0: 新事上网
1: 看，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锋。贵州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运营，这是贵州省第12个民用运输机场，也是铜仁市第2个民航机场。昨天，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排涝设备等30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2026安顺马拉松在安顺市岷江开跑，经过激烈角逐，安顺本土名将岑万江斩获全程马拉松男子总冠军，来自毕节的张婷斩获全程马拉松女子总冠军。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0: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旅游强国建设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5月19日将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旅游部从4月23日起至5月31日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9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当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从蓝图走向大地，全国各地正以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份对诗和远方的期待。在祖国西南，贵州便是一个生动注脚，这里不仅以山水之美呼应旅游日的惠民初心，更用创新与诚意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品质旅游的温度与心意。连日来，贵州多地相继举办特色体育赛事，以赛为媒串联山水美景与乡村风情，让游客在竞技体验中感受贵州的独特魅力。
0: 位于铜仁市印江县的梵净山新县，凭借跌宕起伏的山地地貌和秀美的生态风光，成为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优质沃土。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自行车爬坡邀请赛，280多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全程17公里，累计海拔抬升超700米。选手们在奋力角逐中，沉浸式领略梵净山的生态之美。梵净西县全国自行车爬坡邀请赛精英组选手龙秀辉：
13: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风景非常漂亮，这边都是那种原始的那种森林，路上还有猴子。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三岔湖水域开阔平缓、四周峰峦叠翠的自然优势，举行了一场考验耐力与技巧的桨板竞速公开赛。230多名选手挥桨穿梭，奋勇争先，与两岸旖旎的喀斯特风光相映成趣。广州桨板爱好者安慰：
14: 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划桨的话，人在画中游的一种感觉，划起来呢特别有劲，挺轻松的。
0: 毕节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行划桨板、骑行、跑步为一体的公开赛。本次赛道设计巧妙结合威宁城市特色与自然景观，让选手的极限竞技之路变成划在湖中、骑在湖岸、跑在湖畔的沉浸式生态漫游。威宁划骑跑三项公开赛大众组女子第一名林娟：
15: 威宁这边气候非常舒适凉爽，风景非常的漂亮，很喜欢这里，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威宁。
0: 遵义市余庆县和桐梓县相继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萌娃们挑战平衡车、障碍穿越、抓鸡、欢乐跑等特色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游客包逃。
16: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孩子在这个抓鸡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0: 跑友王璐：
17: 我们每年都要来参加，然后带着娃儿来感受一下运动的乐趣。
10: 如果说体育赛事点燃的是旅途中的激情，那么对于追求漫游与康养的银发族来说，贵州则提供了一份从容与安宁。恰与中国旅游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理念相呼应，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
18: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旅居老人周三元：
19: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我们老两口来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服务态度也好，饭菜做得特别好，我们决定在这儿长期旅居下来。
18: 当地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兴义市安家颐养院总经理唐青青：
20: 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18: 旅居老人胡万武：
21: 一共有五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的夏天呢，或者是春天呢，或者是秋天呢，在这儿居住。
18: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去年夏季房间全部订满，超半数游客延长停留时间。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旅居老人罗德勋：
22: 我们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
18: 六盘水是中山区康伦康养基地负责人牛文霞：
23: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希望在夏季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同时又能在冬季短期疗养。
18: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圣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旅居老人左其荣：
24: 这里的抚养离职都是很高的，这配套设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18: 桐梓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林小玉：
25: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前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18: 松江瑶浴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松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浴。目前村里已建起62家瑶浴体验中心。旅居老人吉炳发：
26: 是因为瑶浴来的，瑶浴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18: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依托水书、马尾绣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法国研学团成员阿兰：
27: 马尾绣非常漂亮，是了不起的工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
18: 三都水族自治县非遗中心副研究员潘瑶：
28: 今年啊，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29: 从康养旅居到活力赛事，贵州的旅游魅力远不止于此。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特别强调更有新意、更富内涵，而贵州赤水丹霞的转变恰是对这一要求的精彩回应。进入5月，赤水丹霞大瀑布进入丰水期，瀑布飞泻，丹霞披翠，这是红宝石镶嵌绿洲的独特景观。5一假期，赤水全市吸引游客84.39万人次，同比增速7.43%。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变化，游客不再是看一眼就走，飞越赤水球幕，穿越地心电梯，悬崖瀑布咖啡，一批沉浸式新场景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赤水正从观光目的地加速向深度体验目的地转变。
30: 很漂亮，很震撼，是我人生当中很深刻的一次体验。
0: 眼下赤水丹霞大瀑布正值丰水期，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与往年不同，今年景区新增了互动、亲子、民俗等多个沉浸式特色场景，游客参与感和停留时间明显提升。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经理何斌：
31: 大瀑布的现场乐队演出和无人机花瓣雨，佛光岩的藏宝活动，森林画展，不同的景区呢有不一样的体验。5月1到3日，景区的接待人次同比去年提升超9%，营收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
0: 在飞跃赤水球幕影院，裸眼 3D 与动态座椅让游客仿佛从空中俯瞰瀑布、佛光岩、竹海，全域美景尽收眼底。四川游客任女士：
1: 里面是那个《山海经》的动物带领我们去看各个景点的景色，把景点都串联起来了，还挺有意思的，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
0: 穿越地心电梯则用光影音效复刻地质场景，一年丹霞地貌的演变被浓缩成一场沉浸式科普，兼具研学与打卡趣味。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副经理李亚丽：
2: 项目投运以后，游客在景区沉浸式游览从以前的1.5小时延长到2.5小时以上，游客不仅来看瀑布，还能够多角度地感受瀑布。
0: 在燕子岩景区新开业的瀑布咖啡成了年轻人的打卡点，丹霞峭壁旁听瀑声品咖啡休憩拍照，别有一番味道。燕巢悬崖瀑布咖啡主理人袁潇：
3: 5月1号咖啡店开业之后呢，我们通过自媒体发布了旅游套餐和打卡攻略，提供了4个品种的咖啡，结合咱们景区长寿泉做特色山泉咖啡，每天销售150到200杯。
0: 重庆游客易先生
4: 在网上做一点攻略，然后了解到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玩的，是性价比很高，味道也挺好的，在这儿拍照然后面对这个大瀑布也是非常美妙的。
0: 迎客更要留客，赤水精品民宿表现亮眼，酱炉、素日清河、听山鱼等高端民宿持续满房。素日清河悬崖瀑布野奢酒店运营总监文博：
31: 我们依托天然的瀑布丹霞岩洞打造了野奢悬崖旅居体验，客房总得有20间，游客来自四川成都、北京等地，加床的房型非常受欢迎，为游客提供1:1式的管家服务，除了体验山水风光，还可以感受飞鱼竹编、航拍体验、中式下午茶等。
0: 重庆游客蒋女士：
5: 挺不错的，服务啊还有价格呀、都更让我们满意，然后小朋友也可以亲近大自然，很近，观光车可以接送过去，准备过段时间带老年人再过来玩一玩。
0: 目前赤水市共有高标准酒店12家，民宿客栈236家，等级民宿6家，可满足日均超13000人次的差异化住宿需求。以醉丹霞宿赤水为品牌，赤水正加速构建优质住宿集群。从看瀑布到喝咖啡坐电梯，再到住进瀑布边的民宿，赤水正用深度体验把游客留下来。赤水市文旅局局长陈静：
6: 围绕景区深体验、城区慢生活、古镇新场景、康养微度假这4个方面呢，我们构建了完整的旅游度假的这个业态。观光型景区增加了体验的业态，大同古镇和我们的丙安古镇主要是深耕我们的文化，加上非遗可以体验独竹漂、竹编、品尝赛醋、声光电，在赤水河上深度的去开发了我们赤水的老城文化。那么城区呢，我们打造了红军大道休闲旅游的街区，那么拉长了游客在赤水游览的时间。
29: 同样是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上下足功夫的还有荔波。当中国旅游日倡导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旅游从观光向品质体验转型，荔波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答卷。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5.1旅行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究竟灵不灵呢？
7: 非常的竹编好看，
8: 对，竹编。
9: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8: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1: 今年5.1以来，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园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12: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1: 一个户外探险项目是景区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的新业态之一，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广州游客：
13: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32: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1: 新疆乌鲁木齐游客：
33: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1: 广东深圳游客：
34: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1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11: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路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适宜探险部落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滴：
35: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
10: 回来继续开放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

0: 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形成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今年荔波将全县国有景区运营公司进行重组，成立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邓恩明故居等，跟着博士去研学。上海游客幼儿园大班学生赵博汉，
2: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3: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红色旅游、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4: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全利，
5: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集团内部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德蒙，
6: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集团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周边酷玩森林、白鱼洞探险营地、红江艺术村等业态百花齐放，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7: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8: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酷玩前山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培胜，
9: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玩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县城是荔波最大的住宿群，五一期间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0: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11: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12: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3: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0: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五一期间的午高峰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创新型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杨子伟，
14: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5: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蒙斌，
16: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

0: 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你需要什么？
8: 需要什么？
9: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8: 再跑一圈。
7: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9: 宝贝，想妈妈了吗？
10: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9: 保护自己，
7: 守护家人。
11: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0: 从现在开始，
9: 从你我开始，
7: 从你我开始。
12: 贵州新闻联播。
0: 石泰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3: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
0: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专项生态修复持续丰厚物种家底。贵州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
13: 电影四度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影片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0: 从一枝独秀出圈爆火到全省百花齐放扩圈升级，记者观察贵州村超如何踢一场球，兴一片叶。
13: 同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贵阳往返德江行程缩短至50分钟。我省一枢纽13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3: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8到26度。
1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5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石泰峰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表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锚定155宏伟蓝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3: 5月18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查清找准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做到找准找深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要进一步精准务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行消耗管理，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举一反三，以案促改。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抓细抓实，一贯到底。
0: 5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思想行动上，履职成效中。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15五时期的主题，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紧盯经济运行、预算审查等重点领域，增强监督实效，深化调查研究，提升人大工作质量，持续深化两个联系，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依法有序推进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四个机关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2: 贵州新闻联播。
13: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 63.3%， 已查明生物物种 2.4 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全省 90% 以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和 85% 以上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近年来，贵州各级各部门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美丽中国贵州行专栏，请听报道。
14: 早上的9:10，不知小姐从这个地方路过，
15: 那个地方是动物园，它会自动的圈进。
0: 在遵义市睢阳县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会定期进山检查红外相机运行状况，让每一台森林之眼都能清晰稳定上岗。去年八月，保护区布设了294台智能红外相机，可自动捕捉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和违规用火等隐患，并实时上传。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心管理站负责人肖西：
16: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让我们对整个保护区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数据也更真实，科研价值更高，守护山林精准又高效。
0: 目前，红外相机已采集野生动物照片超15.2万张，视频4600多段，记录兽类20余种，鸟类近100种，标志着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入智能化监测新阶段。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李光荣：
17: 将进一步优化红外相机监测方案，常态化开展监测设施运维管控，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守好生物多样性本底。
0: 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师大屏上正实时传输着黑夜猴的活动影像。通过智能综合监测体系，保护工作从人追着猴跑变为数据追着生态跑。目前，保护区内已监测到黑夜猴种群数量72群，共554只。近期，科研团队还一次性发现峨眉兹蟾等5个两栖爬行动物新纪录物种，其中2种属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贵州麻阳河国家级保护区护林员肖志金：
18: 以前观察海猴要近距离去记住它，现在视频、监控、高科技到处都安了有，坐在办公室里面都看到猴子在哪个区域活动，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0: 金毛狗蕨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曾因乱采滥挖种群下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全国首个金毛狗蕨专项生态修复基地，累计完成5轮抢救性繁育，修复管护面积超600亩，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三都水族自治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潘永禄：
19: 次数检查金毛狗蕨粘度、生长高度、新生自主的数量、排查病虫害、化生状况，全面采集生长数据，通过科学研判、长势规律、精准指导人工繁育与野外会迁，为金毛狗蕨长效生态修复做了科学支撑。
0: 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人工繁育难度极大。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至90%。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绿源动植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克云：
20: 我们成了国家的南科植物保护利用工程中心，国家兜兰种子资源库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子资源，整个南科植物的遗传育种基本上有全套技术。
0: 目前企业已收集驯化200多种兰科植物，保育的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全球2%以上，获得30项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兴义市万丰林街道纳路村村民魏文琴：
21: 很多东西都不懂，细心的指导，从来在工作以后，现在经济条件也变好了，现在我都变成了一个养兰花的专家了。
0: 持续丰厚物种家底，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2.4万种，丰富度稳居全国第4位。全省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237处，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0.05%。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范围成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冉景成：
22: 贵州的生境抑制性非常强，物种非常多，这些年来呢，也在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保护成效是很明显的，但是还有很多物种它可能就躲在暗处，还是把那个本底要搞清楚。通过科学保护发展起来以后也要应用，保护的过程中我还受益了，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5月17号，由博纳影业集团等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隆重献映电影《四渡》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来自军事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81电影制片厂、贵州省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学

0: 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审鉴影片。主创团队首先分享了创作感悟，电影《四度》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1: 我们在拍摄时重走了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拍摄周期与四渡赤水的季节几乎吻合，站在这片山水之间，我读懂了红军为什么能在绝境中屹立不倒。
0: 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2: 我们踏遍了黔北的山川河谷，站在当年的战场旧址，看着没有信号的山林，瞬息万变的天气，才真正的懂得这场战役不是简单的传奇两个字，而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意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0: 电影《四渡》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还原了四渡赤水战役，展示了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专家学者们从历史严谨性、艺术表现力、人物塑造、精神提炼等多个维度提出专业见解。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基础部教授詹庆生。
3: 用了很多的沙盘、三维地形图，包括用了很多的动画来演示，告诉我们战场的态势、行军的路线、兵力的调动，清晰地展现出来。这四渡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使观众真正能够明白用兵如神的精妙之处。
0: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院长、红军长征历史专家马卫房。
4: 影片啊，以宏大的镜头视角、严谨的历史叙事、立足真实的历史、坚固艺术表达、场面震撼、人物鲜活、节奏流畅、感染力强，可以说啊，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具备了出色的影视表现力。
0: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电影《四渡》历史顾问王树增。
5: 长征是年轻人当年创造这个奇迹，那么我们今天的年轻的观众能够在观影的过程当中能够对应到自己，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不断地寻找渡口，寻找突破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向成功的目标去接近。
0: 电影《四渡》将于6月9日在贵州举行首映会，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
6: 前瞻时评：以光影致敬英雄，以赤诚铭记历史。电影《四渡》用沙盘动画拆解战术，以实景拍摄复刻战场，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跨越时空，在今天共情，道出了红军与中国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博大胸怀。这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让长征精神直抵人心。他也告诉每一个观众，人生如长征，每一次突围都是成长，每一份坚守都充满力量。这背后有演职人员实景拍摄的执着，有主创团队踏遍黔北山水的虔诚，更是贵州这片红色热土以赤诚之作对长征精神的致敬。90年前，赤水河的浪花托起红军强渡的扁舟，今天银幕上的光影让那段峥嵘岁月与年轻一代深情对话。6月26日，《四渡》全国上映，走进影院就是与历史重逢，与英雄相遇。
0: 贵州村超冠军赛上个周末在榕江启幕，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请听报道。
6: 上个周末，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了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6: 榕江县市民李平。
8: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还有球场的热闹。
6: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更撬动了全域文旅经济爆发。 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小吃摊主榕江县中城村村民陈欢欢：
9: 榕江二小逐梦足球队，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000-6000，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6: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10: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百万的销售，我们的农产品从榕江然后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卖出国门。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今年的新业务来料加工的一些玩偶，带动乡亲们。
6: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三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榕江县 AI 超传播学员王志林：
11: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6: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三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他现在每天都要花30小时学英语。
12: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特别想跟他们打招呼，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村超。
6: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游客们的宵夜搭子。游客杨先生：
13: 今天是专程过来打卡的，看完球来这里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6: 村超啤酒负责人席茂全：
14: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我们获得品牌授权，看中的是村超背后的意义。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6: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贵州村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国秀：
15: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6: 榕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国峰：
16: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7: 村超告诉我们，最多的流量不是短暂即时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0: 昨天上午，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这是贵州省第12个民用运输机场，也是铜仁市的第2个民航机场。全省布局一枢纽13支航空网络，再添新节点。请听报道。
17: 我现在就在刚刚从贵阳机场起飞的多彩贵州航空 GY7217次航班上，经过大约50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将成为第一批落地德江机场的乘客。从今天起，每周1、3、5日都有一趟贵阳往返德江的航班，为德江及其周边的黔东北地区的500多万群众提供一个出行新选择。
18: 远处正在降落的就是桐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后的首个航班。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德江机场的3号停机位，这个机场一共设置了6个机位，设计的年旅客吞吐量是55万人次。更让人期待的是，桐仁的抹茶、德江的天麻、沿河的空心里都将从这里坐上飞机通达全国乃至世界。
6: 乘客卢成刚：
19: 我是从深圳来的，昨天晚上坐高铁到贵阳，感觉挺好的，登机都挺顺利的，而且起飞也很快。
6: 南京游客张健：
20: 看到这个5月18号通航，然后就特意买了，大山深处开通机场了，肯定是方便。
6: 作为国发2022-2号文件明确的重点项目，桐仁德江机场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占地3238亩，航站楼面积7000平方米，跑道长2800米，宽45米，配备双盲降系统及旅客全流程行李跟踪系统等智能化设备。群众张燕：
21: 激动，要开通了嘛，就有点激动，坐飞机比较方便，都很高兴。
6: 群众敖成碧：
22: 还好了，还好了，有老了一定就出去坐飞机就方便了噻。
6: 此次德江机场建成通航，有效补齐了黔东北地区航空运输短板，串联黔中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成为黔东北对接外部市场的空中走廊。贵州民航集团总经理助理、资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夏飞：
23: 德江机场作为黔东北重要航空节点，未来将持续强化市场开拓，逐步完善航线网络。
6: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贵州59家文博场馆推出近80场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多彩贵州的文明脉络，感受多元文化的交融。请听报道。
0: 国际博物馆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会上来自省地质博物馆、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负责人围绕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申遗实践、课程开发巨木创新等进行了分享。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张伟娟：
24: 我们探索从基本的陈列展示全面转向沉浸式的体验教育，将演艺阵地搬到学校，让纪念馆行走起来。
0: 会上还公布了2025年新加入贵州省博物馆联盟单位名单，联盟单位将在互访互学、统一对接省外资源、品牌培育等方面进行合作。贵州省博物馆联盟2026年度轮值主席单位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党委书记吴荣：
25: 现在贵州省博物馆联盟有45家单位，今年我们准备再增加5家，下一步覆盖到每个市州级的博物馆，还有县级博物馆。
0: 黔东南州推出苗动纹样文创包包新品发布会、民族服饰秀、非遗小课堂等活动，深入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搭建博物馆连接大众、传承文脉的桥梁。黔西南州博物馆接受爱心人士捐赠的201件文物，包括书法作品、汉代铜器等，让散落的历史遗存得到专业保护。各地精心策划研学活动，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的文化体验场。黔东南州锦屏县把课堂搬进龙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学生们探馆藏仿古建。丹寨县通过数字交互项目，让学生互动式体验来自省内外的非遗技艺。黔南州博物馆开展拓片制作、考古挖掘等趣味亲子活动。仁怀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镇小学讲解展示文博知识。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举办师生美术书法作品展，打造红色文化与美育课堂深度融合的实践课堂。六盘水市第一实验中学黔陵名师、省级骨干教师杨开春：
26: 让学生走出课本，走进博物馆，在实践创作中提升艺术素养，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0: 丹寨县弘文高级中学学生于雨桐：
27: 自己上手去体验、去互动，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也更加容易接受和学习。
0: 桐仁市万山汞矿工业遗址博物馆今年3月上线数字化互动体验系统。贵州水族文化博物馆运用 VR 虚拟展陈、全息影像等数字化技术，打造沉浸式云端观展、智能导览体验。孟加拉国研学学员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
28: 精美马尾袖、古老水书、热闹赛马都让我难忘，拉近中外文化距离，真的不虚此行。
0: 关注一组简讯。2025年度贵州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贵州持续扩容省际出口带宽，达到6.1万G，较上年增长15.1%。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步提升，全省移动基站总数达到40.8万个，其中5G基站达到16万个。
6: 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近日在贵州凯里夏斯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落幕，中国代表队夺得12个比赛项目的11枚金牌和1枚银牌。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8到26度。遵义阴天，19到26度。恩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中雨，20到26度。凯里阵雨，21到27度。铜仁小雨，21到26度。七星关多云，15到23度。水城阵雨，14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8度。
6: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8: 评书联播，
1: 曹州侯宠黑虎，就那么厉害，还是被小将郑伦给生擒活拿了。因为这郑伦呢，也不是等闲之辈，会一手绝活，拿着鼻子眼儿哼这么一下，就射出来两股醒气，能把敌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射走。在上古年间，有两位著名的神仙，就是哼哈二将。那么这个哼将就是郑伦，哈将是谁呢？哎，咱们呢暂时还得保密，因为后文书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哼哈二将大交锋。那时候啊，郑伦的死对手才能够粉墨登场。现如今还说这宠黑虎为人呢，还是十分正直的。哎，就劝这苏护让他把女儿献到朝歌城就算得了，化干戈为玉帛岂不是好呢？苏护也有点犯犹豫。这时候有人禀报说是西伯侯姬昌派特使来了。这特使也了不起，上大夫叫散医生。说实话，西伯侯在众家诸侯当中那威信是最高，苏护对他呀崇拜的是不得了，所以呢赶紧答以请字，把这位稀奇的名人上大夫散医生就给请进来了。散医生一看两位君侯都在这儿呢，他施礼已毕，就坐在了客位。苏护呢说话非常的客气，散大夫啊，您是从何而来呢？君侯，我有点稀奇而来，奉我家西伯侯所差，给您呢送来一封信，请君侯过目。苏护毕恭毕敬地把这封信接过来了，拆开之后一连就看了好几遍呢。哎呀，苏护是连连的点头。西伯侯姬昌在信里头说得清楚，说是最近呢这些事儿是不太愉快，主要原因呢就是你冀州侯顶撞了当今天子，又在五朝门提下反诗，现如今动了刀兵了，打了一个乌烟瘴气呀。实际上这个事儿非常的好解决，就是你忍痛割爱，哎，把姑娘苏妲己进献到朝歌城， 就万事皆休了。而且交出这个孩子有三个好处，不交这孩子有三个坏处，你呀应该对比对比。苏护一瞧，就西伯侯这个三利三弊，哎，分析的是非常的透彻呀，必然是玉石俱焚呢。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尤其是西伯侯吉昌那样的贤才，人家说话我还能不听吗？干脆，哎，顺坡下驴就得了。苏护呢，把这封信又递给了旁边的宠黑虎，黑虎看完了也是连连的赞叹：“苏君侯啊，再不要执迷了，赶紧献答计吧。嗯”好吧。苏护这才答应。宠黑虎呢，又表示只要他回去，就把苏全忠啊给放回来，保证出不了问题。话都说开了。一天的云彩是满散呢，苏护排摆酒宴，款待散医生，款待宠黑虎。酒席散了之后，散大夫啊就回了西岐了，宠黑虎呢告别苏护回转连营。等他回了营盘，见着大哥宠侯虎，这侯虎啊眼睛都直了。
2: 兄弟，你不是让人家给抓去了吗？怎么平白无故的又跑回来了？
1: 哎呀，大哥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宠侯虎一听啊，乐了。我兄弟呀，那么目前这个事儿你准备怎么办？
2: 大哥，那还能怎么办呢？
1: 咱们赶紧撤兵呗，就等着苏护进献妲己不就得了吗？
2: 哎，兄弟呀，你这人太厚道了。咱们奉天子的旨意到此征讨冀州，现如今杀的冀州城已经闭门不出，要完蛋了。而且咱们手里头还有人质，就是这苏全忠。据我所知，这冀州城里头好东西可不少啊，干脆咱们哥俩表面上跟他们和气，暗地里就下绊子，就捅刀子，攻破了城池就抢东西呀。
1: 兵就是匪，哎，匪就是兵。如果说打仗不多抢一些战利品，那不就亏本了吗？哎，兄弟，你算算这个账是不是这么回事？
2: 好家伙，那么大的北伯侯想要趁火打劫呀，把仁义二字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宠黑虎不听此话还则罢了，一听此话当时是厉声大叫，说：大哥呀，想我兄弟二人自始祖一末相传六世，本是一奶同胞啊。古语常言说的却好，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欲有咸呢。我万没有想到大哥你是这么一个人，心里太阴暗了。说实话，咱们这个弟兄啊都没法坐下去了，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隔袍断义，化蝶绝交了。
2: 呵，这宠黑虎脾气真暴啊，当时吩咐一声：来呀，把苏全忠释放。
1: 他这能耐太大，所以他大哥呀也害怕，吓得不敢言语了。这边释放了苏全忠，那边呢，宠黑虎搬鞍认镫，乘胯坐马，带着自己的兵将回曹州去了。哎，把宠侯虎给蹲到这儿了。宠侯虎啊，只能是暗气暗憋，谁让他没有能耐呢？哎，干脆哎，蔫巴出溜的哎，撤兵吧。他的这点黑心算是没有得逞。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冀州城。苏护啊， 把儿子苏全忠给接回来了，全家人大团圆，也算是悲中喜，喜中悲呀。目下这个事儿就是进献妲己，跟老伴儿一商量，跟闺女一商量，哎呦，内宅呀，哭得如同

同类人一般呢。最后苏妲己这姑娘还真不错，深明大义，说牺牲女儿我一个人能保住咱们冀州城，保住老苏家，保住天下苍生，那也是值了。爹爹不要以女儿为念，咱们马上动身吧。苏护也是老泪纵横啊，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赶紧收拾行囊，哎，套车，点齐了护送的兵将。这边呢，吩咐少帅苏全忠还有小将郑伦把守住冀州城，苏护亲自带着人马赶奔朝歌，要护送妲己。这一天可就要动身了，苏妲己闻命泪下如雨呀，拜别了母亲长兄，婉转悲啼，百千的娇媚，真如芍药笼烟，是梨花带雨。说白了吧，哎，就是哇哇的大哭啊。可是哭也没有用，生离死别，这是人世间呢，谁都摆脱不了的。书说简短，可就上了路了。这一路上啊，是饥餐渴饮呢，朝灯紫陌，是暮见红尘，过了些绿杨古道，红杏园林，见了些啼鸦唤春，杜鹃叫月。在路上行程飞止一天，逢舟过县，涉水登山呢。那一天傍晚时分就到达了恩州，到这儿了得找管驿呀，哎，管驿呀就是官办的招待所，负责人呢叫义成。这位恩州的义成两眼发直，哎，呆呵呵的，哎，君侯您要住我们这馆驿呀，啊，要有贵人在此下榻啊，是是是，其实你们呢都是贵人，但是这馆驿他不能住了。哦，那是什么原因呢？实不相瞒呢，三年前我这馆驿里头就开始闹妖精，哎，今天吃一个人，明天吃一个人，哎呦，整的呀是鸡犬不宁啊。您真要是想在这儿过夜，我给个建议，咱们呢离开馆驿十里八里的找一块空地，扎下帐篷，在野外呀忍一宿吧。啊，都可把苏护给气坏了，心说这义成好生的胆大呀，啊，我们这么一大队人马，这么高的身份，让我们住野地去，胡说八道，这馆驿当中他怎么能够闹妖精呢？哎喂，这闹妖精啊，即便是闹妖精，本侯也要在此处下榻。好吧，这一城得罪不起呀，这才把里边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把苏护一行人都让进去了。苏护啊，手里头提着打将钢鞭，左瞧瞧右看看，条件呢还不错，最重要的找一间好房子，哎，把苏妲己给安顿好，其他的人呢也各自休息，晚上啊得有执勤守夜的，哎，保护妲己，派旁人，这苏护他不放心，自己亲自要守夜。妲己在里间屋睡觉，这苏护呢就在外间屋啊趴到桌子上头这么休息。苏侯爷还琢磨呢，慢说没有妖精，真要是有妖精，我往这一坐，哎，也能把他给镇住了，确保我女儿的安全呢。他呀可不敢睡觉，在这儿趴着就是闭目养神。时间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就是三更天了。啊，忽然间这院里头就刮起了一阵怪风。只吹的这屋里头这盏灯啊是忽明忽暗。哎呀，透人的脊骨啊，

0: 这苏霍赶紧提着打酱鞭就站起来了，心说不好，这风啊还真不是一般的冷风，这是妖风啊，刮得人毛骨悚然，浑身上下都起那鸡皮疙瘩。苏霍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哎呀呀，莫非说真有妖精不成？刚想到这儿，这风啊又起来了，呜！这回呀，吹得更厉害了，把桌子上这盏灯啊，噗，就给吹灭了。屋里头顿时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苏护可就有点发慌，可是灯灭了，他什么都瞅不着，哎，就跟睁眼瞎差不多少。赶紧划了，就找这火种，啪啪啪把火打着了，二次把灯又给长起来。苏护呢，还是有点发傻。他就发现这蜡火头这火苗啊，他不正常，平时那火苗啊都是红色的，可今天一看这火苗它是蓝色的，哎呦，照的这屋里头蓝哇哇紫微微，这什么光彩呀。苏护暗道不好啊，看起来那一成没撒谎，这地方真闹妖精。他可急坏了，自己被妖精吃了都没事儿，这里间屋睡着自己的女儿，将来的贵人苏妲己呢，万一有个闪失，那可怎么交账啊？他赶紧把钢鞭一舞，呜呜呜，那意思震慑一下这妖精，另外呢也给自己仗仗胆子，然后他用这钢鞭一挑这门帘，唰，迈步可就进了里间屋了。一看这里间屋也是漆黑一团呢，他赶紧找火种把灯也点着了，往床上一看，心说我闺女还活着呢吗？啊，被妖精吃没吃啊？到这节骨眼上，苏护就顾不上避嫌了，这屋里头睡觉的不光是苏妲己，还有两个婆子两个丫鬟呢，这四个人呢哆里哆嗦都起来了，哎呀，侯爷侯爷呀，吓死我们了，这怎么回事啊？不要惊慌，赶紧挑开床帐看贵人如何。是是是是是是是，婆子丫鬟过去了，把这床帘啊给撩起来了。苏护闪目光往里头仔细观瞧呀，他有点发傻，一看床上这被子呀卷作了一团，那么苏妲己在不在呢？哎，看不出来，也可能是没了，也可能在这被子里头包着呢。苏护又吩咐把被子打开看看怎么回事，俩婆子哆里哆嗦过去了，把这被子团慢慢的给打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呦，大伙儿这才把心给放下，一看这贵人苏妲己呀还活着呢，哎，就是有点害怕，缩作了一团呢，浑身直哆嗦，脸色铁青。苏护赶紧来在床边，女儿啊，你不妨事吧？呀，爹爹呀，一阵妖风可不把人吓死啊！哎呀，一场虚惊啊！啊，没关系，你接茬睡觉啊，爹爹保护于你呀。这苏护啊还挺放心呢，提着钢鞭又回到外间屋，以为是苏妲己啥事没有，可是他呀根本就不了解内情。闹了半天，刚才刮的那阵阴风，那是千年狐狸精在作怪。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女娲娘娘命轩辕坟三妖打入凡间，要搅乱咒世的江山。这三妖呢，就是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 九头雉鸡精。这狐狸精呢是头一个。哎，狐狸精这天晚上就正式的开始干活的。来在了恩州驿，哎，刮起一阵阴风。趁着这乱虎劲儿，他摇身一晃啊，就进了内宅了。掀开床帘儿，用这个狐狸嘴这么一吸啊，滋儿喽一下，就把苏妲己的魂魄吸到他的肺腑之中。哎，这人呢就死了，剩下一副肉身。这狐狸精呢，一阵的惨笑，然后滋溜一下，钻进了苏妲己的躯体。所以说啊，这苏妲己从表面上看还是那个漂亮女孩，可本质啊已经变了，灵魂是狐狸精啊。苏护他也不了解内情啊，还以为啥事没有呢。哎，第二天又带领着人马出发了，保护着这个苏妲己，当然是所谓的苏妲己了。哎，径直就赶奔朝歌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灰糖胡建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

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儿哪儿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

财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
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

他用胡家老膏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膏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

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

0: 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剩下的时间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你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0: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0: 嗯嗯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0: 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0: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0: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0: 嗯，
5: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0: 哦哦哦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0: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0: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0: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0: 啊啊啊。
5: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0: 啊。
5: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0: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
5: 对对，
0: 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0: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
0: 啊、
5: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0: 能睡了、哎、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0: 看个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0: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0: 你看多好。
5: 咦，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0: 啊、
5: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0: 嗯，
5: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0: 嗯，
5: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0: 啊。
5: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5: 啊、
0: 是不是？哎、啊、
5: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0: 太，
5: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0: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0: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0: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胳膊胳膊那个响声了，
0: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5: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嗯、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
0: 啊、
5: 能经常做转动、啊、
0: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啊、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奴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 就通过这个胡家老

0: 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也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他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0: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膏了，
1: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0: 谢谢，太感谢。
1: 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1: 哦。
3: 那年我67岁。
1: 嗯。
3: 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没的。
1: 哦。
3: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
1: 了，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1: 哎，
3: 你说是吧？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
3: 啊，
1: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1: 啊，
3: 完了啊！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1: 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都出不来气啊。就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我知道。
1: 嗯，
3: 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吃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饿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这个月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直视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1: 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是吧？感觉
3: 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哎，
3: 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3: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咱睡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3: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尿失禁了，这叫。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这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3: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三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3: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儿，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阵儿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哇，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我那现在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商量。领导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腿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一直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工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3: 啊，我就买了那胡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呢，送了呢，我不正有毛病了吗？三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下，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呢。
1: 15克。
3: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 啊，吃点胡椒老高，吃完了吧？
1: 啊，
3: 睡呀、啊，翻身呐、啊，胃也不疼了，也不远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3: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3: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3: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啊，你可救了我一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我说
1: 这是您的福分
3: 事了
1: 啊！
3: 吃上五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3: 清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看
3: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3: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三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
1: 嗯。
3: 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1: 嗯嗯。
3: 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三天，整在屋里结三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1: 嗯，
3: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
1: 啊、
3: 今天3天了，憋3天了。
1: 嗯
3: 啊，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儿，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
1: 嗯，
3: 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3: 啊，裤子也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姑娘打电话了。
1: 嗯、
3: 啊，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椒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
1: 嗯，
3: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也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
1: 啊
3: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里眼睛也亮了，我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呀，吃胡椒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
1: 哎、
3: 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啊
1: 嗯、
3: 我都知道我这个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3: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
3: 个
1: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啊、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3: 啊, 谢谢
1: 啊,
3: 啊我谢谢你忒、
1: 嗯、
3: 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
3: 啊、
1: 那么让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3: 啊、
1: 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3: 啊啊、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哎、好
3: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
3: 啊、
1: 老朋友
3: 好
1: 好好再会 啊,
3: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
1: 啊、
4: 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老高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4: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4: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4: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4: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那个环境啊 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4: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4: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心病了。
1: 嗯。
4: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1: 嗯。
4: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4: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1: 嗯。
4: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4: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4: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4: 一甚至不来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4: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4: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4: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4: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4: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4: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4: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4: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4: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4: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4: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4: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4: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1: 嗯，
4: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效果是非常好，
4: 哎，
1: 太好了啊！
4: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4: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经好了。
1: 嗯嗯嗯。
4: 那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4: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4: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4: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主人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4: 是啊，
1: 太好了。
4: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4: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
1: 啊，
4: 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4: 是啊，我这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1: 啊。
4: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4: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4: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4: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4: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4: 用上那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4: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嗯，
4: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4: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4: 这才相信。
1: 啊啊，
4: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4: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膏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4: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4: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4: 以前是活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4: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
1: 啊！
4: 是你的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4: 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4: 是的。
1: 为什么呢？

0: 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0: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谢谢谢谢。
0: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

0: 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沪昆高速贵阳至安顺段扩容工程，关山湖枢纽至轿子山枢纽段现场交工检测工作全面完成，工程全长90.722公里，通车后贵阳往来安顺预计节约20分钟。17号，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遵义赛区开赛，现场观赛人数达1.5万人。第10届中俄博览会暨第35届哈尔滨国际贸易洽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贵州省18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白酒、茶叶、医疗保健、高新技术等6大板块。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轩辕坟3个母妖精，一个比一个厉害，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现在干活的就这千年狐狸精，倒在恩州馆驿把美人的魂魄给吸去了，然后他呢借尸还魂，就假冒苏妲己。苏护啊还蒙在鼓里头呢，以为啥事儿都没发生，哎，虚惊一场啊。第二天天一亮，准备了香车宝马，服侍着贵人登车，一行人呢奔着京城又来了。这回呀再也没出事，等过了黄河就到在朝歌城了。带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兵马，不能贸然进城啊，先得请示上级领导。谁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统领全国的兵权，前段时间呢他就得着信儿了，因为他见过西伯侯姬昌还有北伯侯宠侯虎上的本账，

到在了金庭馆驿，一切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准备面见天子。这回苏护来的非常的狼狈，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哎，土特产一概没有，也不想去拜会任何人。可是他进京的这个消息呢，被那两个大坏蛋费仲和游魂呢就知道了，跟那驴脸差不多少，两条眉毛呢，哎，8.20，两条鼻涕呢，哎，青翠欲滴，坐到那儿啊，经常都犯傻，就是想美人呢。说实话，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升朝理政，可是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真要是甩手大掌柜呀，哎，也不太合适。所以他呢，委了八屈的来在了八宝金銮殿，哎，想要糊弄糊弄啊，就回去喝酒去。可这时候呢，首相商荣出班跪倒，臣启陛下，冀州侯苏护率女进京，住在了金庭馆驿，听候旨意定夺。老爱卿，你说的谁呀？好嘛，这位耳朵还不太好使的。臣启陛下，是苏护进京啊，把女儿妲己给送来了。这回呀，纣王听明白了，突然之间把眼睛瞪得溜圆呢，一拍这龙书案啊，啪！好啊，这个苏护，我正想杀他呢，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来呀，把他推上金殿。一旁边呢，俩大坏蛋费仲游魂也出班跪倒。陛下，苏护这种人脑后有反骨啊，可杀不可留啊，一定要从重的处罚。朕早就打定了主意，必然要他的脑袋。纣王这火啊大了，额头上这青筋蹦起来多高。时间不长，苏护进来了。这回这苏护穿的可够惨的，哎，穿着犯官的衣服，一身白，脖子上头呢挂着忠孝带，发髻披散。这意思呢，就等于是来请罪来了。等过了九龙桥，倒在了九间大殿的滴水岩前。扑通一声就跪那儿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啊，由打外头连滚带爬来在了丹池之下，以头触地，罪臣苏护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苏护啊，你把头抬了起来啊，谢陛下。哎呀，苏护，你还是长得这副模样，你这不废话吗？半的老头子了，哎，早就发育成熟了，他还能变样吗？苏护啊，你多大的胆子啊！前者顶撞寡人还不说，竟在五朝门外提携反师啊！说什么君拜臣纲有损五常，冀州苏护是永不超商。朕特派北伯侯宠侯虎攻打你的冀州城，可没想到你竟敢逆天犯上，把我王师损害了无数啊，这还了得？匹夫啊，你今天是来找死的啊，请罪我就能饶得了你吗？金瓜五十何哉？再要把苏护拉了出去，乱刃分尸啊！扎实。苏护啊，一点反驳都没有。到这节骨眼上了，只能是任人宰割了。苏护刚被推出去，首相商荣急忙就跪倒了：“陛下，刀下留人呐！”不可斩杀苏护哦。纣王一瞅啊，心说这糟老头子啊，处处跟我作对，怎么那么烦人呢？商爱卿，因何不可杀他？

0: 安呢？哎呀，陛下呀，苏护有罪不假，可是他也有功啊。他功在何处？陛下呀，他把他那漂亮的女儿苏妲己给您送来了，这也算是有悔改之心，要将功补过吧。众多的群臣呢，呼啦超跪倒了一片，陛下呀，首相说的对，不能斩杀冀州侯啊。纣王啊，粗粗地喘了一口气。好吧，先把苏妲己给我选上殿来，孤家要当面相看。如果合孤的心意，万事皆休；如若相貌丑陋，那么他们父女二人一并杀之。大伙儿一听啊，这天子还臭不要脸啊，得看这闺女长得漂亮不漂亮，漂亮他就留着，不漂亮连老丈人都砍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可是没人敢得罪，有人呢到外边就传旨去了。时间不大，这苏妲己呀还真就来了。您可听清楚了，现在这位苏美人可不是原装的了，这个躯体是原来的躯体，灵魂可是狐狸精的灵魂。所以他呢往这个金殿上一走，那是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啊，嘴里头吐着紫雾，鼻子里头哼着仙气儿。哎呀，一步三摇，弱柳扶风啊。往这个丹池底下这么一跪，漫起朱唇。范官之女苏妲己觐见陛下。纣王一听这声音可真不错啊，这身材看出来了也挺好，就不知道这脸蛋儿合适不合适。苏妲己抬起头来，是。这狐狸精啊，才把脸儿往起这么一扬。各位，狐狸精要干旁的都差点儿，唯独勾引男人呢，哎，那是大师级水平，太专业了。这狐狸精慢闪秋波，就盯了一下这殷纣王，四目相对。纣王就感觉呀，啊嗖，这魂儿都飞了，浑身上下是骨软筋酥啊！哎呦呵，他这个眼神怎么还会电人呢？勾魂摄魄呀！哎呀，太美了！费仲游魂果然是大忠臣呢、啊。他们说这个苏妲己比女娲娘娘长得还漂亮，今天一看呢。果然如此，我后宫佳丽三千，可是捆到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妲己一个人呢、啊。哎呀呀，朕的艳福不浅呐、啊！纣王这么一琢磨，当时啊可就有点失态了，晃晃荡荡由打龙书案后边站起来，哎，迈步就下了台阶了，双手一伸。应该把妲己给扶起来呀，哎，他没有，来个一步到位的啊，砰，把这大美人啊给抱起来了。在场的众臣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少儿不宜，赶紧堵眼睛别看了。这狐狸精苏妲己呢也是故意的勾引纣王，他呀娇嗔嗔的把身体往纣王怀里头这么一挤，这么一靠，纣王可就感觉到了，这位这不是人呢、啊，这是一块软玉呀、啊，往身上一塌，怎么这么舒服、啊？哎，当时纣王啊就懵了，抱着这苏妲己往后边就走，那意思直奔寿仙宫。有小太监赶紧提醒他，陛下。陛下此处乃是八宝金殿，文武重臣还等着您、处理朝政呢。哎呀，这纣王游梦方苏， 也知道自己失态了，赶紧把这美人放下，哎，吩咐宫娥，哎，带着回寿仙宫，孤家马上就到。有宫娥才女呀，把妲己给带走了，纣王呢重新归座。这回呀，他是眉开眼笑啊，吩咐一声，赶紧把苏护推了回来。有人呢把冀州侯给送回来了。现如今纣王看苏护啊是越看越顺眼。哎呦，我这老丈人长得也是够帅的啊，老帅哥啊，得了，重重的奖赏吧。苏护听风。谢陛下。苏护跪到那儿了。每月薪俸增加2000担，重修冀州侯府，拨国库躺银18万两，夸官3日，设宴3天，卯茶宫花10次披红，赐宝马100匹，锦缎1000匹，在京城随便的溜达，文武百官全都要设摆酒宴款待苏侯，这皇亲国丈啊。他说完了一扭身滋溜，哎，从后门啊就钻走了。干嘛呀？赶奔寿仙宫去会美人去了。苏护趴到地上还得谢恩呢，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我这俩钱啊挣的可是不光彩。哎呀，别想那么多了，哎，回去吧。他呀走了。众臣呢也都散了。咱们单说纣王，他回到了寿仙宫啊。这妲己是狐狸精变的，想迷惑纣王还不是一个来一个来的吗？哎，就把这大色鬼给整的骨酥肉麻。由得这天开始跟妲己就形影不离了，食则同桌，卧则同榻，行则并肩，坐则同席呀。哎，就像那鱼皮鳔那个胶给粘到了一块差不多少。你拿千斤顶啊，拿大铁扳子，老虎钳子呀，哎，大改锥呀，你都整不开。纣王他是真正的沉湎于酒色了，就往寿仙宫这一待，连门都不出了。原来还偶尔的升升殿，现在哎不办那事儿了，369大朝一概全废。没有时间批阅奏章了，哎，只有时间陪着美人啊。什么美人长啊，美人短呢、啊、美人圆呢、啊、美人扁呢、啊、好嘛，这还是美人吗？哎，都成了变形金刚了。这纣王跟妲己，哎，除了喝酒就是唱歌跳舞，要不然呢就是俩人寻欢作乐。一天到晚呢折腾的是乌烟瘴气的。满朝文武一瞧，这成何体统啊！啊，天子也不上朝了，很多的事情等他批阅呢，哎，他也不批了。文书房的奏章啊，800镇诸侯来的奏折呀，堆积如山呐、啊，那屋子里头都搁不下了。群臣窃窃私议呀、啊，说大商朝的江山呐、啊，到头了。哪有这样的君主啊，不处理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历代君王啊只要是一这样，那就算是玩完喽。大伙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可是嘴上没人敢说呀。你有怨气，我有怨气，哎，怨气汇到一块儿可就厉害了啊，唰。一股怨气直冲霄汉，这冲劲儿啊还真挺大，哎，倒在了一个所在，就是那终南山。在终南山呢住着一位老神仙，得道的仙长名叫云中子，2800多年呢修成了正果，他什么都清楚。这一天云中子离开宝洞，拿着水火花篮到虎头崖呀采药去，脚驾祥云正在空中行走，突然间往西南方向这么一瞧，哎呀呀， 就见妖气冲天呢，上主天下主地的，这怎么回事啊？云中子赶紧暗落云头，倒在无人之处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早已了然呢、闹了半天是千年的狐狸精在此碎人，冒充苏妲己要祸乱宫闱，这还了得呀，此妖不除其害大矣。我乃是一出家得道之人，见此焉有不管之理呢？云中子这药他也不采了，回到了古洞，把徒弟金霞童子啊给叫过来了。徒儿啊，赶紧倒在后山把那千年的桃树砍了一棵，枝叶全都去掉，只把树干扛到为师的面前试蜡。这金霞童子动作还真快，不大会儿就把一棵桃树的树干给扛来了。这云中子苍啷啷抽出背后的宝剑，就拿这剑呢就削这棵桃木啊，烫烫烫啊，唰唰唰，越削越小，是越削越秀气，最后呢削出来那么一柄桃木剑，长度也就是2尺左右，哎，非常的精致。仔细的瞧了瞧，云中子非常的满意，这才站起身形。徒儿啊，你还不知道呢，京城朝歌出了一个妖精，为师准备走上一趟将他铲除，此剑呢就是对付妖精的。师父啊，您不是有斩妖剑吗？您那斩妖剑多好啊，永绝后患，还费事修这么一个木头剑有什么用呢？对待这种妖孽，桃木剑就足矣了，还用沾染我的宝刃吗？你就在洞中好好的看守，不得迟慢，为师去去便回呀。小童子看守洞府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云中子带着桃木剑，斜挎着白宝囊，手拿着拂尘，脚架祥云，就起在了半悬空中，这才引出一段云中子要进剑除妖。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

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缀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秀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

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糕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儿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她就跟老刘
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第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膏，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
我昨天扶着

0: 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剩下的时间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

0: 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4: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4: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4: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4: 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4: 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4: 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

0: 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0: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1: 嗯，
0: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疼。
1: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
0: 对的，哎，
1: 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
1: 啊，
0: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1: 看个多好，
0: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哎，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太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
1: 啊、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奴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啊、就通过这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
1: 啊、
0: 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啊、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啊、
1: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
0: 啊、
1: 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

0: 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1: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好，谢谢。
0: 好，谢，好，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0: 哦。
3: 那年我67岁。
0: 嗯。
3: 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没的。
0: 哦。
3: 哎。2年1离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了，
0: 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吧？
0: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
3: 啊，
0: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啊，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3: 完了哇！我老兄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
0: 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
0: 啊！
3: 我知道现在过了11年了，这个。
0: 嗯。
3: 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
0: 嗯、
3: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
0: 啊、
3: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0: 哦，
3: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法啊？这个、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0: 嗯、
3: 就至现在我脑子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0: 嗯。
3: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0: 啊、
3: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0: 你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3: 哎、
0: 是吧？感觉、
3: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0: 嗯
3: 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
3: 了。嗯。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

0: 疼的起不来炕。我让我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1: 嗯，
0: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1: 嗯，
0: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0: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
1: 啊，
0: 啥呢？尿裤子。
1: 哦。
0: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它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它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嗯。

0: 负担呢，是吧？嗯，
1: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姑爷呢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这一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啊，完了哇，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
0: 嗯，
1: 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0: 嗯，
1: 完了哇，那现在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我一算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0: 嗯，
1: 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姑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就跟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儿，我也知道那外女儿姓啥。她说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家老高，我说我特别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五盒。大姨呀、啊，五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行吧，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一直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0: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1: 啊，我就买了那胡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呢。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夜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长肥了。
0: 15克
1: 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夜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高吃完了哇。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0: 你看
1: 啥也不知道、
0: 效果多快呀！
1: 哎呀，真效
0: 果出来了是吧？
1: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救了我的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我说
0: 这是您的福分，
1: 管事了
0: 啊！
1: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轻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0: 你看
1: 直线头上
0: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就得乌节就吃完这药啊，三天，整在屋里解三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0: 嗯，
1: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
0: 嗯，
1: 啊，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1: 啊，裤子也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0: 啊，
1: 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椒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难受了呢。
0: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1: 啊，我就告诉大孙子，我大孙子，我说哪天吃胡家老高吃的。就是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了，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个说啥好啊，胡老啊。
0: 啊，
1: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0: 哎呀，您别说这个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1: 哎呦，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啊，
1: 我谢谢你，忒好了，
0: 哎。您服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们别半途而废。
1: 好好好，谢谢胡老。
0: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
0: 再会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老高这么好的治疗药
0: 啊！
3: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0: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0: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那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0: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0: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0: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的跳得快。
0: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0: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0: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0: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一甚至不来呀、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0: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0: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0: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过电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

0: 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我就感觉在那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特别难受不舒服。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出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0: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0: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那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0: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0: 哎，
1: 效果是非常好，哎，太好了啊！
0: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0: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经好了。
1: 嗯嗯，
0: 那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0: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0: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
1: 的了。
0: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0: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
1: 啊，
0: 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0: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0: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0: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0: 用到那胡椒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哎，嗯，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0: 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有，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
1: 啊，
0: 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0: 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
0: 是
1: 啊？
0: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2: 嗯。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

0: 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着百宝囊，手拿拂尘，脚驾祥云，起身是赶奔朝歌。再说这纣王一天天的喝的是酩酊大醉，跟醉妈一样，怀里头抱着美人儿，不知道怎么稀罕才好了。他老不理这正事，三班文臣四班武将啊可就不答应了。到点儿，大家伙都来上班来了，每个人怀里头抱着一大摞这个本章，在这儿杵着，跟二傻子一样。傻老婆等捏汉子，就是等不着这位纣王天子。群臣窃窃私议呀，这可怎么整啊？王不登殿，这些公事可如何处置呢？大家伙啊，去找当朝的首相叫商容。老头子也气坏了，那胡子撅起来多高啊！各位呀，老夫也是无能为力呀。哎呀，老丞相，您老执掌权衡，您不说话，我们大家伙也是没词儿啊。干脆咱们呢鸣钟击鼓请王登殿吧，您看如何呢？商容一听，这可不行，钟鼓啊不能随便动，有掉头之罪。但是现如今这情况可特殊啊，你再不折腾出点动静来，这纣王他不出来呀。好吧，待我鸣钟击鼓。好吧，这是你说话了，那我呢就听，我瞧瞧去。说着话，这纣王啊就准备升殿了。您看这枕边风多厉害呀，不吹他连上班都不上了。免溜冠，折黄袍，手中秉圭，上了玉辇，侍从推着他来在了九间殿。下来呀，有人搀着他上金阙，入高台，升坐在九龙口。这位纣王天子一直沉着脸呢，百官一看，哦，龙登宝殿了，这才停止撞击，哗，全跪下了，臣等叩拜陛下，愿君主万寿无疆，免。众人归班，纣王瞧瞧，什么人带头鸣钟击鼓啊？首相商容跪那儿了，往上叩头，陛下，老臣不才，是我带的头。陛下呀，一晃两个月挂零了，不升殿议事，朝纲俱废呀。本章堆积如山，这还了得？因此恳请大王升殿议事。商容啊，你可真是多事，既然你带的头，那我也就不怪了。可你是首相啊，执掌朝纲，孤王有事你可以代劳啊，这些小事你一处置不就完了吗？干嘛还非得找我呀？陛下所言差矣，有许多的大事还得君主定夺呀，您不发话，臣怎敢拿主意？希望主上听忠言，理朝政，正心修身才是根本呢。纣王一听啊，一拨楞脑袋，就不爱听这套词儿，怎么那么烦呢？行，知道了，把本章都拿来吧。一说拿本章啊，得带几个搬运工，还得那胳膊粗力气大的，两个多月的本章得拿车往这金殿上推呀。纣王一瞅，哎呦我的妈耶，这哪是什么本章啊，这是推过来十几座大山呢。当时他这脑袋呀嗡大了六圈，哎呀，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得什么时候能处置完呢？哎呀，顾不过来了，美人啊还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寿仙宫，转身就要走。百官一看，这哪成啊，好容易把你忽悠出来了，你再跑了，
大家伙

儿啊，哗，全跪下了。臣有本奏上，臣有本奏上，臣有本奏上。纣王一摆手，得，好吧，你们都有本奏上，我受得了吗？你们可不知道啊，最近我这身体不太好，必须得回宫休息呀。这些事情你们就随便处置吧。大臣不让走，这纣王呢就非要走。君臣之间呢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殿头官跪倒，启奏圣皇，午门外有一道士要求见陛下，说有重大的事情与您商议。纣王一琢磨，这可挺好啊，这道士一来呀给解了围了，我要是真走了，他们呢又得说我这个君主啊当得不够资格，可道士一来呢，我把他宣上殿来，随便的谈一谈扯一扯也不费劲儿，然后呢我借坡下驴呀，就回寿仙宫了。他这如意算盘打得还挺好。这时候啊，这位道士已经来在了金銮。纣王这么一瞧，哎呦，这道士长得还真漂亮啊，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身穿着大红的道袍，圆领大袖，腰系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鞋，斜挎着百宝囊，一手拿着拂尘，一手拎着花篮子，飘飘然若神仙降世啊。这位道长是谁呢？刚才咱们不是交代了吗？正是终南山的云中子。云中子迈着方步，不慌不忙就进了九间殿了，往两旁看了一眼，拂尘一摆，方外之人参见陛下。云中子是立而不跪，稍微的哈了哈腰。纣王那脸呢可就沉下来了，心说这老道够牛的啊，见着我连头都不磕，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一道士见故因何不跪呀？启奏陛下，贫道乃是方外之人，因何要跪呢？纣王一听啊，更不乐意了，方外之人就不服管束吗？因何不跪？大王容奏，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逍遥，为人看破其中意，莫如出家当老道啊。我从云水之间来，从化外之界来，因何要跪你呢？大王，这个您还不明白吗？纣王啊气得够呛，可一琢磨，我呀我别了，别逮谁跟谁干了，刚才跟文武群臣呢吵吵半天，一会儿又跟这老道又掐起来了，这玩意儿有失身份呢。所以听完了这话，他是似懂非懂，好，那么你就别跪了啊，一旁赐座。云中子也没客气，是端然而坐，把眼皮往下这么一垂，请问道长，贵上下怎样称呼？出家在哪座仙山，何处古洞呢？启奏陛下，贫道出家在终南山义侠洞，云中子是也。哦，那么你从化外而来，见故有什么事情吗？大王啊，自然是有事来找您呢。我在终南山采药之时，抬头往西南方向观看，但见朝歌城，特别是你的皇城内是妖气冲天。贫道掐指一算，你这儿啊。

0: 闹狐狸精呢，有千年的狐狸幻化人形迷惑君主，故此贫道这才前来出妖。哦，你说我这皇城之内有狐狸精，正是他。我说你呀，你可真能开玩笑。你想想，朝歌是京城啊，皇城是中心呢、啊。甲士重重，人烟稠密，哪来的什么妖精啊？你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哎，千年的狐狸精就仿佛你看见了。你说说，谁是狐狸精啊？谁变换人形啊？是他，是他，还是他？陛下，休要动怒，贫道所说自然是有证据，你我休要斗口。难道说我替你除妖还有恶意不成吗？当然是没有恶意，不过我听着呀有点扎耳朵。那么请问仙长，怎么除妖？你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千年的狐狸给铲除呢？陛下，自然是有方略，陛下稍后。说着话，云中子把包啊给打开了，把那把桃木剑可就拿出来了。陛下，您瞧见没，这把宝剑是驱妖辟邪呀，乃是镇宫之宝。您呢，把它拿去挂在了分宫楼，不出三日是妖孽必除，确保大王平安无事。哦，拿来孤看。殿头官接过来，纣王瞧了瞧，哈哈，小小的桃木宝剑如此的轻飘，这就能出妖吗？正是，大王啊，不信咱可以做个试验，三天之后立见功效，哪个人死了，他就是那千年的狐狸精。这么说，你算是帮着姑了。那好啊，你先别走，我不服咱们俩呀就打个赌，我倒要看一看我这宫闱之中有无有妖孽。来人呐，把这把宝剑挂在了分宫楼。扎实。这宝剑呢就挂那儿了。云中子告辞，大笑拂袖而去。纣王啊根本就不相信，瞅着云中子的背影，心说这个话外的方式啊，信口胡诌啊，哪儿来的妖精啊？哎，这也好，跟他呀谈谈心，把文武百官的逆事啊，哎，就给扫除干净了。纣王伸了伸懒腰，哎呀，仲卿啊，本章来日再看吧，孤有点乏累了，哎，退朝。好嘛，还是退殿了。文武百官也不敢一再强求啊，大伙是唉声叹气，是各回府邸。纣王那心呢，就在妲己身上，恨不能一步飞到寿仙宫去拥抱他的美人。排驾往后宫走，转过了分宫楼，他一看，没有妲己的影子，他满以为这个妲己呀，能到这地方来接他来。一见面，哎，亲亲热热，欢欢笑笑，搂搂抱抱，那得多得呀。可是没来。纣王啊有点扫兴。刚到寿仙宫的宫门前，有一个宫女啊慌慌忙忙向他禀报，陛下，大事不好了，苏娘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大叫一声摔倒在地，她是人事不醒了。啊，有这等事？纣王一听啊，当时都没脉了，顾不得君王的体面，撒脚往里头就跑。到在了寿仙宫，三步并作两步倒在床榻之前，一看呢，很多的宫女儿都在这儿围着呢，一个个是面带惊慌。纣王把他们给扒拉开，哈下腰这么一瞧，哎呦，大美人妲己呀，变样了，跟往日是截然不同啊。往日那苏妲己啊，光彩照人，活泼可爱， 那性感那就甭提了。可今天一看呢，这位妲己面容憔悴，发髻蓬松，鼻窝发青，两腮深陷，眼窝啊，哎，也塌进去了，二目无光，就跟死的差不多少。啊，美人儿，你这是怎么模样了？早朝之时你还不这样呢，怎么顷刻之间就判若二人呢？你觉着哪里不舒服？罢了，我弟美人了啊！好半天，这苏妲己呀才喘过这口气儿来，声音微弱。纣王把耳朵贴到他嘴边，才能够勉强的听清楚。陛下呀，自从我到宫廷，蒙陛下宠幸，我是一步登天呢。现如今锦衣玉食，高兴的不得了。我愿和陛下白头偕老，服侍您一辈子。可叹我命苦啊，命浅福薄。是方才我听说大王退朝，我想去接您，带着人赶奔分宫楼，抬头这么一看，在那地方啊挂着一口宝剑，惊得妾身我魂不附体。我也不明白这分宫楼为什么要挂口宝剑呢，因此我大叫一声，摔倒在地，人事不醒啊。现在我浑身酸软，气脉不足，可能寿命不长了。大王啊，您就好自为之，妾身我陪不了您了。
1: 哦，原来如此。
0: 纣王一转身，用手点指，你这些宫娥才女都说一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把大家伙啊都吓坏了。陛下果然如此，陛下娘娘说的不差呀。
1: 哎呀，
0: 纣王可气坏了，这个胆大的妖道啊，终南山的云中子，差点耽误了我的大事。你信口胡诌，弄了一柄桃木宝剑，把我的美人吓到这种程度，这还了得吗？来人呐，快去把那口宝剑与我摘下来，以火焚之。谁敢不听啊？哎，有人登上梯子，够下这把桃木剑来，点着了火，呼，给烧了。这一烧完了，妲己马上就坐起来了。再看那张脸，唰，哎，变了，头发呢？哎，也顺溜了，脸色也红润了，塌陷的部分也鼓起来了，是复旧如初啊。纣王一看，心花怒放，美人了，你没事儿了吗？哎呀，陛下，妾安然无恙了。哎呀，好啊，感谢苍天呐、啊，美人了，来来来，我陪你前去观花，那宝剑呢，叫我烧了，你就不用害怕了。您说这纣王他就没明白，那宝剑他辟邪呀，往那儿一挂，这仙气逼得这狐狸精他动转不能，哎，不用三天他就得显露原形，是准死无疑。可是这个昏君呢，他不辨真伪，把宝剑给烧了，所以妲己呢才保住了这条妖命。恢复正常之后，妲己呀，比以前更可爱了，天天的在纣王的怀里头就撒娇啊，把这个昏君给迷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打这一天开始，纣王是变本加厉，再不升朝啊。那位老神仙云中子呢，满心欢喜，哎，在朝歌城住着，还等着好消息呢。可是突然之间，心头这么一颤，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赶紧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哎呀，不好！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师，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 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5: 获得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17: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型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18: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17: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19: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以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17: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19: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17: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20: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的，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17: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20: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17: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21: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17: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21: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17: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22: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 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17: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22: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5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17: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0: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7: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1: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7: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1: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7: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2: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7: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23: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7: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琳表示，
24: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7: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25: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

0: 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 茶发芽，
2: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3: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赶上每年的清明宴。
1: 春茶开采了。
2: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4: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2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2: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5: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2: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6: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7: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2: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英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8: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园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2: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驿

0: 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杨献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2: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请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3: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4: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刘举霖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燕太太就为您讲讲刘举霖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

0: 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雕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验中体会工匠精神，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6: 涨价
7: 一块三毛七，
6: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沟仓4000多呢，我收了5勺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8: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

0: 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三五百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1: 眼眼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七八百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1600斤到2000斤之间。
0: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2: 土地钱呐，种完了那茧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3: 原来吃不饱，
2: 那不咋的呢。
0: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

0: 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1: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三四寸深，整个平甸子积水就那么深。从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

0: 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1: 我就是88年跟李玄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像李玄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玄臣老师来的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盆进行挑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0: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1: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0: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2: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在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吱人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2: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3: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像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

0: 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3: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4: 这个水库坝的两边全是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5: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4: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5: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4: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了。
5: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4: 对，现在有人垂钓。
3: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4: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臭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3: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4: 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前武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 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

0: 担心路上有危险，前边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萌动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觉得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四等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的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吧，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1: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0: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1: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0: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2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就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2: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似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家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3: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0: 就是农家书，就是休闲，就今天 看看书，叫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们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十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昨晚21: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今天凌晨，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截至5月18号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进入到汛期之后，对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加强，需要提醒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做好准备工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3: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

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上海，暑意渐起的时候，贵州的清凉却即将抵达到他们那里。由贵旅集团主办，澎湃新闻承办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贵旅集团2026夏季产品推介会就在上海的北外滩澎湃新闻的世界会客厅来举行了。带着我们黔桂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烟火，贵旅集团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政策和新玩法，邀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贵州来游玩，到贵州来旅居。从一城风景到一方生活，贵州也会上新我们夏季的旅游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我们贵州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升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下。

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 18%。 旅居群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从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棒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 1.5 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在贵阳，我们省会来说，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标签，就是全国咖啡店密集最高的城市之一。在今年三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
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

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30%的增幅在全国领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贵州正在从

了100家网红民宿，他们涵盖了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度假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旅居和运动旅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连住7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也是慢慢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新义。那我们就以新义为个点来看一看。新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五 A 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步村白泥组依托屯布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的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红江村，在10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
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向的也正是这种没有被过度修饰的原真。那来到贵州，留在贵州。

州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游客给了一个字叫梦。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贵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三代旅居带为核心。这三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驻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

0: 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七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二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体验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还有这里快速生长的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乌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乌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卷，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避暑旅游季的引客奖、花季引客奖、港澳台引客奖、国外引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引客奖，五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份到10月份，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行社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5月23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是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

0: 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8: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 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有些什么的建议意见，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节目当中也在跟您分享新的一些政策和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19: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9: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3: 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日前已经开幕了，而这届大会同时开幕式上也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启动仪式。那这个提升月呢，将会与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届文博会贵州馆组织了7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山地旅游、数字文创、非遗技艺、中医药康养，还有乡村村字号 IP 等等核心领域，实现文旅资源、文创产品、数字科技特色产业全面集结。参展的企业会带来100余类的优质展品，其中既有银饰、苗绣、蜡染、竹编、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实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 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券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的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数砖头到数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啊，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积极性，贵州省科技厅也设立了3000万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有限资金4两拨千斤，2025年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表明，唯有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堵点，才能够让金融活水精准地能够滴灌创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也需要引导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 当前部分人群对于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

0: 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2.9%， 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 91.5%。 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五月底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请。

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有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品的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处的重要变化。那这些变化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六月三十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那么进行参照药预沟通也是今年这个调整的一个关注点。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的就是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之前，医保评审专家会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之上去遴选，去确定最终的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的变化比较快，竞争也很激烈，新药上市之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去自愿申请，医保局的组织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并且出具参照药的建议，这样可以明确谈判的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企业他们的参照药的预期和医保部门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价格有着更准确的一个认识。好，那这是关于大家关心的哪些药能够进入到今年医保目录当中一个政策的新动向。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有效的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计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问题。
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

0: 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比方说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针、采血针啊，以及鼻拭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实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方说一些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辅助监测功能啊，但是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一类，那么就要认真进行审核，堵住偏门，不能够让它进入到白名单。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啊，要去留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医保卡再去购买这一类非目录内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进入白名单的，咱们才能够购买。好，这是今天要跟您聊到的医保这个话题之下一些新的政策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4:0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新华社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与尼日利亚协调，于17号对盘踞在尼东北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以色列方面18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访华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期待很快在北京见面。
1: 评书联播。
11: 云中子觐见除妖，本以为呀3天是利剑功效，住在了京城他就没走，后来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呀，有点不好啊，事情出了变化了。那无道的昏君纣王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把镇妖驱邪的桃木宝剑给烧了。哎呦喂，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这云中子啊，有心2次去见纣王，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明道理，可是又一想不行，看起来这是天意呀，就凭我能扭动乾坤吗？看起来商朝这天下呀，就算是完了，纣王也不会长久了。哎，既然如此，我呀回家眯着去吧。这云中子是垂头丧气的，哎，脚驾祥云他走了。您看了吗？这神仙也有管不了的事儿。可是云中子走的第2天，司天监杜太师名叫杜元显，这老头子有点半仙之体，管这个司天监。司天监的职权呢，就是看吉凶的，哎，看这个日月星辰呢，古代就有了，哪天适合出兵打仗，哪天适合呀啥也不干就躺家里头睡觉，哪天主吉，哪天主凶，哎，哪天生孩子好，哪天结婚合适，哎，就管这些玩意儿的。3000多年前，那个人多迷信呢， 所以专门的设立这么一个官职。这位司天监杜太师也是托孤的重臣呢，过去是伺候纣王他爸爸的。老头精通天术，最近呢他就发现这个罗盘滋拧滋拧的来回乱转，非常的不正常。晚上呢登上了高台，哎，观天象，就见这个宫闱当中是妖物弥漫。杜太师一琢磨，前者听说来了个神仙，哎，云中子，说这个皇宫里头啊出了妖精了，是千年的狐狸精，说那个话呀是有鼻子有眼的，而且我呢观察天象，哎，也是这么回事。后来呢又听说纣王天子把桃木宝剑给烧了，哎呀，这是大错而特错呀，看来天象主凶，我可不能不报了。这老头子下了天台，离开府邸来找商荣手下，等见着老丞相，他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呢讲述了一遍。商荣一听，杜太师啊，你是言之有理，无奈王不登殿，咱们见不着他呀。老丞相，那你能不能带着我杜元显赶奔内宫朝王拜驾呢？哎呀，使不得呀，使不得。内宫乃是三尺的禁地，外臣不得入内。这个家法定了多少年了，哪一个敢踏入内廷，那就犯有不赦之罪呀。哎呦，我的老丞相，哎，咱们再要是不去，那可就把大事给耽搁了。您是丞相，有急事禀报，难道还不行吗？我也借借光，哎，我跟您呢，我就混进去。有心吩咐一声，把商荣这老头啊给赶出去。可是又一想，三世托孤重臣呢，哎，给他呀还得留点面子。所以呢就破例，哎，让商荣啊进来了。商荣进来，杜元显可没敢跟着进来，在外头啊等着呢。商荣以头触地，磕完了头，抬头这么一瞧，我这纣王跟妲己两个人呢挨的那是肩并肩呢，就好像抹了胶水都贴到一块了，你就是拿老虎钳子往开撕也未必能撕得开了。这老商荣看着一阵一阵的犯恶心呢，可是他得忍着，哎，不能当场吐了，那多不礼貌啊。陛下，您多日不理朝政，各地的奏章堆积如山呢，现在可了不得了，请陛下登临大宝处理政务啊。嗨，纣王一听啊，我不爱听哪句你就专门说哪句，有什么可处理的？老丞相啊，我不是说了吗，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过些日子再说吧。商荣心说，啊，废话，身体不好，你天天抱着这妖精，哎，咕噜来，哎，滚过去，身体要是好了，那才见了鬼了呢。可是表面上啊还得客气，陛下呀，臣听说云中子看出宫闱之中有妖孽，赠了一口驱邪的桃木宝剑，被陛下疑火焚之啊。我看这云中子仙风道骨，所说不是无凭无据。最近杜太师杜元显夜观天象，发现宫闱之中确实是妖气太重了，杜元显已经随我进到内宫，请陛下传宣问一个明白才是啊。哎呀，纣王心说，这老头真是吃饱了撑的，哪来什么妖精啊，真是信口雌黄。不过呢还是给商荣啊留面子，好吧，叫杜元显进来见驾。杜太师啊就进来了， 也是以头楚地参王拜驾。杜太师啊，你。

跟商荣说，你也发现这宫里头有妖精吗？陛下圣明，所说一点都不差。臣夜观天象，发现宫闱上妖气重重啊，证明云中子所说一点都不假。启奏陛下，应该驱妖赶魔才是啊。杜元贤，我来问你，你说那妖精他是谁？那魔怪他又是谁？今天呢，你给我讲个明白，如若不然，就是你妖言惑众啊。陛下，臣吓死也不敢胡说八道啊，肯定这宫里头有妖怪。杜太师说的句句都是金玉良言，但是纣王啊，他就是听不进去，当时勃然大怒。前者有个云中子说是有妖怪啊，送来一口小宝剑挂在了分宫楼，就那破玩意儿没把妖精镇住，把我的爱妃妲己差点就给吓死。哦，这个事儿刚平息，这姓杜的这老糟头子又信口雌黄了啊，说出这么一大套来，跟那个云中子所说是不谋而合呀。看起来这俩家伙是一个老师教的。纣王一琢磨，为什么他们俩说那个话都差不多少呢？哼哼，一定是结党营私啊，背后整了个小集团，哎，把这个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我的爱妃。你们这帮老家伙啊，看见我享几天艳福，哎，你们就是羡慕嫉妒恨。怎么着，非得我打光棍啊，整天想媳妇儿想的我是滋哇乱叫，你们看着才开心呢、啊、这叫什么道理呀、啊、纣王啊，他是越想越不开心，所以是大发雷霆啊。杜元显呢、啊、你是我朝的老臣了，听说你掌管天台，经验丰富，可没想到你背着我暗地之中捣鬼，你是信口雌黄啊。我且问你，谁是妖，哪是怪？你不要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干脆你指名道姓，哎，你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到底谁是妖精？说完了，纣王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呢，就盯住了杜元显。陛下，臣打死也不敢信口雌黄，有妖怪果然事实，请陛下明察呀。啊，别说了别说了，把他拉出去与我砍了。商荣啊在旁边跪着，三朝元老啊一听这个赶紧叩头，陛下不可，杜元显乃是托孤的重臣，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如果说他说的不实，算犯了失职的罪，将他罢官处分，哎，都是可以的，可是没有掉头之罪呀。而且陛下也没有验证他说的是对还是错，怎能无端的杀国家的重臣呢？陛下万万不可呀。纣王一听啊，哎呀，也确实是这么回事。纣王刚这么一犹豫，妲己在旁边啊哭了。陛下呀，不杀这杜元显，您就把我给杀了吧。哎呀，美人啊，你这是何意呀？陛下请想，自从我进宫不久，就听外边说妖精长妖精短，莫非他们说我是妖精不成吗？我就怕听这两个字儿啊，看来他们都是别有用心，矛头直指哀家。陛下呀，我可活不了了。哎呀呀，美人啊，没有你的事儿，不要伤心呐、啊。你这么一来呀，姑这心好像油烹的一样。杜元显呐、啊，嘿嘿。

我说老丞相啊，你是托孤的重臣呢、啊、你进我的内宫这情有可原，可是杜元显他算个什么东西，不在外庭奏事私自闯入我的进宫，这问题呀、啊、都出在你的身上，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孤不加怪罪，腿撩下去，左右把他给我撵出去。纣王把老头子呀给轰出去了，哎，不让他说话。文武百官呢聚在九间殿，请君主升殿议论国家大事。这君主没露面，大伙呢也没散，三班文臣四班武将，一共啊好几百人呢。众人一看，哎呦，这杜太师杜元显五花大绑推出来了，再一看这老丞相商容被人家推推搡搡给撵出来了，大家伙可都有点傻眼呢，赶紧过来就问商容，老丞相这怎么回事啊，杜太师他身犯了何律法，犯哪条啊，哎呀一言难尽呢。商容把经过做了简单的介绍，大伙一听，这不是昏君吗？啊，听不进忠言呢，无辜要斩杀朝廷的大臣，这国家这不要完蛋了吗？这不，旁边啊有一个人，头戴乌纱，身穿着大红袍，此人名叫梅伯，官拜上大夫。这梅伯呀，他是商朝八大夫之首啊，为人非常的耿直，见此情景大叫了一声，这还了得呀，各位呀，你我都是位列朝班的大臣，受先帝托孤之重，辅佐新君，可是纣王无道，贪恋美色，不理朝政，无缘无故要杀国家大臣，诸公不发一言，岂不耻乎？他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这纣王都混蛋到这种程度了，你们怎么视而不见呢？都聋了啊，都哑了，都不害臊吗？大伙一听啊，哎喂，哎呦呦，哦吼吼，怎么回事啊？哎，都把脑袋给低下了，一句话都不说。什么原因呢？哎，明哲保身，知道纣王现在呀跟那个野驴差不多少，谁敢碰那钉子去？这位上大夫梅伯呀更着急了，拉着商容，老丞相啊，我不求别的，我就要见一见咱们的君主，给杜太师啊求求情。哎呀，梅大夫啊，君主正在气头上，我看暂时啊还是免了吧。啊，不不不不不，老丞相您怎么也糊涂了，现在如果我不到里边见大王，那么梅太师他是必死无疑呀、啊、因此上我梅伯豁出性命不要也要进宫保本呢、啊、商容也没辙了，哎，带着这位梅伯二次来到寿仙宫，跟纣王这么一说呀，纣王那火啊腾啊更高了，心说这玩意儿还变本加厉了啊！我这内宫明令公布，外臣呢不得私自进内，这些人可倒好啊，当成自由市场了，随随便便的溜达，罪魁祸首啊、哎、就是商容。纣王啊压着火来宣梅伯觐见。梅伯呀从外边进来了，以头触地，陛下不可。陛下呀，商朝的江山已经600多年了，臣我是不忍心看着断送在您的手里头，您应当啊释放杜太师，更应该亲贤臣原女色，这样一来咱们商朝的江山才有点指望啊。纣王是越听越来火，心说什么啊，尽贤臣原女色，那意思不让我抱着这美人妲己了啊，让我抱着你们这帮老头子、哎、那干巴拉碴的竟是骨头，有什么可抱。

0: 纣王啊，斜着眼睛盯着这梅伯。梅伯，谁教给你的这套词儿啊？啊，是不是你们一大帮人都串通一气了，跟孤王我啊故意作对呀？我确实看出来了，哎，这是有一个小团伙故意要整事儿，哎，这还了得呀？来人呐，将梅伯乌纱帽打掉，贬家为民，永不录用。梅伯呀，还真不在乎这个啊，腾一下他站起来了，那眼珠子都立起来了。昏君呐，哎哎，昏君呐啊！你沉湎于酒色之中，古往今来你是头一号的昏君，眼见着祖宗的江山毁在你的手里头。我梅伯贬值是小，只是啊，这大祸就在你的眼前呢。哎呦，谁敢这么骂皇上的？纣王啊，也从来没听过这词儿，气得脸上的肉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一个劲儿的直蹦，青筋都蹦起多高来啊！烦了啊，烦了，拉出去砍啊，砍了！金甲武士过来，哎，把这梅伯的嘴呀，给他堵上了，揪着头发往外头拖呀。商容一看，这怎么办呢？眼见着两位重臣，哎，都要掉脑袋。苏妲己呢，在那儿还哭开了：“陛下呀，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文武大臣都疯了不成啊？”“是啊，他们都疯了，都吃错药了。”诚心跟我过不去呀。我说陛下呀，我说句话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呢。爱妃呀，有话请讲。还是朝廷的法纪不严呢，没有威慑力，所以他们这帮人呢是为所欲为。照这样下去，朝纲紊乱那还了得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该设重点，也就是说要加重刑罚，类似梅伯、杜元显之类，就应该重刑处置。爱妃呀，你说应该用什么重刑呢？这妲己一阵的冷笑：“陛下呀，且听臣妾言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啊，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我也觉得好累啊。
1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6: 加油
14: 加油
17: 加油
14: 加油。
1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20: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论语记事》第16当中的孔子曰：“益者三友，

0: 可以让我们进步。那朋友偏僻，有偏僻呢就是不正直，怪僻，他总是把我们往邪道上引，这就叫损友。有量就是朋友诚信无伪，这是益友。有善柔，善柔呢就是他顺着我们的生物属性说话，这就叫善柔。有多闻，多闻呢是指他的知识渊博。而有偏宁，偏宁不是知识渊博，是特别能说，特别会说。他说出来的那些不可以称之为知识，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谈资，但是不起任何的，除了能浪费时间。所以前边的有知有量有多闻，和后边的有偏僻有善柔有偏宁，互相是一个对应的关系。紧接着孔子说了我们的喜欢，我们经常说看孩子喜欢不，看孩子有这方面的兴趣，对吧？很多家长会这样子说。那么这种喜欢和兴趣就是爱好，有一些爱好它是能够让我们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叫有益的爱好。有一些爱好呢直接让我们堕落，那就是有害的爱好。那么有益的爱好呢
1: 就叫益者三乐。
0: 对，叫益者三乐。有害的爱好就叫损
1: 者三
0: 乐。
1: 了
0: 这个乐呢就是爱好，
1: 就是我们的爱好也有益有损。
0: 对，看你爱好什么。乐节礼乐，用礼乐来节制我们的行为，节制我们的心灵。说这个心灵怎么节制，心灵没办法节制，但是可以陶冶，就让我们不知不觉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从心里边道德高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老听那种德音雅乐，听的时间长了，你自然而然你想的做的你的行为自然而然就向道德理性当中去发展了。礼呢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规范，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行为举止语默坐止视听言动都有节制。你看乐节礼乐，当我们受到这样子的制约
1: 的节制和制约的时候，
0: 而还挺高兴，就是我们食饮有节，我们自己很高兴，暴饮暴食那就我们不喜欢那样。早晨能起了床我们喜欢这样，贪睡睡到就是起居无时我们不喜欢这样。就有的人还真喜欢早晨早早起晚上早早睡，他的生活呢非常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刻意的，是他就喜欢这样。你的这个爱好呢就是好的爱好，叫益者之乐。乐道人之善，他喜欢说人家的好。哎呦，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个好，他就能够说的全世界都知道，他就有就喜欢这个，喜欢说别人的好。每天因为他要说别人的好，所以他就得天天在人家身上找优点。找优点的结果呢就会让自己不知不觉把众人的优点都跑他身上了，
1: 都学会了，
0: 都学会了。乐道人之善，
1: 其实乐道人之善的人他自己的心是阳光的，
0: 对，他阳光
1: 的都是阳气，
0: 他看到的都是好东西。
1: 是的，
0: 你是就是在一个特身上充满缺点的人身上他都能给你找出优点来。哎，这种人呢就是心里边特别什么。你像我教孩子的时候我就擅长从孩子的缺点背后去找优点，
1: 是，所以就是把好多孩子教好了。
0: 对，所以我看到孩子不头疼。
1: 哎
0: 呦，说这孩子背书背得太慢了，这个真头疼。我说他忘的也慢啊，
1: 是，
0: 这忘的慢就是一个优点。
1: 对，
0: 他记住就忘不了。
1: 哎，
0: 这就是孩子的优点。你看到这个孩子，你就给他贴个标签，哎呦，这孩子记得牢，对吧？你不要老说他记得慢，记得慢是他的缺点，我就不给他贴一个记得慢的标签。我见到那个孩子，哦，他就是那个记得牢的孩子。那么说忘得快的孩子，我就不说他忘得快。
1: 那怎么说？
0: 我说他记得快。一般忘得快的那些人哈，他记东西记得也快。
1: 这全是看的优点。
0: 对，你全看优点。

0: 当你老看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你自己阳光，你不自觉的你就进步了。
1: 嗯，
0: 所以乐道人之善，这也是益者之乐。
1: 还有乐多贤友，
0: 对，你的朋友都是些知识渊博才就是
1: 德行出众的人，
0: 德行出众的人就是贤呢，他是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才能出众，才可以称之为贤。你的朋友都是这一类的人，
1: 而且还越聚越多。
0: 对，越聚越多，乐多贤友，你就喜欢交这样子的一群朋友，就是有这种人，天天想办法他就交一群好朋友，这就叫乐多贤友。在一群好朋友当中，人家有的人道德确实很高尚，有的人呢他的学问很大，有的人呢他的才能很厉害，就是什么人家都会做，然后你和他们相处的时间长了，你就集众人所长，
1: 对，
0: 你也有可能长于众人，所以这也是益者一乐。
1: 嗯，
0: 这加起来就益者三乐。你要每天把时间都用在这上边，结礼乐、道人之善和多贤友
1: 上，
0: 对、
1: 嗯、
0: 你没时间做别的，你想不进步还难，所以这就叫益者三乐。益呢就是进步，增益嘛。
1: 对，
0: 损者三乐，乐交乐，交乐呢就是从心里边还看不起别人，觉得自己现在挺满足，这就叫骄，骄傲自满，就是不进步的时候就会骄。这个骄乐呢，我比你强我就很高兴，这就叫骄乐。哎呦，碰到一个人他不如我，我就挺舒服。我吃饺子发现他连汤也喝不上，哎呦，我就太高兴了。我就见不得我吃饺子他吃的比我还好，我吃饺子他吃龙虾，我就饺子我也不想吃了。

0: 过程当中他能够增长知识，那个就不叫益友。你像司马迁年轻的时候他探访非常多的名胜古迹，这个也不叫益友。益友就是没个正经事儿，反正是跑哪儿也走马观花，提笼架鸟，这样子
1: 自由散漫的，
0: 自由散漫，
1: 没有主题的，
0: 这就叫益友。
1: 哦，就随便转着玩，没有
0: 反正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你说他个坏人也不算，
1: 到处东游西逛
0: 了，东游西逛，反正早晨也不起床，起来以后他也没什么规划，吃饱了以后他就往出去转悠去，
1: 嗯，
0: 转到哪儿算哪儿。益友不能算是说这人就是个坏人做坏事，但是呢他是个走下坡路的人，叫益友。乐宴乐，就喜欢吃喝，交一群酒肉朋友，大家胡吃海塞。哎呦，每天如果没人到他这儿来吃饭，或者他今天不能够聚起一群人来吃饭，他就不高兴。他也有人好这一口，一听说哪儿有个酒厂，他就想办法，你等着我，我还有什么好酒，他提两瓶就去了。
1: 嗯，
0: 每天呢就想办法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这个呢也叫损益，就是他喜欢这种。所以我们看这种喜欢，这就是走下坡路的喜欢，损之喜欢。这样
1: 也就是顺着自己的生物属性那个习气去走，
0: 对，
1: 这就是损了。对我们的人生，不管是生命成长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它都是一种损，折损。
0: 对，
1: 嗯，
0: 慢慢的你就变得身体都不健康，
1: 对，精神萎靡，
0: 精神也不健康，也萎靡。嗯、慢慢的，他也没多少人再和他一起相处，
1: 是的。
0: 所以呢，他只能和一群我们称之为狐朋狗友，
1: 或者是酒友、烟酒这些玩乐的朋友在一起。
0: 对对对，就是损友们在一起，嗯、最后他自己慢慢的就给堕落了。
1: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嗯、孔子曰：“士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这儿的君子呢，就是德才兼备、道德高尚的人，这种人德才兼备的人就称之为君子。
1: 嗯，
0: 所以在这种人面前你是向人家学习的。他德才兼备，有可能他是师，有可能他是长，所以我们把这个君子呢称之为师长。对于师长你就得尊敬，然后你就能够慢慢的进步。所以在他面前你得懂得一个秩序，你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前面我们讲的缺党童子，他就是老想和有能耐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平起平坐，就是与先生并行，就是你是先生，我也不含糊，我也是先生，
1: 我也跟你走在一起，
0: 我只不过比你年龄小一点嘛，对吧？所以这种呢就叫自己不自量。所以我们在先生面前、在师长面前，我们得保持着一份恭敬谨慎。那么怎么和他说话？我们三岁就能说了，嘴巴就停不下来，但是呢说话会有三个错误。
1: 对，
0: 过错，
1: 这里就讲到这三个
0: 过错。前呢就是过错。
1: 对，
0: 你和君子相处、和师长相处最容易犯的说话上的三个错误是什么？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还没轮上你说，或者人家还没说到这个主题呢，你就提前把这个话说了，这就叫躁，就是狂躁不安，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对吧？
1: 嗯，
0: 不到说的时候你别说。说言及之而不言，

0: 魏之影，还有一种，该你说了你又不说，不该说的时候乱说，该说的时候又不说。魏之影，这就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叫影，前边那个错误叫造。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就是你不看人家的脸色，人家已经很累了，哈欠连天，人家也在看表，
1: 你还问？
0: 对，人家也在看拐杖了。这个师长
1: 要走了，
0: 他年龄比较大，
1: 是
0: 在《礼记》当中就是士于君子，当君子欠生，就是腿坐的有点儿。
1: 酸了，
0: 酸了，
1: 麻了。
0: 对，他把腿给伸出来，开始揉腿。这叫生。欠呢，就是他打了个哈欠。
1: 这就是该结束谈话。
0: 对，你就该结束谈话了。还有四脏鸡。鸡呢，就是他脱在外边的鞋。一般我们今天日本和韩国的这种生活状态，类似于春秋时候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进一个门呢，先把鞋脱在外边，
1: 对，
0: 然后
1: 光着脚进来。
0: 他也不光着脚，穿着袜子嘛。夏天他也穿袜子，就是他那会儿不叫袜

0: 其实是跪坐的，跪坐的，对，他所以他要看他外边的那个鸡，就是他的鞋在哪儿放的，就准备走呀，
1: 对，
0: 他看鞋，还有呢他看他的拐杖，还有是日之早末，就是看看太阳现在太阳升到什么地方了，该走了吧，这个时候是坐着请出意，这就是是坐着这个人他就该走了，
1: 就提前告退，
0: 让人家休息，让人家忙人家其他的事。所以未见颜色而言，就是当别人有事儿，你还不管不顾的乱说，这就叫蛊。蛊就是没眼色，这儿的蛊呢就是瞎子，眼睛瞎了，
1: 有眼等于没眼，没看清，
0: 有眼等于没眼。所以我们说说话的把握，你要把握时机，该说的时候<笑> 不说是不对的，不该说的时候说也是不对的，你不看人家的脸色，人家现在听不进去，你就别说，等到他能够听进去的时候，他能听进去的时候你不说叫影，他听不进去的时候你说那叫蛊，就是人家有事儿，或者人家现在累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说了。
1: 好的，那看来我们这个事于君子这旁边呀有很多讲究的，
0: 对，
1: 这也要让我们的有一定的修为，然后呢心境要比较清静，才能观清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别人颜色传达出来的是什么信息都要能敏锐的捕捉到，
0: 对，
1: 做出应激的反应，合适的反应，
0: 对，
1: 这是我们年轻人现在尤其缺乏的一课啊。
2: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 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要想成为一个君子， 有三个方面我们要谨慎，戒就是要戒断，不能够在这上边太过于诚意。说哪三个方面呢？年轻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少之时，血气未定，16、17岁，15、16岁，13、14岁，这都叫少之时。对于少呢，古代有一个界定， 他是15虚岁到20虚岁就称之为少，15虚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13周岁，13周岁到18周岁，这都叫少，就是少年时期，血气未定，这个人已经长出一个样子来了，但是呢还正在成长，没有完全真正的长就。 这个时候最害怕的是色，就是早恋，在他们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往往小女孩子小男孩子过早进入到男女关系当中去，后来呢孩子不长了，所以做父母的要在这方面及时的给他一个引导。及其壮也，20往上40往下， 都称之为壮，壮呢血气方刚，他这个生物属性表现出来的是特别有力量，戒之在斗，就脾气就容易不好，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他认为就是有这么一句话说能动手就别吵吵，就是东北人，好斗的表现，对东北人的这种说法， 这就叫戒之在斗，他不动脑子，他用拳脚来解决问题，所以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

0: 老了，整个血气衰了，你这个时候该什么？该养德了，而不是在物质生活上，你不要再贪求了。有很多老年人老了老了，欲求太多，贪欲太多，他这个贪欲呢，不在色上，也不在斗上，他没脾气了，老了，他也没有那个，就是在男女方面也没有什么需求，他的需求转战物质方面，贪得无厌。这个时候老年人要有个老年人的样子，老年人应该成为年轻人的道德楷模，所以戒之在德，
1: 不要太贪心，攒很多的物质的东西也不需要了。其实
0: 对、你能够留下的是你的道德思想精神，
1: 所以这个时候要给年轻人传授这些东西。
0: 对，你不能够，你给年轻人传授的就是你贪得无厌。
1: 嗯，
0: 好像就是59岁现象的一些领导人，坏就坏在这儿，
1: 就是这一条没做到了。
0: 对，退休前一年了才想起来要贪了。
1: 嗯，
0: 最后一世英名给断送了。
1: 我们这期学的内容非常重要啊，我们再来把最后一条学习一下。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到这里，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王老师的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学习，下期节目再会。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3: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论语记事》第十六的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的内容，大家还记得这三戒是哪三戒吗？给大家提醒一下，分别说了少之时应该怎么戒，壮年又该怎么戒，老年又该怎么戒。那我们请王老师给大家简单的提点一下：少之时血气未定，
2: 戒之在色；
1: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
2: 戒之在斗；
1: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
2: 戒之在德。
1: 对，老年人，现在我们中国是个老龄化社会了啊。
2: 嗯，
1: 老年人切记怎么样呢？
2: 戒之在德。
1: 德怎么理解？
2: 德呢，就是说他贪得无厌。人到老年的时候，应该给这个社会留下的是道德精神、思想和贡献，就是你需要把这些东西展现给后世人，就是让小辈人，让比你小的人从这当中能够有受益。
1: 那这里戒之在德的德，我觉得更多的侧重在物质的积聚。
2: 对，这个德呢，它主要是在物质方面。这个老年人呢，他不从自己的道德精神思想这方面他去做修养，他呢是希望更多的获得物质利益。
1: 这个从人性角度来说，我觉得也能理解，就是觉得缺乏安全感。
2: 不是这个呢，少之时壮之时你可以去获取，正大的理由获取没有任何的
1: 问题
2: 但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就应该清心寡欲了。
1: 哦，
2: 他不再是那个你需要获取的年龄了。
1: 往往这个时候人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
2: 对，
1: 所以他才会想积聚的。
2: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开始用道德理性的生命去引领物质财富，
1: 也就是说应该心胸更加豁达。
2: 对，
1: 千万要避免59岁现象。
2: 对对对，千万避免这种就是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退休呀，忽然想起要贪一下了，最后前功尽弃。古人讲一个话叫盖棺定论，
1: 这个时候很快就要盖棺了。
2: 对，你一辈子做好事，最后做了一件坏事，那么就说你这一辈子就是个坏人，
1: 那就很可惜了。
2: 对，你一辈子做坏事，后来晚年的时候忽然悔悟，
1: 做了一个好事，
2: 做好人了，
1: 嗯，
2: 那么将来盖棺定论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人是个好人。
1: 其实晚年这个时候是挽回自己损失的一个好机会。
2: 对，挽回自己在道德名誉方面的缺陷的一个 好机会。
1: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2: 对，可以在人生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让你的人生定格在一个道德高尚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1: 给别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2: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侮圣人之言。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2: 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呢，就是君子他把生命的两个维度都照顾到了，彬彬有礼，就是他把道德理性的生命他照顾到，而生物属性的生命他也照顾到，把这两种生命 让他相得益彰。我们说相得益彰呢，就叫彬彬，他的所有的行为都符合道德理性，那么就叫有理。
1: 有理，
2: 对，就彬彬有理。
1: 嗯，
2: 这里边提到一个小人不知天命，那么什么叫天命？天命呢，就是我们的道德理性，就是叫人性。哦、中庸开篇就讲：“
1: 天
2: 命
1: 之谓
2: 性。”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规定性，就是你有这东西，就可以称之
1: 为人。
2: 为人，
1: 嗯，
2: 没有这东西，就不能再算一个人。
1: 就算是有这个人的躯壳也不行。
2: 对，因为生物属性的这个现象，人和动物是相同的。
1: 嗯。
2: 人和动物的区别，或者人独有而其他动物没有的这一块、
1: 嗯、
2: 就是人的道德理性。
1: 是的，
2: 这个东西呢就叫天命。
1: 嗯，
2: 所以君子知道生命当中有寿命和天命两个维度。
1: 嗯，
2: 寿命就是我们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就是它是一个有限的，活70岁、80岁、90岁、100岁，百年之后，我们说所有人都已经变成古人了，这个呢是它有局限，你不可能无限延长，但是呢天命可以无限延长。儒家讲的太上三不朽，
1: 嗯，
2: 就是在天命这个范围内讲的立功立德，
1: 立德立言，
2: 立言，立功呢就是你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至少你为这个家庭所做的贡献，这个是不朽的。立德呢就是你的道德它是不朽的，还有立言你的思想它是不朽的。所以君子呢他知道有这样子一个生命维度，所以他就戒慎恐惧，哎呦每天就害怕这个生命不成长，所以他畏天命，就是戒慎恐惧于他的天命、
1: 哦、
2: 因为生物属性的身体我们看得到摸得着，而道德理性的身体我们得内省，你一不注意它就停止成长了，停止成长呢就会前功尽弃，下一次再发动它又得很费很大的劲儿，就是堕落起来非常容易，进步起来非常难，所以需要畏天命。畏大人，大人是什么？大人就是君子，就是在别的君子面前，在别的生活在道德理性生命的人中间，我们身上的那些渺小的这些东西就好像在镜子面前会照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大人面前你需要戒慎恐惧，
1: 嗯，
2: 就是让自己活成一个君子，所以会畏大人、
1: 哦、
2: 畏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呢就是圣人已经不在了，但是圣人他立言立功立德，他是一个不朽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人之言，比如说我们读论语的时候，
1: 这就是圣人之言。
2: 对，这就叫圣人之言、
1: 嗯、
2: 我们也得戒慎恐惧。
1: 嗯，
2: 我读了这一句了，我做到了没有？圣人这么说了我也这么读了，我是当耳旁风了还是身体力行了？得往内去想一想，小心谨慎戒惧，所以这也叫畏。君子呢总是在这种小心翼翼当中，
1: 就好像是在战战兢兢当中。
2: 对，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1: 如
2: 履
1: 薄
2: 冰。因为生物属性的生命它比较容易成长，
1: 嗯，
2: 道德理性的生命
1: 它不容易积累和成长啊，
2: 它需要你内省，所以才有畏。
1: 畏其实也就是自己经常
2: 敬畏，
1: 经常战兢惕立于自己的内心。
2: 对，
1: 其实它是关照到了我觉得起心动念的程度了。
2: 对，就是有这种敬畏之心你就会小心谨慎，
1: 嗯，
2: 没有这种敬畏之心那你就会肆无忌惮。小人呢
1: 不知天命，
2: 他不认为有天命，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哪有什么道德理性啊？道德能吃啊？
1: 嗯，
2: 他总要把所有的东西往生物属性拉扯，就是你看一说道德一说精神一说思想，他就问那东西能吃啊？
1: 或者良心值多少钱？
2: 对，良心值多少钱？ 对吧，都把它物化了，对，他都把这些东西物质化了，所以呢他不知道有这个天命，所以不畏也，他也没什么害怕的，有什么害怕的，对吧，我就活这句躯体，我就希望像猪一样活着，他就是我就讲现实，对，我就想能够给我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所以他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 大人就是看到那些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他还小看人家，
3: 瞧不起，
2: 哎呦，活得多累啊，要那道德有什么，要脸你就活不好，不要脸我就活好了，哎，有这样的人，说人之所以活得累，不就是因为要脸吗，对吧，我就把这个面子就把它拉下了，把它当个抹布扔地上， 踩一脚，那我就活得潇洒了，小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所以他侠大人看到别人道德高尚，他还去揶揄人家，嘲笑人家，看不惯，然后武圣人之言，一看到《论语》以后胡说八道，那东西能当饭吃啊，对吧，所以他会武圣人之言，就是别人 拿着引经据典和他讲道理的时候，别扯那么用的，对吧，那2000年前那些话你放到今天有用吗，没什么用，你就和我说实实在在的，甚至我们昨天就是前几天讲过的那个能动手就别操吵，操吵那就是在讲道理，动手呢就是他是直接用物和物的
3: 碰撞解决问题，看谁厉害，
2: 解决问题，所以小人呢他总是相信于自己的身体，相信于自己的生物属性的生命，他不相信人的生命有另外的维度，所以他无所畏惧，所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武圣人之也。哦，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 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2: 这里边的生而知之的知到底是什么知，知什么，对，有两种知，就是感知，一种知呢称之为闻见之知，
3: 就是眼耳鼻舌身，你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叫感觉之知，这种感觉之知闻见之知呢，我们说人和动物都一样，有一些动物甚至比人还灵敏，你比如狗鼻子就比人的鼻子要灵得多，老鹰的眼睛就比人的眼睛要锐利得多，大象的耳朵能够听到次声波，
2: 蝙蝠的耳朵能够听到超声波，就是在这个生物属性当中，眼睛看，鼻子闻，耳朵听，嘴巴尝，身体去感触，在这个阶段的所有的知称之为闻见之知，当然闻见之知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你从书本上看到的知识也叫闻见之知，它没有转化为智慧之前， 没有转化为道德之前，没有转化为能力之前，都叫闻见之知。还有另外一种知叫德性之知。
4: 德性之治。
2: 对，就是超越了生物属性的生命，进入到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
4: 嗯，
2: 因为每个人哈，一生下来他就有这两种知觉，但是呢，道德理性的这种知觉呢，它是沉睡在生物属性当中，需要我们把它唤醒。唤醒了以后，它自然就会有一种评判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这样一种标准出来。就是我们把这种知呢称之为良知，
4: 嗯，
2: 或者真知，就是感觉之知往往是一种假知，因为感觉到的这种东西哈，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
4: 哦，
2: 你比如说，我们发现太阳绕着地球转，
4: 嗯，
2: 这就是一种感觉，
4: 嗯，
2: 地心说一直统治人类，人们一直认为。大地就是一切天体的中心，你看月亮也绕着大地转，太阳也绕着大地转，各种星辰，特别是行星，金木水火土，对，五行，这个五个行星都在绕着大地转，所以我们就误以为大地就是中心。
4: 嗯，
2: 这是一种感觉之知。
4: 哦，
2: 啊，我们得通过学习以后唤醒了道德理性的生命，我们才会真正有了德性之知。所以有的人哈，他一生下来他就会自然而然就有那种良知。
4: 嗯，
2: 这种良知和文件之知不一样。文件之知比如说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例人咬狗，这东西你必须去看了，或者你听说了，你才知道，不是天生就能知道的。所以闻见之知不可能生而知之，但是德性之知有些人会生而知之。
4: 生下来他就好像很憨厚，
2: 对，生下，
4: 就很善良，有很多东西，这个天性生下来就知道。
2: 对，憨厚不是善良的意思，憨厚呢是他比较诚实。
4: 嗯，
2: 比较就是憨厚，有点反应慢。
4: 嗯，
2: 这个德性之知是那种特别有智慧。
4: 嗯，
2: 就是他反应特别快，这样子的人他一生下来就是个好人。所以说孔子这儿说到了，说生而知之者上也。
4: 嗯，
2: 他的生而知之呢就单指德性之知，而不是文见之知，不是说他一生下来就会背唐诗。会背唐诗那属于文见之知，一生下来他能够感知到真善美，看到真，看到善，看到美，自然而然有种向往，这就叫生而知之。
4: 嗯，
2: 这

0: 是最好的。这种人基本上不太需要教育，因为他能够自主学习，因为他的道德理性的生命自然就在成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学习需求，所以这种人不需要教育。像孔子就属于这种人，他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之而从之，岂不善之而改之，就是他在不断的学习。学而知之者次也，这儿学而知之呢，不是学到了文件知之，而是通过学习发现我们含有德性知之，所以学而知之者，这是次一等的。通过学习他学会了学习，那个生而知之呢，是不需要学习他就会学习，这个是通过学习他学会了学习。控而学之又其次也，他原来不知道人还有道德理性这一说，
1: 突然遇到了困境了。
0: 对，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横冲直撞，到处
1: 碰壁。
0: 哎呦，他感觉到为什么有的人就左右逢源，处处坦途，
1: 对呀、
0: 而我呢，谁都讨厌我，所有人都给我设限，这可能是别人有另外一种生命现象，而我没有。他就去学人家，到底为什么人们都喜欢他？哦，后来发现那个人有道德，那我有没有？我没有，没有我得有。然后通过困难，他开始学习，
1: 开始反思了，
0: 反思
1: 调整，
0: 最后有了德性自知。又其次也。最害怕的是到处碰壁，他不学，
1: 到处碰壁还不反思为什么？
0: 对，他就根本不愿意在德性自知当中知道这种德性自知。他说，任何东西都是文件自知。对，我一定要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才是真的。他只相信他自己，他不相信圣人。
1: 那这样的人，
0: 他也不相信书本，
1: 也不会去学。
0: 对，这就是。名师为下也，这种人呢，就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我们前边说，人和名是两个概念。人呢，是活在道德理性和生物属性当中的人；
1: 名呢，就是
0: 名呢，活在
1: 生物
0: 属性当中。就是他不愿意打开道德理性的生命。
1: 所以说，名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0: 对，当老百姓能够使唤他的时候。就由之，不能够使唤他的时候，你还得开启他的智慧，知止教育他，让他能够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1: 我感觉这里讲的内容，这个知之，学而知之，生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学之，这里讲的内容其实主要就是针对道德理性生命。
0: 对，德性知之，
1: 德性其实指的是德性知之。
0: 如果要说文件知之的话，这话就说不通，
1: 就说不通啊。
0: 对，
1: 嗯，
0: 有谁是生而知之的？
1: 对呀、所以我觉得他就
0: 指的是生而知之，
1: 他应该指的是德性生命。
0: 德性生命就是有人一生下来就有良知，
1: 就
0: 有良心，
1: 嗯。
0: 我们说良心良知这个东西呢，就叫德性知之。
1: 对，
0: 有的人一生下来有，有的人呢通过学习以后，他发现人应该有这个良心良知，而有的人有困难了，他给激发出他的良心良知，而在困难当中都不愿意相信道德的力量，这种人呢只能做一个生物属性的人，就是他只在生物属性当中生活，他只能做一个工具的人。
1: 好，我们这次学到的内容，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王自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论语》中的教育智慧。那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接着学习其他的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8: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8: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0: 好，我带你去吧。
9: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0: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9: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0: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9: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9: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9: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9: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9: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9: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2: 放心吧，还有我们。
9: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3: 我们有救了，
14: 救了，救了！
13: 谢谢，
14: 谢谢大家，
13: 谢 谢小水滴，
14: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7: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进入到汛期之后，对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加强，需要提醒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做好准备工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18: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8: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17: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今年

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

油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我们贵州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升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夏季夜雨骤晴，微风送爽，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21摄氏度的城市安顺，还有爽爽的贵阳，杜鹃花开百里的毕节等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份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18%，旅居群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从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一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磅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1.5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在贵阳，我们省会来说，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标签，就是全国咖啡店密集最高的城市之一。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
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

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一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30%的增幅在全国领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贵州正在从旅游目的地转为旅居目的地，成为中国城市人群的诗和远方。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在贵阳举办的时候呢，也是遴选出了100家网红民宿，他们涵盖了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度假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旅居和运动旅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连住7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也是慢慢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
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兴义。那我们就以兴义为个点来看一看。兴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五 A 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步村白泥组依托屯部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的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红江村，在十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向的也正是这种没有被过度修饰的原真。那来到贵州，留在贵州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游客给了一个字，叫梦。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贵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
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三代旅居带为核心。这三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驻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非遗、民宿加艺术、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运动等等多元业态的创新，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主理人经济。一批视野开阔、专业过硬的主理人也正在让民宿变为有内容的生活空间。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呢，贵州还提炼出了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交通六要素配套的框架，覆盖游客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7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二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体验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还有这里快速生长的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雾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雾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卷，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避暑旅游季的引客奖、花季引客奖、港澳台引客奖、国外引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引客奖，5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

0: 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5月23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是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0: 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

0: 策和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日前已经开幕了，而这届大会同时开幕式上也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启动仪式。那这个提升月呢，将会与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届文博会贵州馆组织了7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山地旅游、数字文创、非遗技艺、中医药康养，还有乡村村字号 IP 等等核心领域，实现文旅资源、文创产品、数字科技特色产业全面集结。参展的企业会带来100余类的优质展品，其中既有银饰、苗绣、蜡染、竹编、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实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 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

0: 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券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数砖头到数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啊，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积极性，贵州省科技厅也设立了3000万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有限资金4两拨千斤，2025年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表明，唯有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堵点，才能够让金融活水精准地能够滴灌创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也需要引导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当前部分人群对于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 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91.5%。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5月底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在11月底之前会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跟往年相比啊，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有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品的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处的重要变化。那这些变化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6月30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那么进行参照药预沟通也是今年这个调整的一个关注点。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的就是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之前，医保评审专家会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之上去遴选、去确定最终的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 前药品市场环境的变化比较快，竞争也很激烈，新药上市之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去自愿申请，医保局的组织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并且出具参照药的建议，这样可以明确谈判的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企业他们的参照药的预期和医保部门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价格有着更准确的一个认识。好，那这是关于大家关心的哪些药能够进入到今年医保目录当中一个政策的新动向。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有效的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计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问题。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比方说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 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

0: 有一次性末梢采针采血针啊，以及鄙视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方说一些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辅助监测功能啊，但是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一类，那么就要认真进行审核，堵住偏门，不能够让它进入到白名单。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啊，要去留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医保卡再去购买这一类非目录内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进入白名单的咱们才能够购买。好，这是今天要跟您聊到的医保这个话题之下一些新的政策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评书联播，
4: 妲己娘娘乃是千年的妖狐幻化，这心肠是最辣最狠呢。他就给纣王出主意，说是文武群臣不听管束，就因为呀刑法太轻。纣王一听，这砍脑袋啊，五车裂，腰斩抽肠，千刀万剐，这就够重的了，怎么还不成呢？妲己一阵冷笑，又给纣王出馊主意，说应该造一种新的刑罚，叫做炮烙。纣王一听啊，这词儿都新鲜，就愿问其详。妲己告诉他，炮烙这种刑具呀，应该打造铜柱子，高里下是2丈，周围是8尺。这周围8尺啊，完全是用铜制成的，上中下分那么3道火门，里头呢可以烧炭。把这玩意儿推到午门以外，或者说摆在9间殿下，等用的时候，3道火门都给它点燃了，用炭把这大铜柱子给它烧红了。凡是有那个胆敢跟纣王作对的，就把他衣服给扒光了，用铁锁缠身呢，绑到这铜柱子上头。用不了多久，骨酥筋断，火化为灰，连点影都剩不下了。这种刑罚就叫做炮烙。纣王一听啊，直咧嘴，爱妃呀，那么你能不能画一张图呢？妲己巍然一笑，当时取过来纸笔，刷刷刷，还真就把这图纸啊给画好了。纣王拿过来这一瞧，哎呀，这可太好了，爱妃呀，你真是天才呀，啊，聪明绝顶啊。好嘛，就出这馊主意，这还叫天才还聪明呢。纣王呢立即让工匠就去打造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可就打造成了。纣王和妲己带着人到在9间殿这么一瞧，嚯，本来这9间殿就宽大，这回呀打造了24根大铜柱子，黄澄澄的摆了2大6啊。纣王背着手看了半天，回头还问妲己呢，爱妃呀，这玩意儿好使吗？陛下呀，这玩意儿还没实验过呢，谁知道好使不好使啊？啊，那倒是简单，就拿这个杜元显和梅伯开张，看看这玩意儿好用不好用。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刹那之间，最前边的2根大炮烙柱子就给点红了，上中下3道火门，里头啊都搁上炭，然后拿巨扇呼哒呼哒这么一扇，哎呦，越扇那火越旺啊。纣王吩咐一声，来呀，把杜元显梅伯给我带上殿来。2个人上来这么一瞧，坏了，万无有生理。杜元显顿时啊体如筛糠，这梅伯倒是挺厉害，昏君呐，哎，昏君呐啊， 你以为用重刑就能把我们的嘴给封住吗？我想啊，那是封不住的，重刑也救不了你的江山社稷，也挽救不了你死亡的命运。我把你个无道的昏君，哎呀，堵嘴，绑起来，把纣王给气的，嘴都赶不上腿了。一声令下，两个人呢就被扒光了，拿这个铁锁缠身，哎，被众人架着往那铜柱子上头这么一绑。就这袍落，那谁受得了啊？咱们大家伙经常吃烧烤，哎，经常吃那个铁板鱿鱼，吃的人呢乐呵呵的，挺解馋。可是那鱿鱼多遭罪呀！哎，现在这杜元显和梅伯就等于是那鱿鱼了。就听刺啦一声，顷刻之间是皮酥骨飞呀，这人就焦了。冒了两股青烟，这九间殿上一股难闻的气味是直刺鼻孔，文武百官无不掩面呢，都不忍心去看了。可纣王呢，看着倒是挺得意，太好了，哎，你们都看见没看见呢？哪一个再敢武军以下犯上造谣惑

量的官员呢，嘴全都闭上了。往后啊，谁也不敢捣蛋了，咱们就可以尽享欢乐了啊。一语道破，他的目的呀，就在这儿呢。纣王回去之后，再也不理朝政了。这回两个多月，哎，根本就没有人敢奏本。就一看那24根大铜柱子，就没有人敢让他升殿了。只是啊，发生了那么一件事儿，让大伙心里头都冰凉啊。就是老丞相商容伤心太盛，老头子提出来辞呈，哎，不干了，找了个理由说我年纪太大了，不能服侍君主，竟惹您呢生气，因此上我要告老还乡啊。纣王一看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哎，挽留了那么几句，一看商容决心已定，后来呀就准本了，商容衣锦还乡。老丞相心说，嘿，我在你眼前呢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定哪会儿一犯脾气，我这老命啊就保不住了。反正说你这江山呢，哎，我也救不了了，干脆咱就拜拜吧。您瞧了吗？把老丞相给气得连英语都出来了。商容这一走啊，那更妥了，朝廷上下肃静的更厉害了。纣王得劲了，心说，嘿嘿，我最怕的就俩人，一个就是这个老丞相商容，另外一个就是文仲文太师。现如今商容辞职不干了，文太师呢征讨北海，一时半会儿啊他还回不来，嘿嘿，我可就放喽了。这皇上混蛋加三级了。这一天呢，在寿仙宫，纣王跟妲己两个人喝酒，喝到了深夜。哎呀，真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呀！一边奏乐，还一边跳舞呢。他们在上头喝着酒，是通宵达旦。这声音可就传出多远去？传到别处没什么事儿。偏偏传到了朝阳正宫，在这地方居住的是正宫国母姜王后。这位娘娘非常的贤淑，她的父亲也不是等闲之辈，哎，乃是四大镇诸侯之首，东伯侯姜桓楚。姜王后呢，有乃父之风，自从入主朝阳以来，那是母仪天下，而且这肚皮还特别的争气，给纣王啊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大太子叫殷郊，二太子叫殷红。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姜皇后啊那都是功高日月呀。可是最近姜王后非常的伤心，就因为她听说了纣王天子不理朝政，被一个狐狸精叫妲己给迷惑住了，整天就是声色犬马呀。姜皇后偷偷的流了不少的眼泪呀，心说作为她的原配夫人，我不加规劝，不闻不问，这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姜皇后闹心，晚上啊就睡不着觉，忽然之间就听见锣鼓之声不绝于耳，赶紧问手下人说，陛下还没有休息吗？回王后，陛下朝朝饮酒，夜夜欢歌，当然是还没有睡了。您听这音乐了吗？这就是寿仙宫啊，跟苏美人两个人呢、啊、饮酒作乐呢。哎，姜王后长叹一声啊，看起来再坐视不管是不成了，来呀，摆驾赶奔寿仙宫。是，哎，黑灯瞎火的，这姜王后啊奔寿仙宫可就来了。有宫娥丫鬟到里头一通禀，纣王也感觉呀毛的愣的，哎呀呀呀呀呀，说实话心里头有鬼呀，这么长时间了就是跟这妲己美人，哎，来回这么瞎咕噜。原配夫人呢，她差不多都给忘了，

0: 这回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你说讲什么好吧？纣王啊，扫把搭的，把姜王后给请进来了。等到里头，这苏妲己呀也傻眼了。那个年头，等级制度森严，如果说姜王后不在这儿，这妲己呀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哎，他就是这寿仙宫的主人。可是姜王后这一来，他呢，哎，就成小三儿了，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啊。过来是连鞠躬带磕头，施以大礼。姜王后把脸往下一沉，都没正眼瞧他。纣王一看，这可不好，我呀该打打圆场吧。这才过来给解释啊哈，子彤，这子彤啊叫的就是姜王后。子彤，这位苏美人啊，才艺双绝呀。你以为我们黑灯瞎火的不睡觉是折腾什么呢？实际上啊，没有你想的哎那么难为情。我们折腾的，我们正折腾艺术呢。哎，子彤，你就坐到这儿，哎，让这个苏美人给你呀跳上一曲，你看看这舞姿，哎，美不美？好嘛，这谈到艺术了。姜王后往那儿一坐，还是不说话。苏妲己呢就组织演出，他是领舞的，另外这乐队班子也得有人呢。哎，乐队班子的指挥叫做滚娟，这滚娟也有才，哎，长得也漂亮。这时候啊，他就轻敲弹板，把这乐队就给带起来了。那么苏妲己呢，亲自就歌舞一回。您别说，就妲己跳这舞啊，还真是够好看的。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霓裳摆动，袖带飘扬，轻轻裙卷不沾尘，袅袅腰肢风折柳，歌喉嘹亮，犹如月里奏仙音，一点朱唇却似樱桃逢雨露，尖尖食指恰似春笋一般童，杏脸桃腮好像牡丹出绽蕊，正是那琼瑶玉宇神仙将，不雅嫦娥下世间呢。这苏妲己啊，刷刷刷跳的还真起劲儿，哎，累了一身的臭汗。可是姜王后呢，往那儿一坐，两只眼睛啊慢慢的还闭上了。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他是一言不发，好似庙里的泥胎。这纣王都看不下去了，赶紧一摆手，停停停停，别跳了。妲己呀，这才收住了舞姿，滚娟呢，把乐队哎也给停住了。纣王赶紧过来就问呢，玉妻呀，子彤啊，光阴瞬息，岁月如流，景致无多，正宜当此取乐。如这妲己之歌舞，乃天上之奇观呢，人间都少有的事儿啊。可是玉妻，你怎么把眼睛闭上了？你就不喜欢看吗？这时候姜王后再不说话可就不成了，这才漫起朱唇呢，陛下呀，并非是臣妾不喜欢欣赏歌舞，实在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谈谈。哦，子彤啊，有话你就说吧。哎，请问陛下，您以为这苏妲己她是何许人也呢？与其呀，苏妲己乃是我的美人啊，换句话说，那就是我的宝贝呀。陛下，臣妾看来却是不然，她够不上一个宝贝。玉妻，此话怎讲呢？常言说得好，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呢。苏妲己她算哪路宝贝呢？哦，就因为她长得姿色出众，迷惑了君主， 您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而且听信他的谗言，制造炮烙，在金殿之上炮烙朝廷重臣，如此之残忍，先帝留下的基业呀，就要毁在您的手上了。君王啊，您休也不休呢？我是您的夫人，给你生儿育女，您要是能听我的话，就应当啊尽忠臣，原酒色，是重振朝纲，这才是正业，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呢？各位，这可是金玉良言呢。姜王后说着说着可动了感情了，那眼泪围着眼圈是直打旋啊。可没想到这昏君纣王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夫人呢，你怎能说出这套话来呢？你说我哪一点不好？自从孤登基以来，四海升平，万民乐业，五谷丰登，吃喝不愁啊，这江山铁桶一般，你何必要大惊小怪呢？制造炮烙为的是什么呢？就因为有一些大臣呢，他不忠，故此才设立重典。夫人呢，你吃喝不愁，使奴换婢，就在中宫那么一待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要没事儿找事儿呢？陛下呀，臣妾该说的话可都说了，也尽了妻子之责了，至于听与不听呢，我可就管不着了。这姜王后拂袖而起，瞪起了两只杏眼，就盯着这苏妲己，可把妲己给吓坏了，以为这姜王后要过来抽他嘴巴子呢，所以赶紧往后一缩身，就躲在了纣王的身后。那姜王后也不能饶他呀，用手点指，妲己呀，仗着你的容貌出众，迷惑了君主，哀家可告诉你，你小心伺候着，如果你不走正道，犯在了哀家的手里头，我是绝不宽容。来人呐，起驾。王后在这儿啊，这苏妲己可受了委屈喽，她也不敢言语呀。王后这一走，她可来了神了啊，滋溜一下子就扎在了纣王的怀中，是放声嚎啕啊，陛下，陛下，我可活不了了。妲己利用这机会呀，跟姜王后可就对上了。陛下呀，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表个态吧，你到底要谁？你要是喜欢我呀，你就想方设法的你扶植我，你要是喜欢他呢，那您就赐我一死，我活着实在是没意思了。把纣王给疼的呀，赶紧又搂又抱，哎，又哄他。爱妃，你就别说了，姑早就考虑好了，那姜王后她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人，迟早有那么一天，我呀要把她给废了，哎，让你入主中宫。本来纣王啊是说这么两句好话，哄一哄这苏妲己，可是妲己呢真往心里头去了，眼珠这么一转，计上心头，这才引出一段妲己继废姜皇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姜皇后来在寿仙宫，把这个妖妃妲己呀给臭骂了一顿，这妲己可受委屈喽，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纣王抓紧时间就哄她，哎，说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说你是我的爱，哎，你是我的情，你是我大海的漂流瓶，哎，什么好听他就说什么呗。最后呢还许了个愿，哎，说将来一定让你当正宫娘娘，把那姜皇后啊，哎，我把她给废了。说实话，纣王啊就是顺口这么一拉了，那意思呢把妲己给哄得不哭了也就得了，

可是妖妃真往心里头去了。从这儿开始，时时刻刻惦记着正宫国母的这个位置。这日子呢，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呢，就是十五了。每逢朔望之日，也就是初一和十五啊，这王宫里头啊，都得祝贺。这天姜王后开始主持这个事情，内宫之中的三千粉黛都得到正宫朝贺，得行礼呀。那苏妲己也不能例外，妲己呢带着这礼品盒，带着自己身边的亲信来在了中宫，迈步进来一瞧，姜王后是居中而坐，王后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她呀人也稳当，哎，如同泰山一般呢，上垂手下垂手呢还各坐着两位娘娘，上垂手是西宫皇娘娘，下垂手是东宫杨娘娘。人家这姐仨呀相处的非常的好，也不争风也不吃醋，哎，平时啊还互相谦让呢，从来都没红过脸儿。这三位娘娘正在谈论这苏妲己的事儿，哎，妲己呀这可就来了。说实话，苏妲己一瞧这三位呀，真就有点触头，哎，发虚呀，赶紧过来见礼，献上了自己带来的好玩意儿，哎，往那儿一跪。这姜王后可就没让他起来。那么苏妲己呢，跪到那儿，膝盖发酸，他呀活动活动，输输筋，活活血，他都不敢。皇娘娘就说了：“王后啊，跪着的这就是苏妲己呀，正是，她就是天子宠信的爱妃呀，又叫苏美人儿。哎呦呦，看她那样子，长得可是够妖艳的。”杨娘娘也说了：“哟，就凭着这张小脸和这腰身啊，她迷惑天子，一看呢，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好，这三位，你一言是我一语呀。妲己在那儿跪着，这脸呢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心里头如同刀剜一般，这个憋气劲儿您就别提了。最后呢，姜王后还得总结陈词，说：“妲己呀，前者我警告你一回，今天呢我再警告你一回，你得好好的服侍君主，让天子啊走正道。你要是再出什么歪歪点子，犯在哀家的手里头是绝不容饶啊。”“啊，臣妾不敢，臣妾不敢。”“退下去吧。”好嘛，把这苏妲己给轰出来了。哎呦，这妲己在路上就哭哦，一直就哭到了寿仙宫。等到宫里头一看，纣王啊还不在。这一天也是赶巧了，纣王天子一阵心血来潮，领着人呢上御花园去了，所以妲己回来还没看着人。这妲己哭得泪人一般呢，他身边也有亲信啊，那么得宠能没有亲信吗？他这个亲信呢就是乐队的队长，哎，那个宫娥叫做滚娟。滚娟这丫头片子呀，鬼点子也是特多，他之所以在妲己面前走红，哎，就因为他呀这个溜须拍马的技术，哎，那是一流的。苏妲己瞧了瞧左右无人，就把滚娟呢叫到了身边，压低了声音就跟他讲说：“滚娟呢，我想让你替我拿个主意，怎么样才能够铲除姜皇后，不把她干掉啊，我是永没有舒心的日子呀。”这滚娟呢吓了一跳，看看左右没有人注意，这才跟妲己说：“娘娘啊，您可知道姜王后她不是等闲之辈呀，她有后台呀，后台就是她爹，哎，那是东伯侯姜桓楚，手下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实力雄厚，四大诸侯当中人家排老大呀，所以

0: 意呢，这江环楚把女儿许配给天子。
1: 唉，
0: 娘娘啊，奴才我也是没有办法。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们呢，再联系一个外臣，人多了，力气不就大了吗？滚娟，那你说得联系谁呢？
1: 嗯，
0: 我想起来了，就是费仲。哎，最好啊，再加上游魂。您忘了，当年举荐您进宫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可是天子面前的红人啊，而且点子是特别的多。我想这个事情要是交给他们俩去办，肯定能有好办法。
1: 嗯嗯，
0: 那可太好了。那怎么着才能联系得上呢？
1: 嗯，
0: 这事儿啊，您就交给奴才我就得了。但是您得写一封亲笔的书信，光这么一说可是不成啊。哎呀呀，妲己面现严肃。滚娟呢，这封信至关重要，可不能落到旁人的手里头啊。要是叫天子给知道了，那大祸不远了。娘娘，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奴才我还是办得成的。当时就笔墨伺候了，哎，苏妲己提笔在手，写了一封密信，非常的简短，把它卷起来交给了滚娟。这滚娟呢，就把这封信藏在袖子里头，然后悄悄地溜到了外头。滚娟倒在了朝堂上，这么一瞧，文书房啊，正好是费仲当班。这文书房天天得有值班的呀，处理朝廷大事。哎，今天费仲在这儿呢。滚娟一看没有旁人，赶紧就凑过去了，参见费大人。费仲一看，哎呀，怎么进来一个宫女儿啊？哎呀，如花似玉，长得可是够水灵的。可是想了半天呢，没想起来这是什么人。你是哪个呀？
1: 我叫滚娟，乃是苏美人的使唤丫头。
0: 哦，哈哈哈，原来是贵客。哎，那么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事儿，不过这
0: 滚娟呢就变毛变色的。
1: 哎呀，你这什么毛病啊？哎，有啥事儿你就说呗。大人呢，我想摇摇您的耳朵。
0: 费仲一听，哎，那行，这么大大美人，哎，摇我这耳朵，哎，我这耳朵呀还挺舒坦，挺享受呢。哎，过来，哎，摇吧。滚娟过来了，趴到费仲的耳朵边上，就把他的来意讲说了一遍。费仲听完了，眼珠直转，眉头皱得紧紧的。
1: 哎呀呀，这么大的事情是有口无凭啊，让我如何能够相信呢？
0: 滚娟呢一伸手刷拉，把苏妲己写的这封书信可就取出来了。
1: 费大人呢，您瞧这个。不过我有个要求，就是您看完了啊，立即得以火焚烧，可不能留下痕迹呀。
0: 这滚娟呢也是怕旁人呢看见他，所以把书信往这一交，一转身跟一阵旋风一样，哎，他就跑了。这费仲那多聪明啊，知道这封信事关重大，哎，在值班的时候那可不能看，怎么办呢？哎，揣起来回到家里头仔细的观瞧。好不容易呀，盼到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天要黑了。费仲呢这就上轿回府，哎，下班的。等回到府邸，不敢在外宅看，进了内宅的密室，把门窗都给插上了，哎，噔噔的。一瞧这地方绝对安全，哎，打开瞧吧。打开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嘛，正是苏娘娘亲笔的书信呢。哎呀，这老家伙也冒了汗了，心里头噔噔噔一个劲儿直跳，站起来在屋子里头可就溜开了。
1: 哎呀，这么大一个事儿，我得怎么整呢？ 姜皇后可是不好铲除啊，可是不干也不成啊。苏美人说得清楚，我要是同意了，帮他把事儿给办成了，那么让我官升三级，那就得封王封侯啊。可要是走漏了消息，或者说把事儿给办砸了，那么他就要灭我的九族。哎呀呀，难哪！这费仲啊，五雷轰顶一般。费仲他虽然是个贪官，见着这个金银财宝眼睛就冒蓝光，但是得分什么事儿。费仲他可不傻呀，古往今来的奸臣，哎，有大奸是必有大财，脑袋瓜子都特别的好使。他一琢磨，荒唐，哎，太荒唐了。苏妲己，你怎么能把点子打到王后身上呢？那姜王后，她跟当今天子乃是结发之妻呀。有道是，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们两口子又非常的恩爱，打我知道那天开始，夫妻俩呀就没红过脸。而且姜王后人品端庄啊，许配给天子16年，从来没有犯过错。母仪天下，众人无不敬仰。哎呀，他没有空子，没有把柄，这事儿也是难办呐。再者说了，他爹是谁呀？东伯侯姜桓楚手握重兵，真要是把事儿办砸了，这东伯侯一造反，这天下可就大乱了。可转念又一想，不行，这苏美人也不是等闲之辈，既然他下定决心要冒险干掉姜皇后，就说明他呀已经酝酿成熟了。我费仲要是给回绝了，他肯定得恨上我，怕我走漏消息就得杀人灭口啊。哎呀，我这吃饭的家伙恐怕也得挪挪窝啊。哎呀，难哪，难哪。哎呦，就这位呀可是愁坏了。打知道这事儿开始，一连3天呢都没上朝，茶不思饭懒咽，哎，就那么聪明，愣是转不过这轴来。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这事儿啊还得干。费仲呢就开动脑筋，哎，想这个主意。可是这方案呢，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把他累的呀简直都快晕圈了。到了第4天头上，他愁的呀，哎，都病倒了，倒卧病榻之上，长吁短叹，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家里头很多家丁呢，一听说主人费仲，哎，病倒了，大家伙能不打溜须拍马屁吗？所以呢都到这病房来探病来了，哎，你说两句我说两句，把这费仲给烦的呀，哎，都出去，哎，出去吧。大伙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都出去了。可是走在最后的有这么一个人，费仲一瞧这背影，突然之间眼前就是一亮，对呀，看起来成功聚在此人的身上。当天晚上他把这个人呢就给找来了，这个人姓姜，名叫姜桓。这姜桓呢是一个大个子，年龄就在40岁左右。要说姜桓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东伯侯姜桓楚手下的家将，想当初啊护送着姜娘娘来的朝歌。现在呢姜娘娘入主东宫了，这姜桓可就没什么事儿干了。那皇宫大内用不着这种彪形大汉，他非要进去当差去也行，哎，就得做手术变成太监。但是姜桓呢还下不了那决心，所以呢就处于这个半失业状态。那么朝廷啊给姜桓重新的分配工作，最后就派到了这个费仲的手下
0: 当了一名家将，他是老姜家的。

0: 人呢，满身的武功，这家伙对费仲也是忠心耿耿。费仲这小子也特别的会拉拢人，平时对江环是非常的好，哎，都成了他的亲信了。单说这一回，费仲偷偷的把江环叫进了密室。我说江环呢，哎，赶紧坐着。哎呀，老爷，我哪敢坐呀？哎，别废话，让你坐你就坐，来喝点水。哎，老爷，我哪敢喝水呀？哎，让你喝你就喝。哎呀，老爷，您这不是折杀小人吗？嘿嘿嘿，别客气，江环呐，倒在我费仲的府上多少年了？哎呀，大概呀得有十七八年了吧。嗯嗯，那么我对你怎么样呢？哎呀，老爷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呐。哎，那可谈不到。既然你感觉我对你是不错，那么我想让你给我帮点小忙，这行不行呢？这江环呢，腾楞一下就站起来了，啪啪的直拍胸脯子。大人呢，赴汤蹈火，我江环是万死不辞啊。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对我那么好，我还能不听您的话吗？嗯嗯，好好，哎，真是义仆啊。江环呢，成功失败就在你的身上，你要是办成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在我府里头当家将了，哎，你一下子可就成了大官了，我保举你做上一阵小诸侯。
1: 哎呀，大人呐，我可不敢痴心妄想，哎，您就说吧，哎，让我干什么？
0: 你扶耳过来。
1: 哎，好嘞。江环呢，把耳朵凑过来了。
0: 这费仲咬住了江环的耳朵，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呢这么回事。等说完了，这江环
1: 脸色都变了。
0: 哎哎哎，怎么回事？你胆小了？
1: 大人呢，我可不是胆小，我觉得这个事儿，恐怕我难以胜任呢。
0: 哎，你呀肯定是胜任，但是你这个事情必须得办得干净利索，而且要求你呀嘴角得严，万一要是不成，落到人家手里头严刑拷打自不必说，你可得挺住了啊，不能说实话呀，就得一口咬定，哎，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要是别变这

0: 也罢。大人呢，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接这个活了。哎，好嘞。可是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可不能把我给出卖了哟。大人，那怎么能呢？您对我天高地厚，办这么点事儿，我还能有旁的想法吗？哎，哈哈哈，那就一言为定，是依计而行啊。下去吧。江环擦擦头上的冷汗，哎，有点密室里头可就出来了。您可能要问了，这个大坏蛋费仲到底出的什么馊主意呀？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

0: 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3: 听众朋友，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学到记事第十六当中的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这里说的学的内容更多的，上一次的王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是德性生命内容的学习而言。
4: 对对。
3: 嗯，那我们今天呢接着往下来学习。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九思。
4: 对，要讲一下哈。
3: 嗯，
4: 论语的前半部呢都是子曰，子曰，到了记事第十六忽然就孔子曰，孔子曰。
3: 为什么呢？
4: 很多人认为哈，这些后边提出孔子曰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孔门后学，比如说子夏的弟子，
3: 对，
4: 子游的弟子，子张的弟子，子贡的弟子，他们所记载的从老师那边提到的孔子的话
3: 已经不是第一手资料了。
4: 对，已经不是第一手资料了。而且他们平常呢在自己本门之内称自己老师的时候，他们一般不带姓，说老师说，老师说。那么说到不是他自己老师说的，是孔子说的，
3: 那就要带姓了。
4: 对，就带了一个姓，孔子曰。
3: 哎，有点道理。
4: 对。
3: 嗯。
4: 君子有九思，思呢就是用心，
3: 用心的意思。
4: 对，
3: 你看一个心上面一个田。
4: 对，用心在这件事上就叫思。
3: 嗯，
4: 对。看，用心的看，就看到底看到什么地步，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3: 对，
4: 这就叫用心看了。
3: 嗯，
4: 只是不用心看的话那叫视而不见。这儿呢就是用心看，要看就把它看明白，透过现象我看到了本质，就叫视思明。这个明呢就是清清楚楚了，分别的清清楚楚。所以视思明，听思聪，我要听，听一件事情我也要把它听得明明白白，用心来听，透过现象我听到本质，这就叫听思聪。
3: 色思温呢？
4: 对，我的脸色。
3: 嗯，
4: 好多这么说哈，我们前边一直在讲生物呢，所有的动物都是用本能在生活。
3: 嗯，
4: 它的一切行为都不需要学习。你比如说眼睛看，那不是学会的；耳朵听，那也不是学会的；鼻子闻，嘴

0: 巴长都不是学会的，这就是生物属性层次当中的人有可能他也这样做。如果他喝水喝也用本能在喝，你比如说喝茶，那么那就叫牛饮，就是他喝茶和牛喝茶没多大区别。如果用心来喝，那就叫品茗。哎呦，品茗那就是大学问，有非常多的人就靠这个来吃饭。你像有一些是品茶师，有一些品酒师，用心在喝酒。品酒，品就是用心喝，品酒他也要品，也要喝。我们说呼吸，如果你用本能呼吸的话，所有的哺乳动物它都需要呼吸。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心呼吸，那学问大了。它有大周天、小周天、逆时呼吸、顺时呼吸，对吧？气在丹田，它就是气成丹田，这也是一种呼吸，当中所经常有的术语，甚至有胎息、总息。
1: 那呼吸的修炼方法就太多了。
0: 对，那就太多了。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在用本能呼吸了，
1: 那稍微有点技巧，
0: 用心在呼吸。
1: 用心，
0: 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他得思，你看，看，要思一下，是不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不能只看一个表面，所以思思明，听，要用心。

0: 哦，听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1: 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这都是诗的结果。
0: 对，
1: 所以聪明人哈，听话，他不需要把话说明白，人家就听懂了，
0: 听音儿就听懂了。
1: 对，咳嗽一下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0: 是，
1: 不聪明的人，他听五遍他都没听懂。
0: 你把大白话说出来也听不懂。
1: 对，脸色，说脸色，你的脸色是个什么样子的？色是温，是不是温和的？是还是愁容满面的？就是你的这个脸色一定在，就是传递着一种信息。
0: 肯定是你内心的信息。
1: 对，让对方看到以后如沐春风，还是如坐针毡？
0: 嗯，
1: 这都是你的脸色表现出来的。你比如说，看到一个人以后，你拉下脸来，人家就坐不住了。
0: 嗯，
1: 到底怎么了？实际上，你并不是对对方有意见，你是自己有一个发愁的事儿、愤怒的事儿。
0: 嗯，
1: 所以你这个脸色里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要把这个脸色呢，经常保持在一种如沐春风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就是让别人看到你的脸色如沐春风，给别人以生活的希望，不要从你脸上看出一个哎呦，这个世界末日。所以
0: 色是温，
1: 色是温，貌是恭，色呢是指脸色，貌呢就指体貌。除了面貌之外，它还有手容、足容、立容、目容，
0: 也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对，各种各样子的容貌。
0: 嗯，
1: 有恭敬，你比如说不能够用单独一个手指对着别人。
0: 嗯，
1: 大拇指也不行，你老用大拇指对着别人，别人感觉到到底有什么企图？为什么见了我就竖个大拇指，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用小拇指对着别人，那小看人家；你用食指对着别人，你在指责人家。
0: 嗯，
1: 用中指对着别人，这个是好像
0: 羞辱别人。
1: 对，这在欧美是羞辱别人，在中国传统当中都没有说中指对着别人就是羞辱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传统。但是总是不好，用无名指对着对方也不好。
0: 嗯、
1: 那么说，怎么样对着对方？五指并拢，
0: 嗯，
1: 伸下对方，你比如说您先请，对吧、
0: 嗯、
1: 这种呢就叫恭敬之貌。所以你的所有的体貌要表现出一种恭敬来，你得去想到底达到那个样子了没有，坐要有个坐的样子，站要有个站的样子，走路要有个走路的样子，这都叫恭。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这种叫立貌、坐貌和行貌，要用心想，
0: 要
1: 恭
0: 敬。对，
1: 言师中说话，你是真为对方考虑，还是信口开河，心里边就没想着别人？你要想着对方，尽己之为中，就把对方和自己想成一体。说，就是向对方劝告的时候，就好像劝告自己一样，这个就叫忠，言师忠说话。事事敬，做事儿的时候要永远想着认真、专注、努力，而不是吊儿郎当、敷衍了事。
0: 事事敬，
1: 对，
0: 事事
1: 敬要敬事。
0: 嗯，
1: 疑师问。
0: 有疑问了，
1: 对，
0: 要思问，要主动的去问别人。
1: 有疑，你不能够存疑，
0: 嗯，
1: 你得想办法知道。当然，这个问呢有很多种问的方法，学问之道，对吧？你可以向书本去问，向圣贤去问，当然还可以向学有余力的人去问，或者呢可以问不如你的人，叫不耻下问。总之你不能够有了疑惑

0: 会不会带动你的行为出现。有一种犯罪叫激情犯罪，一生气就犯了罪了。
1: 嗯，
0: 那就是他在这一刻呢忘记用心了，用心去想一想，这样可能会对自己、对父母、对兄长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你一旦犯了事儿以后，你倒无所谓，你跟前的人都跟着你着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得想一想，平息一下怒气，因为愤怒是无能的表现，冷静是智慧的源泉。哎，这么想一想，我就心平气和，从长计议。我看如何解决问题，发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愤字儿啊，是分心，也就是
0: 分心，
1: 我们这个心不在当下。
0: 对，这里边要提一个经常我们引起我们愤怒的事儿。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叫《论语》当中的教育智慧。
1: 对，
0: 很多人一生气就打孩子。
1: 嗯，
0: 说孩子能不能打？我们前边讲过，适当的体罚是必要的，因为当道理说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体罚，但是呢，不能生气，就是心平气和的和孩子说这件事，你做了这个错事儿，你就要承担责任，而且第一次错，爸爸原谅你，第二次错，爸爸还原谅你。我可以原谅你三次，但是第四次就不原谅了，对吧？我就需要打手板。哎，打完手板以后，把手板交给孩子，让孩子把手板放了，然后再和孩子心平气和地说，爸爸打你，爸爸心疼吧？说应该心疼。爸爸是不是特别喜欢打人？打人就很高兴？说不是。那为什么打你？哦，因为我犯错误了。那别人家的孩子犯错误，爸爸打不打？好像你也不打。那你犯了错误，我为什么就打你？啊，因为我是你儿子，
1: 嗯，
0: 对吧？那爸爸打你，爸爸还心疼，以后你还会不会让爸爸再心疼？哦，以后我不让爸爸心疼了，他就不犯错误了。
1: 哦，
0: 同样的错误他就不犯了。说别的错误又犯了。又犯了他不同样的错误，我们还能原谅三次吗？
1: 哦，
0: 对，相同错，对，这样孩子受到这么一个惩戒，
1: 嗯，
0: 他就知道是我错了，所以爸爸爱我的方式也改变了。
1: 嗯，
0: 当孩子的行为是建设性的行为，我们就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爱他。他的行为不能够让父母亲接受，我们就用孩子不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对待他。这个呢，一切取决于孩子。如果我们生气了，愤，哎呀，很生气，我这么对你好，你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呢？今天很生气就打一顿，打完以后孩子受不到教育。
1: 对，
0: 孩子认为今天是你生气了，你有其他事儿生气，所以正好我又犯错误被你碰傻了，所以被挨一顿打。下次我如果犯这个错误，哎，不要惹你生气，正好你高兴的时候我犯了这个错误，有可能就不会挨打。
1: 所以孩子不会认为他这个错误在先，需要改正错误很重要。
0: 不认为错误需要改正，
1: 对，
0: 他认为是父母亲生气了，
1: 我不能赶你那个生气的时候犯错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用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有可能造成很不好的后果。我感觉到哈，就是监狱里头有非常多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一贯就是个坏人，
1: 其实都是激情犯罪。
0: 对，有的时候一生气，哎呦，把事儿给放大了，有这样子的现象。
1: 嗯，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掌管好自己的情绪。别人就说嘛，心平气和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0: 对，
1: 嗯，因为你心平气和的时候，处理什么事情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用心。
0: 是，
1: 嗯，然后教育也能达到
0: 效果。就是刚才我们说，惩罚也可以心平气和的惩罚。
1: 嗯，
0: 你像这个法官在判官司的时候，碰上那种十恶不赦的罪犯，
1: 嗯，
0: 法官也是心平气和的。
1: 对。

0: 不会说暴跳如雷，一拍桌子二瞪眼就开始审案子了。
1: 不是不是，
0: 人家一看那个不是好的法官，
1: 对，
0: 他在情绪当中，他能审出个什么案子来？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见得失意，我们总能够得到一些利益。
1: 嗯，
0: 在利益面前，我们首先想的是该不该得，义就是义也，该我得的一分钱都不能少，不该我得的。就是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不要，
1: 嗯，
0: 这就叫见得失意。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叫杨时，这个人非常了不得。嗯，他在做官的时候，晚上在点着蜡烛，点着官蜡，
1: 嗯，
0: 官烛在批案子，
1: 嗯，
0: 案牍劳形，这个时候的家人给他送来一封信。
1: 哦，听你讲
0: 家姓，哎，他把这个
1: 官烛给
0: 吹灭，把他的家烛给点着，然后放好，开始看信。看完信以后写信，写完信交给家人寄回去，然后再把他的家烛吹灭，把官烛
1: 点着。
0: 很多人说，那他这个事情是在下班以后加班的时候这么做的。上班的时候呢，这件事儿也不能做。
1: 嗯，
0: 这是人家公私分明，所以见得失意，不贪国家的一点财富。所以，君子呢要有这九思。
1: 嗯，这九思就是
0: 时时处处要用心。
1: 对，时时处处用心，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0: 对，
1: 我相信能做到这九思，我们的言谈举止都会特别的得体，也不会出现我们说到的激情做错事情呀，59岁现象啊，可能都可以避免了。
0: 对，
1: 包括家长和孩子的冲突也会少很多。
0: 关键是这种思呢，
1: 嗯，
0: 对于本人是非常有益的。
1: 嗯，
0: 他的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在不断成长，他永远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当中，
1: 这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非常有好处。
0: 对，所以自古以来哈，中国没有心理
1: 医生
0: 疾病和心理医生这种说法，
1: 好像还真没有。
0: 对，一个人要是有了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
1: 嗯，
0: 给他一本经书读一读，读读论语读读孟子，
1: 这就好了，
0: 甚至读读庄子，
1: 嗯，
0: 哎，就好了。
1: 嗯，
0: 哎，当然也有读佛经的，那是另外的，他们已经进入到这个信仰体系当中去了。
1: 嗯，
0: 一般来说就是，儒家和道家。
1: 嗯，
0: 当你颓废的时候，读读儒家，精神就振作起来了。
1: 嗯，
0: 当你失望的时候，
1: 读
0: 读
1: 庄子吧，
0: 读读道家，对，一切就放下了。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到思用心，嗯，一般不会有什么心理疾病。
1: 嗯，这是个好办法。
0: 嗯，对，
1: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多的让我们的成年人，也就是家长朋友去学习，因为现在小孩子别人都感觉到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
0: 对，
1: 嗯，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提升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呢？其实也是要扩大胸怀嘛，多读读经书。
0: 心理承受能力弱，就是他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就没长，
1: 没长，
0: 是个小幼苗。
1: 嗯，
0: 所以你一脚就踩死了。
1: 对呀，
0: 他那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已经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会很大。
1: 是的。
0: 那你像文天祥，
1: 嗯，
0: 他的生理承受能力很差，心理承受能力很厉害，很强大。嗯，
1: 对，
0: 强大到连忽必烈这样的人都需要仰视的地步。所以我们就是说，心理容易受挫折的孩子，
1: 嗯，
0: 是因为他的心灵就没开始长。
1: 那我们家长要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心理，像您说的仁爱之心的仁，也就是做人的这个核心，这个小幼苗，让他自己要长大才可以
0: 唤醒他。
1: 嗯，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彰显出他这个明德来。
1: 对，
0: 然后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样就是他会慢慢的长。格物是第一步。什么叫格物？
1: 嗯，
0: 格物就在世上历练。今天我们很多孩子的这种 心理承受能力差，
1: 嗯，
0: 是因为他不担事儿，从来没有做过事儿。
1: 哦，
0: 所以
1: 学习了，
0: 学习他也学不好。
1: 嗯，
0: 如果用心学习的话，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会强。
1: 嗯，
0: 因为用心学习的时候，你会碰到非常多的难题。
1: 嗯，
0: 疑思问。
1: 嗯，
0: 碰到难题以后呢，不是拍桌子瞪眼睛，碰到难题以后呢，你认真的去做，这种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很强。
1: 嗯，
0: 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孩子，这学习他也不学，
1: 嗯，
0: 就是他完全道德理性的生命完全不给展开。学习好的孩子哈，早晨能起得了床，这起床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件事儿，
1: 嗯，
0: 他能担得住，他能自己穿了衣服，他能抓紧时间，这些都是学习的前提啊。
1: 对，是
0: 啊，所以说是学习好的孩子，他是一个守时的。守纪律的，能够管得住自己的，
1: 嗯，
0: 对吧？
1: 遇到困难还愿意去解决的，
0: 对，遇到困难还愿意解决，这种孩子的心理是强大的。
1: 好，今天呢，这期节目我们用一集的内容来讲了君子的九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在生活当中，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去历练，去用心，逐步的扩展我们的心之力，心之相变了以后，我相信我们外在的世界会别开生面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

0: 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记事》第十六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孔子曰：“君子有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也就是说呢，我们无论事、听、色、貌、言、事、疑、问，还有见得，都要去用心，用心去感知，用心去应对。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下面的内容。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仁矣，吾闻其愚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愚矣，未见其仁也。”
1: 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在传统的中国，或者说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汤呢是指热水，香汤沐浴，
0: 就是指的热水，不是指喝的那个汤。
1: 不是指喝的那个汤。
0: 嗯，
1: 冷水呢就是水，
0: 冷水叫
1: 饮水，饮水呢就是喝冷水，
0: 喝
1: 凉
0: 开水，凉水。
1: 对，汤呢就指开水，探汤呢就是把手放在开水当中，
0: 嗯，
1: 它就会烧着手。
0: 对，
1: 把手烫伤以后，不利于我们生物属性生命的成长。见善如不及，这个急是要干什么？就是想得到。
0: 嗯，
1: 碰到别人有好的东西，我们就想得到。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就会有这种现象。
0: 嗯，
1: 所以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见到好的东西，我想得到；见到障碍我生物属性生命成长的状态，我就避之唯恐不及。这个一般人都能够理解，但是孔子说，人不能只有生物属性的生命，人还要有道德理性的生命。在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你也应该这样，凡是有利于道德理性生命成长的这些因素，你就得赶紧去追求，
0: 赶紧得到，
1: 赶紧得到。如不及，就是不抓机会就得不到了。
0: 嗯，
1: 在生物属性当中的保障就是你不抓机会你得不到。这儿呢就是善，见善就好像你见到宝藏一样，你得赶紧拿，
0: 不及时拿你就没有了。
1: 对，这个善就没了，
0: 抢着赶紧拿的感觉。
1: 对，抢着让你的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
0: 哦，
1: 见不善如探汤，就是碰上障碍道德理性生命因的这种因素，你就避之唯恐不及，
0: 赶紧避开。
1: 对，因为它会障碍你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
0: 嗯，
1: 然后让你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夭折。
0: 嗯，
1: 所以见不善如探汤，这种呢，他是说穷则独善其身的人。
0: 嗯，
1: 这种人呢，他除了关注生物属性的生命成长，他还关注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吾见其仁也，吾闻其愚也。我见过这种人，我也听到过这样子的语言。
0: 嗯
1: 啊，隐居以求其志，当道德理性生命成长以后，他到底要干什么？要立言立功、嗯、立德，为国家民族社会人类去做贡献。但是要做贡献，你得有能力吧，你得有智慧吧，你得让你的能力和智慧得到成长，然后可以隐居起来，让自己的这个道德、智慧、能力不断的成长，长到一定程度以后，
0: 嗯，
1: 行义以达其道。你像诸葛亮就是这样子的人。
0: 对，
1: 当他没有太大把握的时候，他不出山，他要出山就是很有把握了。
0: 成竹在胸。
1: 对，成竹在胸。所以这里边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愚矣，我听说过这样子的话，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人。 孔子在这儿是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未见其人就是他一种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的一种迫切感，就在这儿就体现出来了。
0: 也就是说找不到懂他的知音呢。
1: 对，他自己是一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在社会上再找这些人比较难，
0: 就是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同路者。
1: 对，他说老是找不着，所以就未见其人也。
0: 对，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言，伯夷叔齐恶于首阳之下，民道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齐景公有马千驷，就是在春秋这个时代，一个人要有一匹马，哎呦，那就是财富的象征、地位的象征，普通人不可以拥有马。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要有一个奔驰宝马，哎呦，这就是财富的象征、地位的象征。
0: 地位的象征。
1: 对，齐景公不是有一匹马，有4000匹。
0: 那就太多了，
1: 太多了。他齐景公是齐国的
0: 国君呀、
1: 对，有马千驷、他个人财产有这么多、当然这是财产之一哈，
0: 还不是所有的。
1: 对，他只有4000匹马，有可能他是个养马的马贩子，不是齐景公，他不是个马贩子，这是用有马千驷来，这种他的所有财富当中的一个方面来概括，这是一个有钱人。而且是个有权人，他是齐国的国君、有钱有权有势。
0: 结果怎么样呢？死之日
1: 民无德而称焉，就是齐景公死了以后，老百姓得去说说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记住的，以后让后人也跟着学啊。1、2、3、4、5找了半天没找着，他身上没道德，留下一堆财富。那说他有那堆财富吗？那堆财富现在又不是他的了，那已经是交给别人了，对吧？他死了、就留下一具躯体，在这具躯体当中没有精神、思想、道德的这些东西可供后人去称颂，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他就是个守财奴，守了一辈子，最后还拿不走，连尸体他都没拿走，扔下了。伯夷叔齐恶于首阳之下，他们穷，连饭都吃不开。采薇而食，薇是一种野草的那种草籽。食不食周粟，在首阳山底下给饿死了。他死了以后呢，老百姓就在这俩兄弟身上发现有非常多的值得后人
0: 称颂的美德，
1: 称颂的美德。然后为什么要称颂？就是在家里边我称颂伯夷叔齐，那就是肯定希望我家孩子去学吧。
0: 对呀、
1: 对吧，当然不能说学他被饿死、至少学他身上那种气节。从这儿呢，我们就会发现生物属性的生命、物质生命它是有限的，而道德理性的生命它是无限的。物质生命呢是可以朽掉的，道德理性的生命是不朽的。那么我们从这儿呢就开始去考量其实是位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除了要有基础的物质需求之外，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我们道德理性的生命，只有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它是永垂不朽的。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把人活成一个猪的生命，把人活成一个狗的生命，甚至猪狗不如， 这就是

0: 很可悲的一件事情。王阳明把这个现象呢称之为端着金碗讨饭。
1: 哦，
0: 就是他手里头拿着一个黄金打制的碗，他到外边讨饭去，
1: 结果他这个碗就很值钱。
0: 对，
1: 是吧？
0: 他碗本身就很值钱，
1: 嗯，
0: 没必要向外求。
1: 嗯，
0: 就是本性具足，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哈，是你要他就有。嗯，
1: 对，
0: 孔子曾经说过，人远乎哉，我欲人施人之矣。他离你很远吗？他就在你身上，你只要想要你就会有。
1: 关键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了。
0: 对，我们很多人去追求齐景公的这种所谓成功，
1: 嗯，
0: 很多人忽略了你原来可以成为伯夷叔齐这样子的圣人。而伯夷叔齐他之所以成为圣人，不是因为他有马前蹄，
1: 嗯，
0: 也不是因为他饿死首阳山之下，和物质没关系，是因为他们的那种品格，以天下为己任的品德，这样让人感觉到他们是高大的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嗯，
0: 他说判别一个人的大，体格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他使用的方法正好相反。
1: 怎么说？
0: 说体格上的大，欲立得远，
1: 嗯，
0: 欲见他的小，
1: 越远越小，
0: 越远越小。他说是一个人精神上的大，恰恰相反，越近越小，
1: 越近越小。
0: 对，
1: 越近你就觉得，哎呀，他也差不多，跟普通人一样。
0: 对，所以说诗人在隔壁就是个笑话。
1: 嗯，
0: 诗人在远方了，他就是英雄。
1: 还有一句话说，妻子身边无伟人，
0: 对，
1: 和丈夫身边无伟人。
0: 是，
1: 他看的都是他的这个生物属性的一面多。就是，
0: 对，他看的你
1: 跟我一样啊，
0: 你的体重还不如我。
1: 嗯，对，
0: 对吧？但是我们说越远我们越看到他的伟大。
1: 嗯，
0: 所以说鲁迅说的这个话呢，和论语当中这一段话，
1: 嗯，
0: 有异曲同工之妙。
1: 的确是这样。
0: 对，
1: 好，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要追求那些能留得下来的东西。
0: 对，
1: 不要
0: 能够让别人在远处感觉到你高大的东西。
1: 是的，嗯，这个东西是跟物质跟我们肉体都没有关系。
0: 对，
1: 不论我们健康与否，不论我们有多少财富啊。
0: 和齐景公同时代有一个人叫晏子。
1: 嗯，晏子个子很矮
0: 小。这个晏子个子很矮，但是我们说2500年以后，
1: 嗯，
0: 我们都能够感知到这个人的伟大。
1: 我们现在说起他的故事，我们大家都觉得内心有一种恭敬和敬仰。
0: 对，
1: 嗯，
0: 杨货身高1米9以上，
1: 应该也很魁梧，很英俊。
0: 对，但是我们说那是个小人。
1: 是
0: 啊。
2: 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陈刚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闻思二者，陈刚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哎，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圣人是怎么对待自己孩子教育的问题的。
0: 对，对孩子呢，不能够太跟他腻歪。
1: 哦，
0: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1: 嗯，
0: 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
1: 嗯，
0: 你越远越能感觉到他的高大。
1: 嗯，
0: 我和我 这个我家这个大庄我们立的经常在就是空间距离上我们立的很远，
1: 嗯，
0: 就是总是我在这儿他

0: 八岁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北京这边来学习来了。后来呢，我到了山西的时候，把他扔在山东；我去了云南的时候，把他放在山西。现在我到北京了，又把他放在山西。就是经常我们的距离很远，但是呢，他能感觉得到他爸爸，反正他对我是能够有一种敬仰或者敬畏这种感觉。这儿有孔子教育他儿子伯鱼的这么一个故事。陈刚呢是姓陈名刚，字子晴，这个人呢经常和子贡在一起。前边我们说子晴问于子贡曰，就是那个子晴。
1: 对，
0: 有人说陈刚是孔子的学生，有人说他不是。为什么？在《论语》当中呢，他总是在怀疑圣人，甚至在毁谤圣人。但是因为他老和子贡在一起，所以有人说是不是他就是子贡的弟子呢？这也说不准，到现在也是一个学术界的公案，大家谁也不知道。陈刚问于伯鱼，陈刚有一次他见了伯鱼，伯鱼是孔子的儿子，孔子只有一个儿子，
1: 就是这个孔鲤吗？
0: 对，孔鲤，
1: 字伯鱼。
0: 对，他生下来的时候，鲁昭公呢就送了孔子一条鱼，鲤鱼，孔子直接就用这个鲤给他起了个名儿，又给他起了个字，字伯鱼。陈刚问伯鱼说：“子亦有一文乎？你是不是你爹经常教你一些
1: 我们听不到、
0: 我们听不到的东西？你能不能告我呢？你看，这就是个小人之心，对吧？
1: 怀疑别人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背着他们教的东西。”
0: 然后伯鱼呢，伯鱼是一个实在人，对于魏也没有。要说有的话，有那么两次，不知道算不算，我给你学一学，对吧？有一次哈，老人家在院子里头站着，一个人站着思考问题，常独立，鲤雀而过庭，我就赶紧跑到他跟前，我看看需不需要我帮助。他就是赶紧跑到跟前曰：“学师父。”我父亲呢就问我学师了没有，对曰：“未也。”我说没有，没还没学。不学师无以言，你不学师你将来就不会说话，因为说话你要说的温文尔雅，委婉动听，你要说的言近止远，你就得学师，要引经据典，要让人家听得意犹未尽。你不学诗，你以后怎么和人家说话？直来直去说，所以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我赶紧退下来学诗。
1: 真听话呀。
0: 对，这是我听到过的一件事情，
1: 亲身经历。
0: 对，他日又独立。有一天呢，他又在院子里头站着，鲤雀而过庭，我马上就到老人家跟前，我看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曰：“学鲤乎？”他马上就问我学鲤了没有，对曰：“未也。”没有啊，没学。不学鲤无以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立身处世，与墨作子，视听言动，你都得有个样子啊。站要有个站的样子，坐要有个坐的样子，它都有一套规范，你按这套规范来做，人家大家伙都喜欢你，不讨厌你，你就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你甚至还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你就有可能立在这个世界。你如果不学礼，视听言动，语默坐姿，一切动作没个章法，所以呢，不学礼无以立。然后礼退而学礼，我赶紧退下来就学礼。闻思二者，我听说过这么两件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反正这是当时教的时候就我们俩。平常是不是他也和你们说这个话，我就不知道了。要说只是译文的话，这算是个译文。陈刚退而喜悦，陈刚退下来以后非常的高兴，
1: 觉得很有收获呀，
0: 很有收获。说问了一句话，
1: 得了三条
0: 得

0: 三个启示，
1: 是问仪得三，
0: 这也是陈刚这个人擅长学习的一个地方。
1: 会学呀，
0: 对孔孟当中呢有这么一个作风或者习惯，举一反三，是，哎，陈刚呢就问仪得三，也是他这个人擅长学习的一个表现。
1: 得了哪三呢？
0: 文师听说了，要学诗，不学诗无以言嘛。 文理，
1: 要学礼，
0: 要学礼，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关键是第三个，
1: 对，
0: 我提学到了圣人怎么教孩子，
1: 怨其子，
0: 对，不是说一天抱起来亲，抱起来亲他就蹬鼻子上脸，你不好教他，不和他腻歪，不和他老开玩笑，要和他严肃，让他对你有敬畏之心。我们今天的很多家长呢， 这一点就做不到，哎呦，可把孩子当个宝贝了，最后呢，这孩子慢慢成为一个普通人了。你不把他当个宝贝，你和他严肃认真，这样孩子呢慢慢的他就学会了这种严肃和认真，他就不断成长。所以我们这一点上要学习孔夫子教育儿子的这样一个就是作风，所以 有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后来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说君子抱孙不抱子。
1: 他跟孙子亲近。
0: 可以和孙子亲近。但是不能和儿子亲近。和儿子太亲近了，你教育不好他。
1: 对。
0: 那么说你和孙子亲近了，谁对他冷落，儿子对孙子冷落，这样就是
1: 张弛有度，
0: 一翁一翁。
1: 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其实是夫子，他是父亲对儿子远其子。那作为母亲来说，其实可能就要多一些温情，比较张弛有度，是吧？
0: 对对对，以前有严父慈母之说。对，这是对儿子。对女儿呢正好相反。是严母慈父。
1: 对，母亲要严一些。
0: 对，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个教育智慧。
1: 好的，那大家今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是用心听的话，也就是我们上一次九思当中的听思聪，如果做到了，也能闻一得三了。到这里，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下一期节目再会。

0: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孩子第一声呼唤，
2: 妈妈，
3: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 一五，
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4: 脸都被你丢光了。
2: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8: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1: 请救救我们。
8: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2: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13: 救了，救了！
10: 谢谢，
13: 谢谢，
10: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
13: 谢谢。
1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不要让生命干涸。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根据贵州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5月19号5点将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贵州省发展改革委于5月13号印发通知，明确今年4月1号到10月31号非居民用气价格调整方案。贵阳市城区及共用管网区域大工业用气最高指导价为每立方米3.65元，其他非居民用气为每立方米3.78元。昨天，第六届中国贵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在贵阳开幕，展会邀请国内外30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包括世界500强能源企业等。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7: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了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8: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9: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18: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20: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21: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8: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20: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8: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22: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8: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19: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18: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19: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17: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0: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0: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5: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3: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0: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3: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

0: 尊，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社工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0: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2: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0: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4: 哎，您好姐，我是钢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5: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4: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6: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4: 啊，叔叔成功了。
5: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6: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5: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3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4: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5: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5: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8: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 品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5: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3: 好了，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龙区制作的瓦猫为陶塑瓦猫，多产于昆明小窑村，而昆明的呈贡区则被人称为瓦猫之乡。呈贡洛龙街道洛龙社区瓦猫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瓦猫的工匠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下面与昆明台一同去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
11: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12: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呈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但是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13: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变化。
12: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变化，最难的部分是拉坯这道工序。先在拉坯机上把身子和头做好，晒干以后加固，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 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球形陶罐口对口地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直经过几十道细致工序，质朴中却又透露着精致的瓦猫就活灵活现地在张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创作出来的瓦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瓦猫从镇宅神兽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瓦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14: 像现在我们常规建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分窑渗炭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封窑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银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12: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职业的瓦猫手艺人，那些具备动手能力和生产条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瓦猫的创作者，比如制作砖瓦的工人，做陶泥的制陶者，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呈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上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瓦猫。2019年，他被评为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他创建了第一家云南瓦猫专题博物馆。2022年，创办新房瓦猫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真实的瓦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瓦猫作品。
15: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瓦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地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 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12: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瓦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瓦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6: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心跳指数上升中。
1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

0: 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6: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 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8: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9: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7: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3: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2: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4: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5: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6: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8: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9: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 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20: 采用惊险加人

0: 强化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1: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2: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人员转移到9:00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4: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4: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3: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6: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 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 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系运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
4: 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 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 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 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3: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

0: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进入到汛期之后，对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加强，需要提醒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做好准备工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1: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今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上海，暑意渐起的时候，贵州的清凉却即将抵达到他们那里。由贵旅集团主办，澎湃新闻承办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贵旅集团2026夏季产品推介会就在上海的北外滩澎湃新闻的世界会客厅来举行了。带着我们黔桂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烟火，贵旅集团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政策和新玩法，邀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贵州来游玩，到贵州来旅居。从一城风景到一方生活，贵州也会上新我们夏季的旅游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我们贵州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生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夏季夜雨骤晴，微风送爽，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21摄氏度的城市安顺，还有爽爽的贵阳，杜鹃花开百里的毕节等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份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18%，旅居群。

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从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一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棒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1.5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在贵阳，我们省会来说，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标签，就是全国咖啡店密集最高的城市之一。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30%的增幅在全国领跑。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贵州正在从旅游目的地转为旅居目的地，成为中国城市人群的诗和远方。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在贵阳举办的时候呢，也是遴选出了100家网红民宿，他们涵盖了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度假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旅居和运动旅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连住7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也是慢慢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新义。那我们就以新义为个点来看一看。新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5A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步村白泥组依托屯部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
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的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红江村，在十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向的也正是这种没有被过度修饰的原真。那来到贵州，留在贵州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游客给了一个字，叫梦。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贵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三代旅居带为核心，这三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驻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非遗、民宿加艺术、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运动等等多元业态的创新，
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主理人经济，一批事业开阔、专业过硬的主理人也正在让民宿变为有内容的生活空间。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呢，贵州还提炼出了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交通六要素配套的框架，覆盖游客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七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二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

0: 式体验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还有这里快速生长的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乌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乌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卷，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避暑旅游季的引客奖、花季引客奖、港澳台引客奖、国外引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引客奖，五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份到10月份，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行社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5月23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是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

0: 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8: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3: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4: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有些什么的建议。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日前已经开幕了，而这届大会同时开幕式上也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启动仪式。那这个提升月呢，将会与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届文博会贵州馆组织了7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山地旅游、数字文创、非遗技艺、中医药康养，还有乡村村字号 IP 等等核心领域，实现文旅资源、文创产品、数字科技特色产业全面集结。参展的企业会带来100余类的优质展品，其中既有银饰、苗绣、蜡染、竹编、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实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

一串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数砖头到数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啊，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

0: 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表明，唯有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堵点，才能够让金融活水精准的能够滴灌创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也需要引导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当前部分人群对于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2.9%， 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 91.5%。 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啊，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8

0: 5986946。
1: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5月底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在11月底之前会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跟往年相比啊，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有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品的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处的重要变化。那这些变化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6月30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那么进行参照药预沟通也是今年这个调整的一个关注点。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的就是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之前，医保评审专家会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之上去遴选，去确定最终的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一磊解释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的变化比较快，竞争也很激烈，新药上市之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去自愿申请，医保局的组织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并且出具参照药的建议，这样可以明确谈判的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企业他们的参照药的预期和医保部门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价格有着更准确的一个认识。好，那这是关于大家关心的哪些药能够进入到今年医保目录当中一个政策的新动向。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有效的 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计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问题。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比方说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针、采血针啊，以及鼻拭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实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方说一些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辅助监测功能啊，但是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一类，那么就要认真进行审核，堵住偏门，不能够让它进入到白名单。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这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使用 医保的时候啊，要去留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医保卡再去购买这一类非目录内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进入白名单的，咱们才能够购买。好，这是今天要跟您聊到的医保这个话题之下一些新的政策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

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悔。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普京访华俄方代表团名单公布，含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色列海军当地时间18号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团队。据报道，目前该船队已有11名爱尔兰人被以军扣押，其中包括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的妹妹、全科医生玛格里特。新华社消息，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已予最强烈谴责。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2: 评书联播。
13: 大奸臣费仲暗时亏心呢，就跟这个家丁叫江环的设下了毒计。话分两头，再说这位纣王天子整天呢就是跟美人妲己呀鬼混，也不理朝政啊。这一天也不知道腿肚子怎么就转筋了，哎，心血来潮，一琢磨，我是一朝的天子，老不上朝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干脆我呀主动的升一回殿吧，问问这个文武群臣有什么事儿没有，哎，如果没事儿我就散朝，如果有事儿呢，哎，我糊弄糊弄我也散朝，还得回来接茬啊，跟苏妲己哎扯离个楞啊。旨意传下，王登宝殿，哎，众人就得陪着呀。其实啊就那么两步道，由打寿仙宫到分宫楼，然后啊奔九间殿，总共没有100多米，还得有人呢抬着他。今天这纣王想活动活动，所以呢让这个栾宇都一边待着去，他自己溜溜达达就往前走，舔着个大肚子，哎，就跟那怀孕7-8个月的还差不多少，喝山喝山的走的还挺惬意。两旁边众人保护着，刚走到这分宫楼，这地方啊是一个分水岭，前边是议事的所在，后边就属于内宫。他刚到这地方可了不得了，就从那假山后头啊肉蹦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这人是谁呀？嘿，大个子叫江环呢，

0: 按照费仲的计划到这儿来刺王杀驾来了。这江环晃宝剑往前一跟步，还喊了一声：“昏君休走，是你吃我一剑啊！”他就这一下来得太突然了，纣王这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从来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啊。他正往前走呢，就蹦出这么一位来，不容分说，拿着宝剑是分心就刺，没把纣王啊给吓死。啊，这纣王啊，情急之下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啊，唰，宝剑可就走空了。这纣王啊，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哎，当初那功底儿挺好，现在跟苏妲己那么腻乎，他这功夫啊也没给废了。纣王一翻腕子啊，砰，就把这刺客江环这手腕子就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当胸就是一拳呢，啊，咣啊，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就这一拳头把江环打了个倒仰壳。两旁边的卫队一看呢，哎，别动，哎，别动，拧胳膊把江环给捆上了。纣王脸色都变了，哎呦我的天哪，吓死孤家了啊！排驾啊，排驾啊，继续升殿。现在这刺客呀，哎，已经拿货了，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巴，问出这底里根由啊，他为什么要行刺孤家，是谁派他来的，他到底意欲何为。钟卿啊，哪一位愿担当主审呢？这费仲一听啊，嘿嘿，妥了，按计划行事不，这一步一步走的还真稳呢。要是旁人一审，他怕呀给审糟了，那计划整个就失败了。因此上他抢先出班，跪倒在地，万岁，臣不才，愿当主审。好，费仲啊，我就把刺客交给你了，一定要审清问明，不得有误，故在寿仙宫听你的回信。哎，谢陛下。费仲带着刺客就回府了。哎，到他这儿了，怎么审还不是他说了算吗？本来就是他给出的主意啊。纣王回宫了，坐在那块啊，脸色阴沉着。妲己还问他呢，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我听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呢，有人竟要行刺孤家，我叫费仲正审问着呢。妲己一听，哦，费仲审问，他可就明白了，这是按计划行事啊。呵呵，这姜王后很快就要被铲除了。他心里头高兴，表面上呢假装惊慌，哎呀呀，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真是想也想不到啊。时间不长，这费仲就来了，哎，交旨。费仲往这一跪，纣王问他，审问的如何了？哎，启奏陛下，臣可不敢说呀。嗯，为什么不敢说呢？哎，事关重大，哎，臣不敢讲，请陛下恕臣无罪，我才能说呢。太啰嗦了，恕你无罪，说吧。哎，陛下呀，是这么回事，臣审问这刺客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如实的就招供了。他说奉了中宫娘娘江国母所差行刺陛下。费仲，你再讲一遍。哎，刺客呀是奉了江王后的命来刺杀您。这刺客呢他也姓江，哎，叫江环呢。当初一日啊，是姜王后有的娘家带来的。这刺客还说了，为什么要刺王杀驾呢？哎，就是想要江山易主，您死了之后，姜王后啊就迎请他的爹爹东伯侯姜桓楚进京，坐上天子的宝位，以后呢这江山可就姓姜了， 就这个事儿，他们已经预谋许久了。今天是才动手啊。嗯，口供拿来，孤家要看。把口供呈上来了，一看呢，一点都不假，刺客手印都按上了，下了保证了，哎，所说事实啊。纣王这个火啊，腾一下撞到顶梁门了，心说将士啊，嘿嘿，将士，前者你来，你就跟我掉小脸子啊，我还哄着你呢，可是你百般的不识抬举，听我的美人所言，他去给你朝贺，你还把他痛斥了一番，看来你安这个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哦，你认为孤疏远你了，你就想江山易主，你就想要报复啊，竟然派人要刺王杀驾，这还了得吗？幸亏是老天爷保佑，要不然的话，我这江山是怎么丢的我都不清楚。看起来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呐，结发之妻竟然如此歹毒。一旁边呢，苏妲己又说话了，陛下呀，您还犹豫什么呢？王后可是过于的毒辣了，您念夫妻之情，念他给您呢生儿育女，可是他的心肠您却不知道啊。陛下，干脆您马上就传旨，把这姜王后给宰了，哎，就得了。事关重大，岂可儿戏呀？此事还要审清问明。费仲啊，你先下去吧，一定把刺客看好了，可别让他跑掉。
1: 哎，陛下您放心，交与微臣是万无一失啊。
0: 纣王一琢磨，审问姜国母，我亲自审问呢，那不行，有失大雅呀。让谁办这个事儿呢？想起来了，让皇娘娘审问。这皇娘娘资历特别深，哎，身为贵妃，仅次于王后。另外呢，这皇娘娘家里头啊也了不起，她哥哥是武成王黄飞虎，哎，镇京的元帅，是德高望重啊。而且这是发生在内宫的事情，让女人审女人也比较方便。纣王马上就降旨，责成皇娘娘为钦差，哎，审理此案，而且说得清楚，我就在寿仙宫听信，务必要撬开他的嘴巴，哎，弄一个水落石出啊。旨意下达，底下是雷厉风行，皇娘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接了旨了。宣旨官一朗读这个内容，皇娘娘跪到那儿，这汗都冒出来了，心说怎么可能呢，姜王后她能这么愚蠢吗？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吗？绝对是不会，其中必有隐情。但是天子降旨不敢不听啊，听完之后，这皇娘娘赶紧跪倒磕头谢恩，把旨意就请进宫里头。她是西宫的贵妃，哎，回宫之后把旨意高高的挂起，设起了香案。这事儿还挺急呢，说泡蘑菇拖延时间呢，恐怕纣王不答应，哎，就得马上采取行动啊。皇娘娘往正中央这么一坐，内廷的官员呢列立两厢，哎，都是女的，手中呢也拿着刑具，内宫也有好几千人呢，没规矩也不行呢，所以内廷什么刑具都有，所谓的公堂也就准备好了。来呀，传哀家的旨意，把姜王后带到这里来。本来王后的地位呀比她高，但是没办法，她现在是罪犯呢。消息传到了中宫，姜王后一听啊，大惊失色，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冤灾呀，冤灾，闭门家中做事祸从天上来呀。 是什么人跟我过不去，给我栽赃呢？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了。
1: 那没办法，虽然说没捆着，但是这位姜王后也被打掉了凤冠，扒掉了霞帔，穿着一身青衣服，被人呢监押来到了西宫。皇娘娘一看，赶紧起身迎接，王后请拜圣旨吧。圣旨往那儿一供啊，就如同纣王在现场一样。这姜王后倒身参拜已毕，跪在那儿啊，可就没敢起来。皇娘娘也没办法啊，得例行公事啊，居中一坐，姜氏啊，还不把你所作所为全部如实的供认出来吗？你是如何的派刺客行刺天子，又是如何的密谋策划的？姜王后一听，可全明白了。这问题肯定出在妲己的身上。这个小贱人含沙射影，捣的这些鬼怪呀，到现在那就得据理力争了。姜王后她哭了，皇娘娘啊，你可得听清楚，我再糊涂也不能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来呀。我乃是六宫之主，身为王后，仅次于天子，至高无上，吃尽穿绝呀。我跟天子是恩爱的夫妻，我又是原配，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郡王，一个是太子。将来天子百年之后，我儿子可就是天子了，那个时候我就是皇太后，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我怎么能够行刺天子呢？我怎么能够跟我爹勾搭连环呢？您想想，即便说我爹真就登基坐殿了，那么我是他的闺女，充其量就是一位老公主啊，我能赶得上现在的身份地位吗？恐怕是差得太远了。所以说，我就是再愚蠢再憨傻，也不可能干出这个事儿来呀。皇娘娘啊，我是冤沉海底，还请您明察呀。两旁边呢，有好几个做记录的，说一句他们记一句，刷刷刷刷刷刷刷，全都给写下来了。连问三遍都是这套词儿，砍得不如炫得圆呢，本来没有那么回事嘛。姜王后理直气壮，皇娘娘网开一面，她也没动刑。听完之后这才说，好吧，我把你的话和你的口供如实上达天听，求天子决裁。来呀，先把姜王后压下去吧。姜王后虽然说没捆着没绑着，可是受此不白之冤，那心里头他也不是滋味啊，一个劲儿的哭啊。皇娘娘带着口供到寿仙宫见驾，等见面之后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皇娘娘啊，向着姜王后，所以尽量的往圆斗里头说。纣王把口供拿过来这么一瞧，他心里头啊也是不忍呢。一琢磨，我们是原配的夫妻，这个事儿呢又胡了八秃，干脆算了吧。他把口供往旁边一扔，此事就此作罢。眼看着这事儿就划过去了。可是啊，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刚这么一犹豫，苏妲己说话了，陛下呀，怎么您还犹豫了呢？还要作罢了呢？他不承认也是枉然呢。要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轻易的招供吗？那个歹人呢，哪一个上得堂来就承认自己的罪行啊？没有压力那是不行的。陛下呀，您应当降旨施以重刑，重刑之下才能够吐出真情来呀。您不施行，他根本就招不了啊。
0: 哦，那么你说用什么样的刑罚才能审出他的真言呢？

0: 如果这姜王后还是这套词儿的话，那么呀，就应该把她的眼睛给抠出来。眼是人的心苗啊，一抠眼睛，她疼痛难忍，是准说实话。哎呀呀，这似乎不妥吧？陛下呀，他派人刺杀您都毫不犹豫，怎么轮到他的头上，您倒心疼了呢？他不念结发之情，您凭什么还照顾夫妻之意呢？
1: 对，美人啊，你说这个话说到茶口上了。皇妃呀，你赶紧回去继续审问，再要是问不出实话来，那你就挖下他的双眼。皇娘娘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心说这个苏妲己可真是坏得冒了油了，怎么想出这么一个点子来呀？看这个女人长得溜光水滑，这么漂亮，可是这心肠啊，比蝎蛇还要狠呢。可是皇娘娘她不敢强辩呢，奉旨回宫可就哭开了。哎呀呀，我可如何是好呢？来人呐，带姜后。时间不大，把姜王后又给带来了。哎，往那儿一跪，皇娘娘还是泣不成声啊，就把今天见寿王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姜王后啊，那个美人苏妲己毒死蛇蝎，他竟然出了主意要用酷刑弯去你的双眼。这可如何是好呢？姜王后一咬牙，皇娘娘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已经是冤沉海底了，即便说挖去我的双眼，我也不可能招认呢。哎呦，皇娘娘也哭，姜王后也哭。就在这么个时候，纣王啊派人来了。哎，什么人呢？行刑队。这行人心如铁石啊，是专门收拾人的。他们带来了小刀子、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上前抓住了姜皇后，就要剜眼。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要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从中啊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吉的

消化系统、胃肠道这个功能影响有多大。这是我们很多学员、很多听众朋友啊所忽略的，不单单是咱们听众学员朋友，也是被很多人、我们当下这些人所忽略的。因为当下的人呀、太在乎自己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了，就是他的功能完整性。我们总是喜欢把一个人的健康看成这个器官的功能完不完整，这个器官完整就等于健康，器官不完整就等于不健康，这个呀是不全的。因为一个人的健康不单单是能看得见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完整啊，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他的系统，比如说神经系统的运行、内分泌系统的运行，比如说情志、气机，大家看不见，但能说它没有用、不影响吗？不能。但是呢，当今之人太喜欢把一些疾病啊、不适啊，只归结为看得见的。就如啊，这个胃肠功能不好了，胃爱气打嗝、胀满、消化不好，总是喜欢做各种检查啊，胃镜啊、肠镜啊、CT 核磁共振呐、就用我的话来说，翻肠倒肚的去看啊，你就检查100遍，也不等于你把这个问题能解决，或者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这个胃气不舒、脾气不生、爱气打嗝、消化不好，你怎么检查胃肠没有用，不等于你这个胃气就降了、脾就生了，不等于脾胃之气就顺了。这个气不顺、情志不畅，跟这个脾胃它好不好、完不完整没关系。但是呢，当今之人呀、太喜欢、太依赖于这个器官完不完整。当这个器官不完整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以为，哎，你看看，是他因为溃疡了，是因为他长息肉了，是因为他黏膜脱落了，所以说我才这样的，是因为幽门有杆菌了我才这样的，总以为是里面出现了改变所导致你这个疾病。殊不知啊，是因为你这个疾病长期的存在造成了这种现象，而不是胃肠的现象导致这个疾病形成。我们大家总是把反的、错的看成对的，把果看成因，是因为长期的胃胀、长期的消化不良导致胃溃疡了，导致黏膜损伤了、黏膜脱落了，总以为有溃疡了、有息肉了才会这样，结果呢，息肉也切了，溃疡也治了，炎症也消除了，但是这个病情、这个症状并没有因为自己随着疾病的治疗而消失，可能当时当下有一定的改善和效果，可是源头根本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没过多久依然又出现了原先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胃肠、脾胃它是有气机，它需要正常的气机运行，比如胃气要想往下降、脾气要往上升，气机不能紊乱，气机不紊乱，肠胃功能才不紊乱。当然气机要

够深入，理解不上去，认识比较浅薄，所以说也不当回事儿，才造成很多疾病啊，久治不愈。不是大家不想学这个情绪，不想掌握这个情志的重要性和作用，而是没处可学，无法去深入了解。那我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课补全这些知识。就如我之前讲说，当今

总喜欢去模仿，那这样也只能徒有其表，没有精髓。怎么能解决我们当今很多人健康的问题呢？解决不了。咱们大家既然通过这档节目能够学到这些知识，把知识补全，大家呀就珍惜这个机会。并不是所有的中医都会给你们讲这些精髓的，因为这样的知识需要你深入的研究、深挖、钻研，你才能够把它理解透、讲透、讲出来，才能把它前后因果关系讲得透彻、讲得明白。不然你真不明白。就拿这个精气神和情志、七情五志来说，它对我们脏腑功能是有影响的。你如果说良好的情绪可以使我们的生理机能处于最佳状态，从而使免疫系统发挥最大作用，去抗击这个疾病侵袭。躯体本身就是一个良医，但是呢，它要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其实 85% 的疾病可以通过自我的控制、良好的情绪去抵御这些疾病的。你不论是内分泌疾病、代谢疾病，还是精神系统，还是免疫功能，都可以通过情绪。有的人说，老师，情绪真的可以影响人的免疫功能吗？可以达到这个去疾疗愈的这种状态吗？我给大家说一个现象就知道了。就拿这个小孩来说，过去我们条件不好，生病了、高烧了、难受，然后父母呢束手无策，没有良医、没有良药啊，怎么办呀？父母心疼又急，没办法，只能说，哎，我给你买瓶罐头吃，我给你弄点好吃的。孩子一开心一高兴，说真的吗？真的。孩子精气神马上就出来了，你看看。然后你发现他这个疾病啊，慢慢慢慢就战胜了。没吃什么药，没有通过什么调理，这个疾病既然靠孩子自我的这种调控战胜了疾病，是不是这样？至少我过去是经常存在这样。因为我跟大家也说过，我从小出生啊，身体体质就绕。我们兄弟姐妹比较多，父母结婚早，然后都要男孩嘛，前面都是女孩，都是姐姐。这个人啊，一旦受孕多、分娩过多，身体就会被掏空，到最后啊，不但母体被掏空了，孩子体质也在绕。我从小出生就体弱多病，说实话能活过来，用我父母的话说也是命大命硬。那个期间体质绕到什么程度，命呼吸都没了，有进气没出气的，席子都拿过来了，都给这个孩子准备卷上要扔掉的。我就在这个状态下，大家想一想，所以说我从小体质经常生病，父母每一次看到我生病都惊慌失措，跟就现在很多父母面对自己孩子生病一样惊慌失措。现在好了，医疗条件好了，再不济有门诊可以输液，对不对？咱别说身体伤害大伤害小啊，从有没有从根本上去疗去疾，咱不说，就是这个应急解决疾，高烧也好，发炎也好，抢救这个生命也好，现在临床医院真的是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咱有一点说一，是不是？条件好了，还不像过去呢。过去真的一生病束手无策。你看现在母亲虽然也担心也害怕也心疼，但不会像过去了。那你说我们很多人也知道，总是输液、总是打针、总是这种破坏性的疗法也不行啊。咱得建立自己强大的系统，因此在生病的时候，孩子快点好起来，抵抗力强起来，怎么办呀？对不对？就心情，通过心情啊，妈妈带你去玩，上哪去，给你买什么，总是去激发他的精气神，激发他的情绪，通过情绪调动他的情绪，提供他身体的免疫功能，强大的免疫功能。其实我们精气神足了，情绪调动起来了，脏腑功能、脏腑身体所有的器官就像军队一样，它就被动员起来了。他军队一旦被动员起来的，他的防御能力、抵抗能力、消灭能力都在直线提升，所以消灭疾病、抵御疾病是真的是可行。

应的。你看是不是情绪可以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个情绪不单可以影响健康啊，就是达到疗愈的一个情绪。情绪其实如果过于消极，那么还会产生疾病。它不单说能让我们从疾病走向健康，它也能让我们从健康产生疾病。您比如说这个人情绪特别低落，那他的内分泌系统，他的神经系统功能，包括他的精神受到了影响，整个脏腑功能都在下降。在下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是不是没有食欲了，干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没有食欲，吃不下去，喝不下去，然后呢干什么都没兴趣，睡不好觉，脱发，甚至慢慢慢慢神经衰弱了，然后慢慢慢慢整个脏腑功能下降了，心脏功能下降，肝脏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当一个人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低落，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这个飞机从原先匀速高速的飞行过程当中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慢到一定程度会怎么样？不飞了，这不飞了就会怎么掉下来了。它也像一个高速行驶的列车，快速行驶的列车，哎，正常的工作着，然后由于情绪不佳了，情绪不畅了，它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它就跟脏腑的功能，跟我们身体的器官一样，从原先高速的工作到慢慢慢慢不工作，停下来停摆，对不对？我们脏腑工作不是说它自己就能工作，它得靠情绪，它有舵手，这个舵手就是我们的五神，就是我们的七情五志，这个大家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情。所以情绪是可以导致疾病产生的。有多少人因为事业上的失败然后身体直线下滑，有多少人因为情感的失败打击一蹶不振产生疾病，是吧？过去说相思病，相思病不敢相信，说人怎么还有相思病呢？相思病茶不思饭不想的，然后人就颓废了，是不是？然后越来越绕，越来越绕，整个人就是如同这个花草一样枯萎了，不敢想象吧？很精气神，很有精气神，很

兴趣，我们称为相思病，是不是因为情感爱情影响啊？特别在过去，在过去啊，一诺千金对这个非常重视，这个情情很深很重，不像当今哈，这个情诺言一诺千金，重情重欲，这个慢慢慢慢改变了，没这么重了，得相思病的不多了，但是因为情所伤很多呀，是吧？相思病的不多了，但是因为情被情所困被情所伤的还是有的，真心付出错付他人，是不是有没有？有啊，心里受不了产生疾病的啊，不论你是情感也好啊，事业也好，工作也好，学业也好，说实话因为情志被打击的挺多的，包括在一个公司，自己辛辛苦苦付出这么多，能力这么强，却没有得到上司的重视，没有得到上司的重视和提拔呀，不如自己的，干的还不怎么地的，然后呢占了这个位置，心里能平衡吗？不平衡，不公平，为什么呀？是不是我付出这么多，努力这么多，我样样都行，工作能力样样都行，创造价值又这么大，那凭什么什么都不如我的他能坐在这个位置？还有功利吗？是不是心里接受不了，因为这些事儿对自己情绪啊，对自己的打击特别大，工作也没信心了，生活也没奔头了，甚至呢都不想去工作了，最后在家里想不开想不明白，然后呢就此啊开始一蹶不振，低迷下去了，身体越来越差，产生各种疾病，今天这个病明天那个病，今天长个疙瘩明天长个肌瘤的，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看一个人的情绪受到打击，消极的时候，低落的时候，会不会生病？会生病啊，包括经常愤怒，你看有几个血压不高的，经常生气，没有几个不得甲状腺肌瘤的，是吧？经常抑郁的人，有几个血压、血糖、血脂、脏腑功能稳定平衡的？你看糖尿病的人都找谁呀？都找这些情志不畅的。其实我们这个情绪是可以影响脏腑功能的，而脏腑功能能决定这个五脏六腑这个器官是不是在正常工作，它不单单是结构完整，就好比一个车的轮胎能不能正常运行，不单单是看这个轮胎好与坏，有没有划痕，有没有漏胎，还在于它有没有这个驱动力，这个驱动力你看不见，但这种力是存在的，是存在的。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呀去呵护自己的情志，调理自己的情绪，就如修行一样，时时刻刻去修行自己。我们修心养性靠的就是这个。很多人说，老师我怎么修心养性啊？修心养性其实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平淡的心，也叫我们说的平常心。平淡的心也是恬淡虚无的心，不论你什么时候，你都能够以一颗平常的心去对待，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能保持这个平常心。我们首先不说遇到什么事还能保持平常心，就平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证这个平常心，这就是修行啊。很多人还是听不懂，那我通过一个故事，一段对话来给大家讲明这个事儿。说一个小沙弥呀，问一位高僧，他说：“师父，你悟道修行、修身养性，有什么秘诀吗？”哎，这跟我们大家的想法是一样。说你修心养性，是不是？你悟道修心有什么秘诀吗？高僧是这么答的：“说有。”啊，大家就好奇是吧？说什么秘诀？是不是跟这小沙弥是一样的？他就小沙弥就问说：“那你有什么秘诀？”高僧答道：“我感觉我饿的时候，我就吃饭，啊，

0: 当感觉疲倦的时候就睡觉。可是这算什么与众不同啊，是吧？这算什么秘诀呀？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谁都感觉饿的时候就吃饭，感觉疲倦的时候就睡觉啊。高僧说啊，当然不一样，他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想着别的事情，不专心吃饭，他们睡觉的时候总是做梦，睡不安稳，而我吃饭的时候就吃饭，什么也不想，我睡觉的时候就是睡眠，什么也不做梦啊，从来不做梦，什么也不想，所以睡得安稳，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高僧告诉小沙弥说呀，世上人难做到一心一用，他们在利害得失中穿梭，无法用一颗平常心对待浮华的宠辱，产生了种种思量和千般的万象，他们在生命的表层停留不前，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障碍，他们丧失了自己，丧失了平常心。说要知道啊，只有将这个心灵融入这个世界，用心去感受生命，才能找到生命的真谛。所以由此可见，无杂念的心才是真正的平常心，这需要修行，需要磨练啊，需要磨练，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小沙弥这个问他这个师父一样，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他师父这样，就是我感觉饿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吃饭的时候什么也不想，我感觉疲倦的时候我就睡觉，我睡觉的时候什么也不想，专心致志的去睡觉，所以说也从来不做梦，睡得也很安稳。我们大家能不能做到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听课的时候，我就专注的在听圣老师讲的课，我在认真的思考，我没有想其他的，没有走神，没有溜号。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咀嚼着，感受的咀嚼，感受口中的饭香，有没有专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有没有把心神、大脑的意志、思维和心理想的都收回来，不起心、不动念了，把心收回来，去感受你的心，感受你的感受，专注于当下去睡眠，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思考，专注睡眠，放下、放空，不去焦虑，不去紧张，不去担忧，我现在就是睡眠，我担忧没有用，我放下自己，不让再自己紧张，不让自己焦虑，不让自己多想，不想任何事情，我依然还是我，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没有什么好紧张的，没有什么好焦虑的，没有什么好去思考的了，好了，我要好好睡觉了，我什么都不要想了。你看一看你睡得快不快，睡得好不好，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修心养性，就是用一颗平常心在修养自己，这就是修行啊。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专注于当下，不分神，不溜号，这也是我们不耗费精气神，特别元神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法宝。说我一旦我们达到了这种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既能在任何场合下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施展自己的才华，从而能实现完美的自我。任何时候，听课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专注于当下，用一个平常心，这就是修行。我们先从第一课开始，第一个层次开始，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做到这个平常心。当然这需要修行，修行从此时，从此刻，从当下，从平常心开始。好，听众朋友，关于好情绪、好情志才有好健康，就给大家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啊，你好，我盛老师。对对，您电话接进来了啊，请讲吧。
3: 哎、我听那个江科盛老师听四五个月了，听一直听你讲。
4: 啊，四五个月了，听的时间不短了啊。
3: 我这是我是这个脑梗。
4: 脑梗。
3: 前列脑梗。
4: 啊，腔隙性脑梗。啊。
3: 三年了。
4: 啊。
3: 腿不走不说话。叫我能不能看看？就今天讲会说话，也说不很清楚。
4: 嗯，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5了。
4: 75岁，啊，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菏泽牡丹市的。
4: 啊，山东菏泽的。
3: 我家是庄稼的，给厂上庄稼的，给这看这个。
4: 啊。
3: 健康的有些好的都他都都起好了，我停几个月了。
4: 啊，
3: 我在要我都提个要求，心里咋了？
4: 啊，就在节目当中你听不少啊，像你这种类型的已经吃好了。
3: 天天听，
4: 人家吃好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家在对路的前提下，对症的前提下，啊。
3: 对对对。
4: 咱们要想好，咱也得看看咱自己对不对症。这是其一，其二呢？啊，在这个吃药的过程当中，平时咱们配合也少不了，知道吗？啊，不能以躺平式的，就只吃药就等康复了，也不中，啊！你把你的简单的症状给我说一说，哈。
3: 走路还死得慌，完了就会走。
4: 好，舌下有没有？啊，舌下有没有青紫筋？腿脚发麻，或者是不听指挥有没有？
3: 有种小发麻。
4: 舌下有没有青紫筋？舌下，
3: 发紫
4: 哈，你看看啊，通过你讲这些，说明你身体整体上出现了气虚体质啊，气虚体质乏力没劲儿，然后血脉运行无力，血脉运行就没劲儿，血脉运行无力的前提下，前期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血液到达不了我们该到达的部位，出现发麻麻酥酥的感觉啊。气虚体质除了手脚发麻，还有一个就是乏力没劲发沉发重，这是最明显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的血液运行就会缓慢，就会形成瘀滞，再加上你舌下发青发紫，就说明你已经就已经血脉运行很严重了。那么你这个脑梗出现的问题就是淤血体质跟气虚体质，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要想康复这个疾病，能不能治？能治。能不能康复？能。怎么康复怎么治？就改善你的淤血体质和气虚体质，你只有改善淤血体质、气虚体质，这个病就能够康复。能不能治？能治啊。
3: 吃啥药啊？
4: 吃调理体质的消化丹。对，你就吃调理体质的药片。像你这种情况呢，得两个周期吧，两个周期，听好了啊。对，两个周期才能完全康复起来啊。
3: 啊，
4: 然后呢，你别光吃这个药，你还有啊，你要撞门框撞大树，用胳膊用腿向门框上撞，听明白了吗？
3: 啊。
4: 行了，跟你聊这么多，
3: 谢谢
4: 啊啊，
3: 谢谢你。谢谢

0: 行，好，不
1: 晚
0: 客
1: 上
0: 气
1: 好。
0: 啊，跟常委老师沟通啊，那这样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哈，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
1: 我在干说个聊天呗。
0: 哎，好，再见。嗯嗯，
1: 再见，
2: 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
3: 我是河南南阳的呀。
0: 啊，河南南阳的学员。
3: 是，哎呀，今天又来麻烦你了。
0: 又麻烦来了啊！看来之前沟通过、交流过，老朋友是吧？
3: 对对，我是老学员了。
0: 啊。
3: 我叫啊李桂芝。
0: 啊，李女士。
3: 早前呢、
0: 啊，
3: 因为我这个病情啊，
0: 啊
3: 你给我。会诊过、也出过治疗的方案呢。
0: 啊，就是之前给你制定过健康方案啊。啊，
3: 对对。
0: 怎么样啊？通过指导现在？
3: 现在呀、挺好的。
0: 嗯、
3: 啊。我不是有那个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
0: 嗯、
3: 啊。厉害的时候啊，你看我要是感冒啊、咳嗽啊，要是咳嗽两声啊，它都能骨折。
0: 啊，这么严重，啊，那非常脆了。

0: 千万别让自己出现这一步，出现这一步的时候调理的慢，难恢复，而且还遭罪。
1: 可不是咋的，以前呢，我这个吃的那些药啊，啥都不管用啊。哎呀，就是胡乱治病啊。哎呀，我心想啊，啥也没有盛老师啊，你给出的方案好啊。
0: 你过奖了，是因为你通过盛老师这个方案收获健康了，受益了，你才这么想的啊。
1: 对。
0: 通过这一段时间调理，看来收获不小，是不是？改变很大。
1: 是，这不去年调理了，我记得有一个来月，不到俩月呀，我都能下床简单的活动活动了，你看多好。
0: 还不错啊。是要注意，是不是啊？要小心啊！
1: 是，
0: 看来之前都不敢下床。
1: 哎呀，下床啊，全身那的骨头啊都疼的呀，咋都下不了床啊。
0: 是啊，你疼是因为骨头没有支撑力了，就像这个房屋，它的支柱是木头一样朽了。那么你稍微一活动，它就会散架子，就像骨折了，
1: 是
0: 啊，断了，所以说就不敢活动，一活动就会疼啊。原先是这种状态，就是不经常维修。你看人这个柱子经常维修的，经常擦的，经常刷油的，是吧？防腐防烂，它不就是能用百年吗？那你看你经常不管它，别说百年了，30年、50年就不行了。骨骼是一样的哈，骨骼呀也需要保养，也需要呵护，也需要提升。骨骼不是不能提升，我们身体所有的脏器、组织、器官都可以获得提升的。只是大家没有去保养它，没有呵护它，没有提升它，主要是大家不懂，说我这个骨骼怎么提升啊？我告诉大家，骨骼分为硬度和密度。什么叫硬度呢？就骨骼，坚不坚硬？有的人软，你看有一种病叫软骨症，这个软骨症，这个骨头就像什么呢？就像皮筋一样，非常软。我们说这个人软骨头。软骨头，这个骨头软的原因是谁呢？谁的原因呢？是我们身体体质的原因，体质。体质这种说法有点笼统，体质分为九大体质、八大偏颇，哪一种偏颇形成的呢？叫阳虚，阳气不足，火力就不够，知道吗？阳虚体质，这个人的骨头就会软，不坚硬。那骨质疏松的人可不是骨头软呢，我告诉大家，他是太脆了。它不是阳虚的问题，这样的人愿意上火。什么人爱上火？阴精血亏的人，阴虚火旺吗？火怎么旺？阴虚火旺吗？对不对？有一种情况叫阴，这个阴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精血津液，懂吧？阴就是精血，这个精在哪里呢？精谁负责保管呢？肾像仓库的保管员，他给精藏在哪里了呢？藏在骨髓，藏在脑髓里了。肾精不足，这个精不足，也就我们身体的三宝精气神，精不足，对骨骼的濡养就不够了，得不到濡养了，这个骨骼就没有韧性了，就变得极其脆弱。所以说你是明显三宝不足的人。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像这种情况，我说的我们岁数大了都应该补三宝，补精气神。你不为别的，就为自己的这个骨骼骨架都应该去调理。好在呢，你按照我的这个说的去调理锻炼。
1: 是，不养精气神，这个保健单呢，现在我还用着呢。
0: 挺好。
1: 那个呀，强筋壮骨汤啊。你看我这一个多月我都没有喝。早前呢，你不是说了吗？身上不疼了，能正常活动了，就不用喝了。
0: 可以。
1: 这不是前段时间呢，俺家孩子啊领我去啊，去我们这儿南阳中心的这个医院检查了。现在呀，说我这个骨密度啊上来了，
0: 你看看，
1: 好多了。
0: 你看看，你说多神奇，咱没有补充骨密度啊，咱们就正常的是天津一水强筋壮骨，咱就补三宝，补精吗？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这不就上来了吗？那这样，你这个强筋壮骨汤啊就不喝了，适当的用点这个壮骨粉就行了，壮骨粉就当茶饮了，就当这个小食粉了，平时养生保健了啊。喝平时你不还得喝点奶粉吗？咱们岁数大的人喝点羊奶粉、牛奶粉啊，喝点奶粉。
1: 对，好，你看能活动啊，也没啥个事儿了。哎呀，盛老师。可是呀、我这个胳膊啊又摔断了。
0: 哪儿？胳膊？
1: 对。
0: 这怎么弄的呀？这是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我今年呢、这不是调理中啊，调理挺好的呀。我就跟着我老伴儿啊，出去赶集去了。你看我坐上三轮。

0: 前啊，在下三轮车的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脚呀绊了一下呀，从那个车上啊，一摔趴到地上了。一起来呀，我这个胳膊骨折了。你不晓得我那个娘哎，我这个脸呐，也去了一大块皮呀。
1: 你看看，太危险了，你这还没摔到头，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哈。但是这个胳膊就骨折了，是不是啊？哎呀，你这岁数大了呀，以后啊这些车机械类呀少摸少接触吧。我跟你讲啊，这都不适合你，愿意种地愿意弄点啊就当养生保健啊，走着去走着来，这个机械类千万别弄了，它呀伤人最狠，特别岁数大了，手脚反应慢了，很危险啊。
0: 对对，
1: 你这好不容易调理好了，你就来这事儿。
0: 这不是你给我调理的怪好的呀，我这又一摔一下子呀，你说说，哎呦，我真的没办法呀，跟当时我这个罪呀，邓老师，你说说我这可怎么办呢？
1: 你这样啊，我曾经给大家一个方法，专门接骨的，骨折的，接骨的小药粉儿，你这个管场外老师要一下的。啊，就是专门接骨的，你按照这个接骨粉你自己去吃点服用点哈。那你现在这个骨折有没有这个采取一些措施啊？打没打这个膏药啊？有没有做呀？有没有吃点什么药啊？
0: 有，你看我这个左胳膊啊，这个骨折了，这不用上医院，又打上石膏了。
1: 对，打上套石膏，打上绷带，打上的，这两天别动啊，别经常动。吃什么药了吗？
0: 哎呀，这不是医院开的药啊，我也没吃。我现在呀就吃这个补养精气神这个保健丹。我寻思着呀，我这个病情啊，盛老师你是知道的，你给我出的过方案，我寻思着呀，这还得找你调理呀。你说是不是？
1: 是这样哈，像这种情况呢，这个医院给你开的药，如果说能吃就吃，不伤胃不难受，能吃就吃，不想吃呢，咱们用中医调理这个骨骼骨折一样，中医在接骨这块也是一特长啊。你看之前在没有临床医学没有西药的时候，咱们出现那么多骨折不都调理得很好吗？知道吗？一点都不比这个西医见效慢啊。你也可以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啊，根据你的需求，就按照我说的，把这个骨折的这个骨折粉给用上就行了，接骨粉啊。
0: 啊，中，
1: 好吧，
0: 中。哎呀，那你发到那个发给秦老师吧，秦老师就会教我。
1: 你直接找秦老师就行了，你直接找他，你直接叫他把这个小药粉给你打出来，给你发过去，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好的，
1: 好吧，
0: 我谢谢你了，沈老师。
1: 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
0: 沈老师，你要保重身体啊！
1: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 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1: 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0: 又是盛老师啊？
1: 对，我盛老师。
0: 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
0: 我就是直接说我这个病吧，你能看这个病？我就是干燥综合症。这个病能治吧？
1: 有一病就有一方，咱们首先看症状。了解症状才知道这个疾病怎么治啊。我首先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7。
1: 77岁，好，哪里人啊？
0: 我是石家庄市的。
1: 好，首先您说您是干燥综合症是吧？
0: 对。
1: 你把你的症状说一说，你都有哪些症状？
0: 干燥综合症就是睡不着觉，大便干，还是有咽炎，还是有痰。上医院来看都说，气阴虚，买了点吃了那个了，哎呀，就我嘴干了呀，嘴干也热，身上也热，热的不行。昨晚你看我昨晚跟你说几句话，就是嘴干的就呛不了。
1: 嘴里干没有唾液是不是？
0: 没有。
1: 嗓子有痰是吧？
0: 有白细痰。
1: 嗓子有白细痰哈。这个腿脚手脚凉不凉？腿脚。
0: 手脚那个手不凉，脚后跟都有点冷。
1: 这个敢吃凉的吗？胃能不能吃凉的？
0: 没有吃过凉的，没敢吃过凉的。胃也不好。胃也那个胃烧心。
1: 烧心哈。舌头红不红？
0: 舌头先红啊，红啊。
1: 舌尖疼不疼？
0: 舌头裂了，昨儿裂了，有时候叫这舌头当下疼两回。
1: 好。是这样哈，你这个疾病啊都是在乱治，并没有治到关键上，没有治到根儿上，这么治疗你很难康复起来啊。
0: 是
1: 啊。什么叫干燥综合症啊？你这个干燥综合症只是一种说辞，真正的病因不就是你的精血津液不足了吗？就像说土地是干燥，那干燥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没水分吗？那人的干燥是什么？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了呀。干燥综合症是干燥综合症，它只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精血津液不足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你就补养精血津液呀，你精血津液补养上来了，你口不干了，眼不干了，身体不燥了，那么你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0: 就是、不要一吃补药就
1: 你不要吃那些药，你吃补药干什么呀？你精血都不足都亏，所以说你才这么干，你便秘才那么严重。嗓子有痰跟你干燥有什么关系？跟那没关系啊，不是有痰你就不干燥，别弄错了。难道你干燥你就不排尿了吗？那是两回事儿啊。你赶紧调理调理你的精血，你就是找不到原因，乱治，东治一下西用一下的。
0: 就找不着好老师好医生。
1: 用点茶饮，用点汤剂，很快啊，见效很快，然后通过一段时间把身体调理过来。然后呢，方法还有个茶饮和方法啊，这个方法你要记不了我就给你发过去，你要能记我就告诉你。
0: 我记不住，我这那这嘛也记不住。
1: 记不住我给你发过去吧，到时候方法不就这个电话吗？
0: 谢谢施生老师啊。谢谢。
1: 不客气，那我就期待你好消息，按照我说的去做吧啊。 然后呢尽可能的跟着节目走，去听去学啊。
4: 谢谢医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嗯，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是吧？
1: 你好，我盛老师。
5: 哎，盛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5: 我是一个新听众。
1: 啊，新听众。
5: 心里有点紧张。
1: 啊，别紧张。
5: 因为跟你联系上了好不容易啊，真是我等了好久。
1: 是沟通不容易。有什么问题您和盛老师说啊。
5: 好，盛老师你好。你好，我是襄阳人。
1: 嗯，
5: 今年就是54岁。
1: 嗯，
5: 经朋友介绍，
1: 嗯，
5: 与这个民营名师新老师联系上了，加入群里。
1: 嗯，
5: 听到盛老师讲课嘞，深受这个教育，非常认可。
1: 谢谢。
5: 句句讲到我心眼里边。
1: 好，
5: 盛老师，
1: 谢谢
5: 你的大爱真的很受感动。
1: 你不用客气，
5: 就是，
1: 你这么说的我很不好意思。
5: 嗯，亲人看待。
1: 嗯，
5: 我说的事实。
1: 是，
5: 就是我想说一下我的情况，好吧？
1: 好，你什么问题？哪里需要帮助？有哪些疾病的困扰？
5: 嗯，
1: 你就跟我说，你不用客气，哈。就从着您这份信任，盛老师也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你，好不好？
5: 谢谢盛老师。自从听了你这个课，我感觉到我有救了。
1: 嗯，说说情况，什么问题让你困扰这么深？啊？
5: 我是先说腿吧，哈。
1: 啊。
5: 我的双腿就是浮肿，从脚脖啊到那个腿膝关节那里，腿肚子都很疼。
1: 嗯，
5: 这个筋的也有曲张，肌肉疼。
1: 嗯，
5: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腿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也不知道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撞的。
1: 嗯，好。
5: 我腰疼好多年了，腰凉。
1: 嗯，
5: 然后呢，就是压迫这个右胯骨，这个临在外来这个，我这个后背呀，疼，肩周炎。

0: 也疼，压迫这个手啊，撞啊，撞门框，有时候撞舒服一点，我才能睡一下，一夜都起来四五次。
1: 嗯，
0: 就是那个现在那个膏肓穴跟那个肩胛骨疼。
1: 嗯，
0: 还有现在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前几年检查出来这个甲状腺右边阳性嘛。阳性没办法，他说你不做手术的话他会转移到淋巴上嘛，所以说把右边的这个甲状腺切掉了。现在呢我左边又出现问题了，也是阳性。现在就是身上很多这些结节呀，囊肿啊，什么玩意儿，我乳腺两个乳腺都打在那个小孔，就是微创。但是现在还有两个实心结节，还有囊肿。
1: 嗯，
0: 子宫上也肌瘤啊，宫颈囊肿，肺上也有小结节。现在，我嗓子前几年干得不得了，后来都到处看，到处治，就在医院说可能是胃不好，就做了个胃镜，胃是反流性食管炎、胃炎，和12指肠溃疡。现在嗓子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一干了，感觉到嗓子里边老是有疙瘩。你这样还有这个气虚啊，我感觉饭只要不吃好、不吃饱一点哈，我就说话都说不动。身上现在出汗了，都是黏的，有点移位那些，移位那些着，有点发黄。孙老师，我家里反正也有情况，我老公就是小孩吧，才走不到一个月。所以说，我一想，调理都是家里情况肯定有点问题。现在，人财两空嘛，在医院里都是人财两空。所以说，我一直想联系你，但是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出现了问题，所以说，我身体也都拖到现在。我去检查了一下，左边现在他让我三个月再去复查，他是做的那个结节呀。边缘不清晰。
1: 好，是这样，我听你介绍了很多啊。盛老师问一下，你手脚凉不凉？
0: 怕冷凉。
1: 好，我告诉你啊，你的身体的问题出现了这种形神不和。人得病，人疾病的发展根源一共两个。第一个方面就是精神情志的方面，精神情志内在的，另一个是外在体质身体的问题。你身上到处都是疙瘩结节，不是这长疙瘩就是那长疙瘩。这种疙瘩淤结来源于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淤，气淤，不开心不快乐，淤结淤结嘛，是吧？这个淤有郁，不开心不快乐，郁闷，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内在的精气神不好，就是你不开心不快乐，郁闷特别多，情志特别差。比如说唉声气，唉声闷气，生活不如意，人生不如意，天天唉声叹气，天天压得喘不上来气，感觉这个生活困难太多了，看不着头，没有新的希望，天天在这种抑郁压抑的状态下，谁都会生病，谁都会像你一样长一身疙瘩，长一身的疙瘩。我告诉你啊，不是你，任何人如果生活在这种环境，这种心情，这种状态，谁都会这样。所以说人没有个好心情，没有个好精神，你记住他会一生病，这是精神情志的问题，情志不畅，这是内在的。你不调内在，你不改变你的精气神，不祸清开枝解郁，不让自己开心起来，快乐起来，你的问题解决不了啊。这是第一个内在的问题。第二，外在体质的问题，你的疙瘩是不是就光内在精气神的问题？不是。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淤结，淤一淤就堵住了，堵在哪儿那就鼓包，堵在那儿那就是一个疙瘩，知道吗？你看看你为什么，你这个腿为什么会浮肿，这个腿为什么疼，为什么会青一块紫一块，你为什么后背那么沉那么重那么难受，撞一撞就舒服，淤不通了，知道吗？淤不通了，都是不通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让自己身体的血脉经络通起来。当然你这种淤血体质不单单是淤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阳虚寒，也就是你身体有阳虚，有血瘀不通，再加上你气郁情志不畅啊，内外双重的夹击，就导致你这一身病。你这个疾病记住，手术不解决根本，手术只是表面，把表面的疙瘩切一切，但是你这边切完那边长，那边切完这个长，你切不过来，它不是根儿。要想解决本，必须调理你的情绪情志，必须改善你的体质，明白了吗？好比说你可以用保阴丹，保阴丹可以祸清开枝解郁，是不是？ 可以解。

0: 就你这种精气神的问题，体质我可以让你用这个七黄丹，用这个它比较对路，改善你阳虚，手脚凉怕冷，改善你血瘀经络不通的问题，浑身疼痛的问题，是吧？可以解决你这身体的问题，是不是？至于说能不能做到，如何去做，这就你的问题了。说你能做到，那恭喜你，你能够实现健康，你能够采用，那恭喜你，你逐步的就收获了健康。说盛老师我做不到，那盛老师也只能说把这个方式方法答案告诉你，剩下就靠你自己，是不是？盛老师，
1: 我既然联系盛老师，我一听盛老师的话，
0: 就是你今天找我，其实盛老师能够给予你们所有患者的就是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方法，一个走向健康的方向，一个享有健康的方法。至于说你们是有心而余力不足也好，还是说自己犹犹豫豫不想采取也好，这个都不是我能左右决定的了，是吧？你们有能力，哎，你们去做到了，那只能说我这个方案没有白出，那么又有一个患者实现了健康，是吧？我又帮助了一个患者，那说你们没有采取，那我也没办法，是不是？只能说很遗憾，只能说很遗憾，这个患者还会在黑暗当中，还会在这个摸索当中，还会走很多弯路，还会吃很多苦，受很多罪，哎，花很多冤枉钱，但没办法，这是他的选择，是不是？我看得明白，不见得患者就能看得明白，我懂，不见得患者就懂，是不是？我能清楚的去消费给患者指导，不见得患者就会理性的消费治疗，懂了吧？
1: 好，行了，感谢孙老师。
0: 哎，
1: 孙老师，你都是我的救星了，感谢感谢。
0: 感谢的话不用说了，你好好调就行了，你去做就没问题啊。
1: 好
0: 吧，
1: 好了。好，那谢谢孙老师，感谢。
0: 好嘞，就这样，好，再见。
1: 谢谢你，孙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了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5: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6: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5: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 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7: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8: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5: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9: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

0: 的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2: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3: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1: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3: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4: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5: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6: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5: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7: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6: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5: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6: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8: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社工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6: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5: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6: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4: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9: 哎，你好姐，我是钢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4: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9: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10: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9: 啊，叔叔成功了。
4: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

0: 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1: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2: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翟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1: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区。

0: 要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1: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4: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呈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但是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5: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得太多的变化。
4: 其实

0: 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球形陶罐口对口的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直经过几十道细致工序，质朴中却又透露着精致的瓦猫就活灵活现地在张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创作出来的瓦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瓦猫从镇宅神兽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瓦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1: 像现在我们常规见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分窑渗炭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封窑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0: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职业的瓦猫手艺人，那些具备动手能力和生产条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瓦猫的创作者，比如制作砖瓦的工人，做陶泥的制陶者，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呈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商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瓦猫。2019年他被评为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他创建了第一家云南瓦猫专题博物馆，2022年创办新房瓦猫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真实的瓦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瓦猫作品。
2: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

0: 所以我也在不停的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1: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瓦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瓦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在安溪县龙娟镇西兴村，春日的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们抢抓大好晴天，穿梭在茶垄间忙碌采摘。只见茶工们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下最鲜嫩的芽叶，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袋袋翠绿的茶青。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4: 今年采茶比往年早些，趁着这几天天气晴朗，我们赶紧采。我一天有十几个工人在采茶，一天大概可以采800斤左右的茶青。
3: 据了解，西兴村的这片茶山海拔800到1100米，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优良底子及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西兴村不管是鲜叶价格还是毛茶价格都有所提升，给茶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4: 我们西兴村这片茶山山头比较高，环境好，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比较好，鲜叶底子好，这茶做出来肯定特别香，可以卖个好价钱。
3: 高山茶园采摘忙，各大茶企的车间内同样是热火朝天。走进制茶车间，记者看到新鲜采摘的茶青铺满了晾青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初制工序，整个车间茶香四溢。安溪某茶园厂长林森泉：
5: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采摘，我们庄园的春茶长势良好，现在正是抢鲜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采摘鲜叶10吨左右，采摘回来经过晒青、摇青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把关，从源头把控好茶叶的鲜度和品质。
3: 茶园工人采茶忙，也带动了茶产业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安溪各配套企业也紧跟春茶产业发展节奏，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提升产能，以优质的茶包装产品为春茶上市保驾护航。在安溪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一个个包装配件有序产出，在经过工人简单的组装，各式各样精美的茶叶铁罐、茶叶礼盒便陆续组装完成。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车间内有4条生产线，整个厂区有工人100多名，基本能满足春茶季订单需求。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6: 铁观音是我们的通货嘛，每个季节都有做，今年对比往年是有一些提升了，因为今年春茶采茶比较早嘛。
3: 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定制化要求，企业也早早谋划好了后续的发展方向。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6: 今年主要就是往小批量包装定制这一块去走嘛，因为现在的客制化需求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发10几套的新品，再加上一些客制化的定制服务，来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
3: 同样忙碌的生产场景也在另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火热上演，一条条生产线全速推进，高效作业。不一会儿，排版精美、做工精细的小泡真空袋、茶叶密封罐便顺利下线。 不仅长期服务于多家知名茶企，还凭借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不少茶农、电商客户前来定制专属包装。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7: 今年的春茶整体订单会比往年会明显增长，特别是小批量定制，很多茶农啊、小茶坊和电商客户都会来做专属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目前员工大概200号，小泡袋日产大概80万个，然后罐子5万个左右，然后礼盒5000套。
3: 据陈恩典介绍，当下铁观音的包装方式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小泡袋依旧深受市场欢迎，便捷实用的密封罐包装方式也开始流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始终紧跟市场风向，不断地推进产品优化升级。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7: 主要强化产品的环保和二次利用，就像我们的罐子，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当收纳桶，还有可以种植水培栗子，还有一个我们是柔性化定制，以一体化交付，支持小批量订单，最快24小时交货，有效满足茶企在新品开发、品牌联名中的灵活包装需求，解决小客户做品牌的痛点。
3: 在茶农抢收、茶企赶制、配套产业协同发力的热闹氛围中，一场汇聚各方力量的春茶盛会也如期而至，为安溪春茶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新意。四月，2026安溪铁观音开茶季正式启幕，活动中科技赋能贯穿全程，科技元素无处不在，亮点十足，吸引茶界的专家、茶商、茶客、自媒体达人等齐聚紫云山脉的800多米高山之间，共赴一场春茶开采的茶香盛会。在活动现场，机器人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和嘉宾们现场互动，灵动的功夫表演、酷炫的舞蹈秀，成为了现场一道灵动的科技风景线。自媒体达人王艳瑜：
8: 我觉得首先走进来呢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跟机器人在互动啊、跳舞啊，包括一起背着箩筐，这个感受一下这种采茶的这份兴奋感啊。那么也更加坚信科技新茶可以让安溪茶香飘得更远。作为自媒体人呢，我将坚持传递更多的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为家乡好茶打 call。
3: 新式茶饮、制茶工坊、科技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品鉴春茶鲜爽滋味，感受采茶制茶乐趣。其中 AI 泡茶机器人以 AI 加机械臂完美复刻中国盖碗功夫茶的全流程技艺，为现场嘉宾带来了科技泡茶新体验。某科技公司 CEO 林艳梅：
9: 也就是我们搭载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茶艺师的这么一个 agent， 同时的话用的是这个机械臂和仿生盖碗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也是在目前市面上是一独一份的一个架构，能够完美的去还原我们功夫茶的一个最高阶技艺。
3: 厦门茶商杨秀清：
10: 科技要与我们的传统结合起来要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然后铁观音呢，市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爱喝好茶、爱喝铁观音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注重铁观音那个质量的发展。
3: 此外，当地还重磅发布多项茶科研成果，聚焦安溪铁观音优异品质特征的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茶园碳中和建设等方面，为安溪茶叶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授高水炼：
11: 我们今天主要发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学校牵头的关于安溪茶科技的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升级的我们茶园建设进行了茶园碳中和建设，我们集成创新的5项技术实现茶园的这个碳中和，同时还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最后还发布了5个全国首批制乌龙茶零碳茶鲜叶碳中和茶园的认证结果。
3: 春山可望，茶香致远，从茶山间的指尖忙碌到茶车间的匠心坚守，从包装产业的创新升级到开季茶的科技赋能，安溪春茶采制的每一个场景都彰显着这座茶乡的生机与活力。片片春茶不仅成为带动茶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叶子，更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让这份春日鲜香跨越山海，香飘更远。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里，形制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傲娇的公鸡，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更有大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这是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12: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1: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既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型明快的现代艺术风格。发展到近代，民间石雕逐渐以民俗题材作为创作素材。
12: 你像我年轻那个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物全都熟悉。小鸡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1: 李国祥的石雕技艺源于家族传承，李氏家族世代专注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祖辈们的耳濡目染之下，李国祥从小就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绘画开始学起，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不再以石雕为生，但他依旧如痴如醉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12: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1: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石头，却被李国祥视为珍宝。多年的研究让他练就了一双慧眼。
12: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冻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1: 最开始，李国祥只是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玉石之后，他沉醉于玉石绚烂的色彩，而这也激发了他的无限创意。
12: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1: 痴迷于石的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它的色彩、外形和质地反复琢磨，将自己的创作和石头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设计草图出来之后，李国祥在玉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个身披绸带的舞龙娃娃，小娃娃笑颜逐开的样子格外喜庆。李国祥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的传人。
12: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心。
1: 角磨机一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尘之中，磨片和石片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国祥专注于手里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容不得一点失误。
12: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刚才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坐冷板凳。
1: 开坯之后，大致形状就呈现出来了，这时粗雕才正式开始，整体的外形和局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刀具在李国祥布满老茧的手中挥舞着，作品初见棱角。接下来就是精雕，要把人物的眉眼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越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要经过仔细的琢磨，如何让人物活灵活现，
13: 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他的话说，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12: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13: 粗雕精雕完成后，作品已成型，但并未完工，剩下的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12: 打磨要把

0: 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石雕艺术是李国祥一生的追求，几十年的石雕生涯也练就了李国祥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依旧谦逊。在他看来，不管石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深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几十年的着实悟道，李国祥的作品自成独特风格，既有内涵深邃的仿古石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石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71次在中国各地办展及参展，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石雕作品被列为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需要融会贯通的技能。令李国祥欣慰的是，他的儿女都继承了他的石雕技艺，尤其他的二儿子李小民石雕技艺尤为出色。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俏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俏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张方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皮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民谨记父亲教诲，在石雕技艺上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块石头是三彩石，寿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儿子的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热爱石雕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专心学习，让老关东石雕艺术代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那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地教他。
1: 石刻无语，刻石有痕。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弘扬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的热爱和坚守，镌刻着他不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家的匠人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匠人精神，才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

0: 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4: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心静，手才稳呐。
5: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6: 爸，手抖啦，
7: 深呼吸，落锤要定，
6: 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3: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5: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8: 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9: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8: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6: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8: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0: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8: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5: 万千热爱，
11: 各自发光，
5: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3: 真的，快去看看。
1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夜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2: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3: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4: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3: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5: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问题。
3: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5: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3: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0: 界。
1: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就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0: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1: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0: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2: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0: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2: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0: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3: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0: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3: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0: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4: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0: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5: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5: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0: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6: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 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0: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7: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0: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8: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0: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9: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2: 茶发芽，
13: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4: 吉村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每年的清明宴。
12: 春茶开采了。
13: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15: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展，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13: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16: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13: 惠山古镇技唱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门。

0: 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2: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0: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3: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0: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4: 只知道紫砂壶蛮清明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5: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6: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7: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传统与科技再次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0: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2: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哇，看，亚洲第一。

0: 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1: 今晚煮星翼万峰林，
2: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3: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景山，
1: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0: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0: 嘘，桥在讲故事。
3: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4: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3: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5: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

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

0: 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2: 涨价
3: 一块三毛钱，
2: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够4000多呢。我收了5少一地，卖了17万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4: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1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5百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2: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8百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4: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5: 土地捡到，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6: 原来吃不饱，
5: 那不咋的呢。
4: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石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7: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大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4: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石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心。

0: 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四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1: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0: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1: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0: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2: 水稻覆巢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子仁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2: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3: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像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 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零零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6: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7: 这个水库坝的两边儿，确实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8: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儿啊。
7: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8: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7: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8: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7: 对，现在有人垂钓。
6: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7: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蛤蜊、
9: 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6: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9: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骑到滩儿里，就是二十到三十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钱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四等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哈，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些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识资源就可以办到。
6: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9: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6: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9: 北边呢，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8: 哪八个品种？
9: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

0: 想做自己的山庄似的，倒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说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1: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2: 现在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0: 就是弄家书，就是修宪，就进去，看看书，将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3: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十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

0: 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生物新药九十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常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听您打电话，好像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已经没名额了，是吗？昨天没有申请到的朋友都急坏了。要知道，像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高科技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还配伍了15味名贵道地中药。既能修复细胞，又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这个药在国际上一克要卖到$99，那没有申请到的家人可怎么办呢？
4: 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这是客观事实啊！大家想想，越是疗效突出、用上就能见效的高科技新药，在临床上的价格啊，往往都极其昂贵。为啥呢？高科技医疗本身研发的成本啊，它就高，再加上原材料资源有限，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价格自然啊水涨船高。那么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吗？咱太远的不说，就拿活性酶类药物来讲，临床上这些呀、能治病救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价格高的吓人呀。你比如说 咱治疗心脏的两大核心活性酶，心肌修复酶，一支就要48块钱；管脉通瘀酶，一支更要232块钱。还有呢，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叫谷氨酰胺活性酶。那么谷氨酰胺活性酶呀、啊，一支多少钱呢？7000多块钱。我就不再一一举例子了，大家听听这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啊？那要是按疗程来治疗的话，一场病下来没有几万、十几万，乃至说几十万，根本下不来。话又说回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用上这些药，治疗效果呀肯定不一样。好多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来报喜，都说用生物新药治病确实比传统方法见效更快，效果更好，用上3-5天呢，心脏就舒服喽，血糖啊血压呀开始平稳，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就说昨天反馈的一个老爷子吧，80多岁的高龄，糖尿病病史呢数了数整整是30年了，之前用过各种药效果呢都不好。老爷子当即就报了名，第一时间呢就用上了药。说实话，就从老人家这份与时俱进愿意尝试新方法的精神呀，我就特别感觉他令人钦佩。这老爷子80来岁了，糖尿病30年了，那细胞早就衰老受损了，再加上长期的高糖环境的侵蚀，对普通的药物来讲啊，它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极点了。一般的降糖药对他来说基本没啥疗效，毫不夸张的讲，除了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的没人能救他。随着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那是兵分多路啊，万箭齐发，针对解决了身体各处的毛病，哎，快则呢10几天，慢则呢1个月。这老爷子的心呀、啊、脑啊、肾呀、啊，还有双下肢、末梢神经啊、眼底呀、啊，但凡有并发症的地方，全都得到了改善。原来没劲儿啊、乏力呀、啊、气短、头晕呀、啊，还有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这些毛病，全都缓解，甚至消失了。一个90天的治疗周期下来呀，他的生活质量是真真切切的提高了。现在老爷子呢，浑身有劲儿，能出门遛个弯了，还能享受啊儿孙饶戏的天伦之乐。老人家自己说呀，这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那用过的老朋友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他的妙用，没用过的新朋友心里啊一直犯嘀咕，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这909种高活性酶里。很多老患者都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传承中医精髓的百年汉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用汉方膏啊救过无数患者，但过去只知道它好用、能治病，其他药啊治不了的，汉方膏用上了就好使。后来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啊，经过10几年的配比实验，终于发现这个秘方啊之所以这么厉害，核心就是它具备普通中药材没有的活性酶修复细胞的功效。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呀它根本吸收不了啊。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之后，就能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直接吸收的 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吧，像红参、黄芪、茯苓，经过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化合物，再经过现代超临界啊，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每一种酶啊，对应修复一种细胞病变，也就意味着能调理一种疾病。大家算一算啊，哎，来咱算一算，900多种活性酶能解决的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各种病症。这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见效快，靶向准，效果稳，能迅速逆转细胞病变，让全身细胞啊得到了根本修复、激活和再生，实现一生细胞的大换新呀。大家伙儿想想，全身的细胞那都焕然一新了，你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也跟着焕然一新了？所以说很多人呀都转变观念，开始尝试新方法，用生物新药治细胞，不但自己得到康复，家人也得到了帮助，身边的人呢也跟着受益，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受益的人越来越广，那自然名额呢越抢越少，最后没有名额了，很多人没赶上，所以大家着急了，哎呀抱怨了，开始哎呀不公平啊，啊急得睡不着觉啊，吃饭吃不香啊，这时候都不要紧，真的大家别忘了，常老师说过，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没申请上一克一块钱优惠的家人们千万别担心，你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哎，你一刻也别停。刚刚我让工作人员呀统计了一下，目前大概有4000多人没申请上，我已经呢把这几千人的迫切要求想得到救治的请愿书啊递交到了药厂还有各相关部门，必定全力以赴争取。所以家人们呀别担心，有需要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啊你暂时就交给我，我一定是家人们最坚强的后盾。实话实说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病痛折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帮助大家实现健康。那今天啊除了跟大家讲清楚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名额的事儿，另外刚才我不讲了吗，还有个惊喜给大家说说，这个惊喜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珍宝的药材冬虫夏草。
1: 哎呀常老师，您提到这个冬虫夏草啊，估计很多家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见过，真正的用过的人很少，我在专卖店经常看到，它太贵了，一小盒没几根就要成百上千块钱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原生态冬虫夏草确实难得也金贵呀，大家都见过，有条件好的也用过，但家人们你们知道这冬虫夏草的来历吗？今天呢我跟家人们好好讲讲这位雪域奇珍，您就更清楚为啥它这么金贵难得了。冬虫夏草，首先你要明白，它既不是虫子也不是草，而是虫和菌的完美结合体，是大自然呢馈赠给咱们的宝贝。世界上呢有507种虫草，中国境内就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称得上真正的叫冬虫夏草，才具有呢阴阳同补的独特药用价值。它是生长在啊青藏高原，大约海拔地在3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 叫酷寒雪域。

0: 方呢，可以说是天寒地冻啊，人迹罕至。能在那儿存活的生命，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大家不信，你也去试试，你也去试试，在那待上几年。那千百年来啊，一种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它要经历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啊，哎，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就长达两三年，整个生命史呢，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中度过三到四年，最后呢，只能换来的什么结果呢？两到三天的自由飞翔。蝙蝠蛾的幼虫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在零下30摄氏度到5摄氏度的冻土里冻僵了，你解冻了以后呢，它依然能活过来。就是在这么个人迹罕至的冰冷世界里，还生长着一种叫冬虫夏草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的一些物种，温度只要超过20度以上就停止生长，再超过30度的话，嘿，它就直接死了。就是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相遇，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神奇蜕变。每年的7、8月份啊，冬虫夏草菌啊，它的孢子成熟后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上，在雨水的作用下，它慢慢的渗入到土壤。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蝙蝠和幼虫和冬虫夏草菌呀，它俩相遇了，有缘嘛，有缘就得相遇呀，是不是啊？真菌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呀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开启虫草一体的奇异之旅。历经3到5年的时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啊，这叫生命个体，是不是啊？就这样奇妙地融为一体。来年的春天呀，寄居在幼虫体内的真菌菌丝会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啊就形成了。咱们前人呀曾写诗赞叹道，是这么写的啊：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说的就是这份生命的奇迹。
1: 哎呀，常老师，原来冬虫夏草还有这么神奇的生命历程呢。
0: 是的，冬虫夏草的珍贵不光在于它的生长环境独特，更在于啊它的调补身体的药用价值。明代有本书啊叫《寿世宝源》，还有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渴，针对肺虚久渴、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热的人群。清代呢药性考里边写道，其专补命门，能增强呢这个肾脏功能，改善虚损症状，用于呢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已经头昏耳鸣。清代有本书啊叫《重庆堂随笔》啊，那记载了那么虫草呢可温和平补之品，适合呢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劳累过度的人群来调理身体。那现代医学研究中发现呀，虫草经过高锌提取，获得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呢虫草 SOD 端粒酶。

0: 那么这些活性物质有啥作用呢？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提取的909种复合酶联合使用，会在人体内发生哪些变化呢？给健康带来哪些帮助？时间的关系啊，这些我到下期啊再给大家详细讲解。想要了解它呢，想要得到它的朋友，你千万盯紧了节目，别错过。那最后呢，我再提醒一下家人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虽然名额很多人没抢到，我知道家人们啊心里那个遗憾呀、抱怨呀，但请大家放心，只要你关注生命与科学这个栏目，我常老师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家人们别急别慌，你不该报名报名，该登记登记，一刻也别闲着。几千人请愿书啊，我已经递交到药厂还有相关领导部门，你们啊尽管报名用药，剩下的交给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同时呢，纯正的同仁堂品牌冬虫夏草也会尽快带给大家。各位家人呀，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等着我的好消息，咱们一定呢一起战胜慢病，活出健康，活出精气神啊。好了，哎，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政策，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不过大家呢也别担心，您可以继续报名关注，常老师已经递交了千人请愿书，立刻联合厂家多方协调，尽全力为咱们争取新一轮的优惠用药机会。所以呢，请所有的家人稍安勿躁，密切锁定节目，持续报名申请用药。另外再次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是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的放心好药，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一定要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谨防假冒。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持续为您开通，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你好。
3: 哎，你

0: 是陈老师吗？
1: 是我，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0: 好的好的。哎，陈老师啊，
1: 嗯，
0: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急坏了。我之前呢压根不知道推广活动的事儿，等老同事跟我说的时候吧，这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这个名额抢空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跟火烧火燎似的。
1: 嗯，
0: 就赶紧的打电话进来，想求求您帮我想想办法。我是真的渴望啊，想用上这个药啊。
1: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0: 嗯、哎，
1: 你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汉方膏的？又为什么这么着急想用呢？
0: 是因为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用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身体啊人家都好了一大截了。
1: 嗯，
0: 还特意推荐给我的。他说这个药啊是从根上治细胞的高科技新药。
1: 嗯，
0: 我这一身的毛病总也治不好，我这个正想啊用高科技试试呢。我还听您刚才在节目里提到了冬虫夏草，这个我可太知道了，之前家里亲属用过，效果是真的好啊，就是价格太贵了，可那可是实打实的宝贝呀、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啊，你像冬虫夏草、嗯、它与人参、嗯、鹿茸齐名，被咱们中医界称为啊、嗯、中国三大补药，也被称为百药之王，是历代医家称为、嗯嗯自助须白笋称为上品，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啊 SOD， 哎，端粒酶，那么这些物质呢，能给身体细胞加倍补充能量营养，帮着呢修复受损细胞。咱们很多很。

0: 有种超级复合酶，里面呢也融合了和冬虫夏草同源的一些活性成分。现在呢，你先别着急上火，该申请报名，一刻也别停下来。我已经啊，把没抢到名额的几千人的请愿书呢，递交到了药厂和相关领导部门。大家放心，一定给大家争取到更大更多的实惠，好不好？
1: 好，好，好。刚才，听您陈老师这么一说呀，我放心了。陈老师啊，我呢还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这身体呢是真的遭罪呀，受着痛苦的煎熬啊。我呢有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一般都在160-170上。有时候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我一着急上火吧，就能窜到178了。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后来呢我就吃上两种降压药，心得安、硝苯地平啊，这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完了耳朵里面呢就像进了蜜蜂似的嗡嗡的叫唤。长期啊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啊，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不管用啊，总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我那老同事啊，他以前风湿心脏病多严重啊，用了咱们这个生物西药汉方膏之后啊，整个人都精神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治病得从根上治，治病必须先治好细胞啊。
0: 那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治病就得抓根儿啊。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你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效果肯定也差不了。
1: 可不是嘛，我这不听啊我们老同事说嘛，用上也就2-3个小时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首先就是他这个尿尿这种情况啊，就没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

0: 了，现在他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呢跟那个浆糊似的，总是浑浑噩噩的，感觉特别的好。
1: 嗯，
0: 我听了都羡慕死了，让我，
1: 对，
0: 所以啊才这么着急，想这个求你啊，帮我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没有推广价，能用上也行啊。
1: 好好好，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啊，病呢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那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活性酶呀。活性酶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啊，它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酶来决定的，所以呢，病理变化都是因为酶的缺失而造成的。我还是那句话，不活性酶就是不健康，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高科技提取，它独含有9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酶，采用的是什么呢？咱叫的叫兵团作战，它不是单一疗法，利用道地药材，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那么提取什么呢？你像溶酸净血酶、血管修复酶、抗衰活性酶、血管舒缓酶，这些酶能干什么呢？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能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来治疗动脉硬化，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叫连根拔起，保证不会复发。
0: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认可，特别这个坚定信心，就想啊用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我想一鼓作气啊，把我这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享受那种健康正常的晚年生活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
0: 嗯，
1: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国家准字号药物的批号，归根结底呀，就是因为咱们治病有疗效，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换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你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老慢病都能够帮你好起来。
0: 哎，好的好的。常老师啊，这回啊说啥您得可得帮我留个名额啊，我那个想多订上点儿，好好调理调理我这个一体多病这个身体啊。
1: 你放心啊，一颗1块钱的优惠，我会再次帮助大家争取，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呢就都交给我。你啊盯紧节目，有消息立刻行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对，再见，陈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

0: 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呦，常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2: 哎呦，你好，您请讲。
1: 常老师，我现在已经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了啊，效果哎呀是真的好。
2: 嗯，
1: 但是吧，我这心里就是堵得慌，特别上火。
2: 嗯，
1: 我是后来托了熟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啊，压根儿呢就没赶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

0: 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身体有改善，这也是好事儿。实话实说啊，好多不知道没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手术支架的、搭桥的、瘫痪卧床的，不但钱没少花，人也遭罪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能用上汉方膏，给我说说您的情况有哪些变化？
1: 我吧是风湿啊，都有一二十年了。
0: 嗯，
1: 主要吧就是那个膝盖疼，只要那个天一变，就我这个膝盖啊就先一紧了，疼的那是钻心呐，尤其是那个脚后跟儿，疼的都不敢着地。
0: 嗯，
1: 还有就是三年前吧，因为感冒了啊，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查，说是主动脉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呢就是轻度高压，三尖瓣就是微量反流。
0: 嗯，
1: 后来就做了手术嘛，啊，术后吧就是体力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呐、
0: 哦、
1: 稍微是动一动啊那就累得不行，浑身是又酸又软，还呢爱出那个虚汗啊，
0: 嗯，
1: 那股就是憋闷的感觉，嗯，没过多久就是又回来了，那个腿呢也是酸沉酸沉的，就迈不动步。
0: 嗯，
1: 晚上睡觉啊那简直是煎熬，可那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0: 嗯，
1: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二天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好，
1: 身上就不那么疼了哈，也不觉得憋得慌了啊，用了一个礼拜啊，我那个身上明显就是有劲儿了，虚汗也不出了，现在那块就是舒舒服服的了、
0: 嗯、
1: 一点不难受了，慢慢的吧那个脚后跟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就是敢使劲踩地了啊。
0: 好，
1: 现在是用了一个月三十来天啊，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哎呀，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期了啊。
0: 嗯，
1: 就是一想到没赶上那个推广价，多花了那么多钱，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是憋屈的慌。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
1: 啊、
0: 嗯，你要是手术前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通过咱们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您的细胞病，那你都不用手术，也不会遭那么多罪，你知道吗？
1: 哎呦，您可别提了啊，这个病真的把我折磨得够呛。现在呀，我才明白，治病吧得治细胞，细胞好了，那个病呢才能好。
0: 你说的对啊，细胞病才是咱们所有病的根源。那么补活性酶呢？就是治病，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活性酶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采用15味中药材经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这可不是普通的药，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像你这个心脏瓣膜呀、细胞受损、风湿引起的关节细胞炎症，都能从根本上来调理。别说你这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方位解决人体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1: 哎，太好了，常老师啊，这回啊，先给我登记上吧，就是下一波推广，必须我得多备点啊！我是说啥呢，也不能再错过好机会了。
0: 别着急，这次一定有机会，该报名登记的就别犹豫了。家人们，我已经把你们的请愿书啊已经交到厂方和咱们领导相关部门，这两天呢就会有好消息，而且呢比之前的优惠力度可能会更大，你坐等好消息吧。
1: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您了哈，常老师您呢多费心了啊。您也多保重，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哈，谢谢您，再见。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

0: 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麻烦你找一下常老师给我。
2: 哎，我就是呀，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1: 哎，常老师你好，是这样的，
2: 嗯，
1: 你看你那个推广功能之前倒计时，我打抢过电话吧也打不进去，我还没报上名呢，我还等我打通电话我才知道一块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哎，我这没有名额了，我这边我想麻烦您不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还有没有机会让我用上啊这个。
2: 哎呦，这个朋友啊，
1: 哎，
2: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此前呢在节目里我就反复强调，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名额都会被抢空啊，没名额了就是，就不是一颗一块钱了，那就是一颗就得99美元了。我可以说100%的，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用不起。那昨天开始到现在呢，咱们场外电话都没断过，都是像您一样，没赶上，没申请上，急了不行。我也理解大家的苦啊，哎，我已经形成书面的形式递交给厂家和咱们相关领导部门了，大家稍安勿躁，一定呢能帮助大家再次申请到更大更多的优惠，你就放心好了。该报名该登记的咱一刻也别停，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都有机会，好不好？
1: 哎，行行行，谢谢常老师啊。
2: 嗯，
1: 那这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不容易啊，正好呢有点事儿呢想问问您，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2: 好好，那您说吧。
1: 哎呀好的，常老师。是这么回事，常老师。
2: 嗯，
1: 上午西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这是40多天了。
2: 嗯，
1: 那个实话实说啊，
2: 嗯，
1: 这900多种活性酶一起补啊，作用是真是太大了，这个。
2: 嗯，
1: 哎，我现在各个方面都很见好，现在。原来吧就是我这个身上病也是挺多的啊。
2: 嗯，
1: 一个呢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然后脑梗一犯后来我就偏瘫了。
2: 嗯，
1: 到医院后来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这人折磨的我是人不人鬼不鬼呀。
2: 哦，
1: 哎呦，当时左边身子不好使了，想走几步我都站不稳当了。
2: 嗯，
1: 而且那时候吧我这个胃还是长期的难受不舒服，
2: 嗯，
1: 老反酸，总是打嗝还胀，
2: 嗯，
1: 哎，有时候疼得挺厉害的还。我后来也去医院也检查过，医生呢说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2: 哦，
1: 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2: 嗯，
1: 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我整个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而且脸色也不好看，身体也不行，
2: 嗯，
1: 小便次数特别多。
2: 哦，你这种情况确实够严重的，那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1: 哎呦，改善挺大的啊，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呢。
2: 嗯，
1: 我是真没想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40多天下来啊，现在可以说是大变样了。我现在舌头也好使了。
2: 好，
1: 哎，说话也说利索了啊。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2: 嗯，
1: 哎，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腿吧又是自己个儿的了，能走路了。
2: 嗯，
1: 哎，又是上下楼什么的，手扶着点那个栏杆，哎，我能上去也能下来了。
2: 嗯，
1: 走平路的时候就更加没问题了。而且这个大小便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
2: 嗯，
1: 而且现在我这个胃也舒服了啊，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2: 嗯，
1: 吃什么都吃得香了，啊，吃的也多一些了。
2: 嗯。
1: 而且吃完之后也不难受，
2: 嗯，
1: 那消化的还挺快，而且人嘛也胖一些了，嗯，照照镜子嘛，这脸色都好看多了啊。
2: 好好好，听你介绍之后啊，我都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你是选对了新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我们要清楚了解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甄选了15位。 道的药材，它经过陈化发酵，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出啊900多种活性酶，这是咱们治病的核心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补进咱们身体里，可以快速促进全身细胞的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的来营养细胞，从而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
1: 哎，是是是，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啊。
2: 嗯、
1: 哎呦，像以前有病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是扛，没办法，最后拖扛的严重了啊，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呀啊。要不是用上这个汉方膏这么好的药，我真不敢想象以后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啊，肯定会越来越惨呐，我觉得。
2: 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抢，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得治。想治好病呢，咱们就得选对药，转变传统的那个老思想老观念，大胆尝试高科技新疗法。要是没有这个决心呢，就没有你今天如此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呀？那过去那个年代，那肺结核是不是不治之症啊？那现在呢，科技发展、医学改革，就连一些恶性病都有疫苗能治好了。难道慢性病比那些绝症还难治吗？
1: 就是
2: 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针对细胞修复的核心成分，所以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的方法，用传统方法，因为病啊就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活性酶。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成分的精华，就像900多枚生物导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变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呢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溶栓酶呢就能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心肌激活酶、心肌营养酶就能够修复啊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等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我们有神经修复酶，能够修复不可再生的脑神经，重建呢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与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全身上下细胞都好了，那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呢？
1: 就是啊。哎呦，我也是深有体会啊，这治细胞就是不一样，治病的差距真是太大了，这个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2: 这个没错啊，咱们全力争取更大的优惠福利，你一定啊要紧盯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常老师您了啊、再见再见。
2: 哎，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啊，没多久， 但是呢越听越入迷，
2: 嗯，
3: 就想呢赶紧用上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黄宫含方膏。我就想问问您呢，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啥时候还能有啊？你看我这身上啊毛病不少，就怕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调理调理呢。
2: 哎，你好你好，首先呢特别感谢您啊对咱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你说的好政策呀，这个你放心，只要打进电话的家人都有机会。现在呢我正全力帮助大家申请更大更优惠的福利名额，你放心吧，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
3: 哎呦，那个太好了，常老师，刚才听您在节目里提到这个冬虫夏草，还是有机会啊给我们这个听友推荐用上。我想问问您，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有啥好处啊？你看我啊常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还有老气管炎，你听说话一到换劲儿吧就咳嗽气喘，眼睛又青光眼，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
2: 嗯，
3: 他对我这些毛病啊你看管用吗？
2: 你问的太关键了啊，这冬虫夏草呢它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滋补品，尤其是经过现代发酵技术处理后的冬虫夏草，这个药效呢比天然的更稳定，更易于吸收，安全性更高。针对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都能起到实实在在的调理作用。先说你关心的这个青光眼吧，发酵后的虫草素啊能专门的针对眼部的一些酶类的活性特别好，哎，咱们英文叫什么 GSH， 这个酶啊它的活性特别高，它可以呢保护眼底细胞，防治青光眼和白内障。那么很多老伙计呢用了之后一周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视力比原来清晰了，眼胀眼涩的感觉呢也会减轻，坚持长期用就能稳住眼底的状况。那么咱们呀就算是活到90岁的话也会眼不花，看东西清清楚楚。再说说你这个这个老慢支吧，那么冬虫夏草呢它归肺经，能直接恢复肺部和支气管的功能，就像给呼吸道做一次大扫除一样，把肺部和气管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炎症分泌物呀都能清理干净。它还能增强呼吸道的免疫力，减少换季时的一些咳痰喘的情况，让呼吸更顺畅，不用再遭罪那个憋得闷得慌那个罪了。还有呢谈到的失眠，发酵后的虫草啊，这个它里边有什么呢，叫虫草 SOD 端粒酶，可以调节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恢复脑神经，对于调理失眠的效果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比镇静药还要好使，不用强制入睡，而且呢它是从细胞神经脏腑的根本上来调节身体，让身体呢重回健康平衡状态。很多失眠的朋友呢用了之后反馈说啥呢，说它就像一首温和的催眠曲，能让人呢自然入睡，睡得香睡得沉，还没有啥副作用，第二天起来呢那个精气神十足，长期用之后呢还能改善体质，彻底摆脱失眠的困境。
3: 哦，哎呀，常老师原来这么管用啊！那这个冬虫夏草我也想试试，你可一定啊给我留个机会啊。
2: 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宝贝呢我同样会想办法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优惠名额，还是优质的发酵后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后续呢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现在报上名先等等，哎，坐等好消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呢你交给我好不好？
3: 哎呦，那太感谢常老师了，您太费心了。
2: 咱不客气，治病调理就得选对方法，用点好东西，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些方法好，就一定啊帮助大家争取到实惠的机会。时间的关系啊 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祝你身体健康。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好的，常老师再见啊，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听您打电话，好像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已经没名额了，是吗？昨天没有申请到的朋友都急坏了。要知道像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高科技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还配伍了15味名贵道地中药，既能修复细胞，又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这个药在国际上一克要卖到99美元，那没有申请到的家人可怎么办呢？
3: 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这是客观事实啊。大家想想，越是疗效突出、用上就能见效的高科技新药，在临床上的价格啊，往往都极其昂贵。为啥呢？高科技医疗本身研发的成本啊，它就高，再加上原材料资源有限，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价格自然啊水涨船高。那么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吗？咱太远的不说，就拿活性酶类药物来讲，临床上这些呀能治病救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价格高的吓人呀。你比如说咱治疗心脏的两大核心活性酶，心肌修复酶一支就要48块钱，管脉通瘀酶一支更要232块钱，还有呢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叫谷氨酰胺活性酶。那么谷氨酰胺活性酶啊一支多少钱呢？7000多块钱。我就不再一一举例子了， 大家听听这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啊？那要是按疗程来治疗的话，一场病下来没有几万、十几万，乃至说几十万，根本下不来。话又说回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用上这些药，治疗效果呀肯定不一样。这是咱们呀做过临床对比的，效果呢就摆在那儿。就拿糖尿病来说吧，那些用常规方法治疗的患者，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什么长效的，什么短效的，什么混合的，哎，换着打。那么血糖或许能勉强控制住，可并发症呢，一个都少不了。眼底模糊，手脚麻木，肾脏受损，哪样不遭罪呀？但用上活性酶类药物的患者就不一样喽，尤其是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的胰岛活性酶的朋友，不但血糖啊你控制的稳稳当当，一身的并发症还能得到彻底的逆转。当然呢，活性酶类药物那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啊，可就是想用也用不起呀。这也是我为啥费尽周折拼了命也要把成本压到最低的原因。所以呢，我这些年四处奔走，找官方，找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就是为了争取一克一块钱的底价推广政策。功夫不负有心人，生物医学领域的相关部门啊，给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高度重视，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真的要感谢好政策好扶持。也正因为如此呢，咱们老百姓才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的临床治疗效果。但大家要清楚，这样的福利呀，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没钱是办不成事儿的，对不对？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实呀，是什么呢？专项推广资金已经用完了，推广专用的生物新药，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此时此刻呢，我给家人们交个底儿，没有名额了，你别慌，我一定为大家的健康啊负责到底。我正在跟厂方以及呢相关部门领导啊紧密协商，尽全力在帮助大家争取一些名额。你该等等的等等，该报名的报名，啥都不耽误呀。另外今天呀，我还要发布一个好事情，给大家带来更有帮助的法宝。说之前呢，咱先说说这几天申请用药的一些幸运患者的反馈情况吧。好多人呢都给我们打来电话来报喜，都说用生物新药治病确实比传统方法见效更快，效果更好，用上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喽，血糖啊血压呀开始平稳，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就说昨天反馈的一个老爷子吧，80多岁的高龄，糖尿病病史呢数了数整整是30年了，之前用过各种药效果呢都不好，血糖忽高忽低，并发症呢哎呦一个一个找上门来了，眼睛看不清，出门呢都得有人扶着，浑身没劲儿，皮肤还总痒痒，夜晚呢起夜呢一晚上起个七八次，遭劳罪喽。后来听说呢，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科研成果，推广价呢是一克才1块钱，价格呢他能接受，老爷子当即就报了名，第一时间呢就用上了药。说实话，就从老人家这份与时俱进愿意尝试新方法的精神呀，我就特别感觉他令人钦佩。这老爷子80来岁了，糖尿病30年了，那细胞早就 衰老受损了，再加上长期的高糖环境的侵蚀，对普通的药物来讲啊，它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极点了。一般的降糖药对它来说基本没啥疗效。毫不夸张的讲，除了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的没人能救它。随着皇宫汉方膏啊，涂含有的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那是兵分多路啊，万箭齐发，针对解决了身体各处的毛病，哎，快则呢十几天，慢则呢一个月，这老爷子的心呀、脑啊、肾呀、还有双下肢、末梢神经啊、眼底呀、但凡有并发症的地方，全都得到了改善。原来没劲儿啊、乏力呀、气短、头晕呀、还有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这些毛病，全都缓解，甚至消失了。一个90天的治疗周期下来呀，他的生活质量是真真切切的提高了。现在老爷子呢，浑身有劲儿，能出门遛个弯儿了，还能享受啊儿孙饶戏的天伦之乐。老人家自己说呀，这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那用过的老朋友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他的妙用，没用过的新朋友心里啊一直犯嘀咕，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这909种高活性酶里。很多老患者都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传承中医精髓的百年汉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用汉方膏啊救过无数患者，但过去只知道它好用，能治病，其他药啊治不了的，汉方膏用上了就好使。后来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啊，经过十几年的配比实验，终于发现这个秘方啊之所以这么厉害，核心就是它具备普通中药材没有的活性酶修复细胞的功效。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呀，它根本吸收不了啊。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之后，就能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吧，像红参、黄芪、茯苓，经过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化合物。再经过现在超临界啊，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每一种酶啊，对应修复一种细胞病变，也就意味着能调理一种疾病。大家算一算啊，哎，来咱算一算，900多种活性酶能解决的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各种病症。这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见效快，靶向准，效果稳，能迅速逆转细胞病变，让全身细胞啊得到了根本修复、激活和再生，实现一生细胞的大换新呀。大家伙儿想想，全身的细胞那都焕然一新了，你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也跟着焕然一新了？所以说很多人呀都转变观念，开始尝试新方法，用生物新药治细胞，不但自己得到康复，家人也得到了帮助，身边的人呢也跟着受益，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受益的人越来越广，那自然名额呢越抢越少，最后没有名额了，很多人没赶上，所以大家着急了，哎呀抱怨了，开始哎呀不公平啊，啊急得睡不着觉啊，吃饭吃不香啊，这时候都不要紧，真的大家别忘了，常老师说过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没申请上一刻一块钱优惠的家人们千万别担心，你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哎，你一刻也别停。刚刚我让工作人员呀统计了一下，目前大概有4000多人没申请上，我已经呢把这几千人的迫切要求想得到救治的请愿书啊递交到了药厂还有各相关部门，必定全力以赴争取。所以家人们呀别担心，有需要您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啊你暂时就交给我，我一定是家人们最坚强的后盾。实话实说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病痛折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0: 帮助大家实现健康。那今天啊，除了跟大家讲清楚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名额的事儿，另外刚才我不讲了吗？还有个惊喜给大家说说。这个惊喜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珍宝的药材冬虫夏草。
1: 哎呀，常老师，您提到这个冬虫夏草啊，估计很多家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见过，真正的用过的人很少。我在专卖店经常看到，它太贵了，一小盒没几根就要成百上千块钱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原生态冬虫夏草确实难得呀，金贵呀，大家都见过，有条件好的也用过。但家人们，你们知道这冬虫夏草的来历吗？今天呢，我跟家人们好好讲讲这位雪域奇珍，你就更清楚为啥它这么金贵难得了。冬虫夏草，首先你要明白，它既不是虫子，也不是草，而是虫和菌的完美结合体，是大自然呢馈赠给咱们的宝贝。世界上呢有507种虫草，中国境内就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称得上真正的叫冬虫夏草，才具有呢阴阳同补的独特药用价值。它是生长在呀青藏高原，大约海拔地在3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叫酷寒雪域，那地方呢可以说是天寒地冻啊，人迹罕至。能在那儿存活的生命，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大家不信，你也去试试，你也去试试，在那待上几年。那千百年来啊，一种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它要经历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啊，哎，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就长达2-3年，整个生命史呢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中度过3-4年，最后呢只能换来的什么结果呢？2-3天的自由飞翔。蝙蝠蛾的幼虫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在-30摄氏度到5摄氏度的冻土里冻僵了，你解冻了以后呢，它依然能活过来。就是在这么个人迹罕至的冰冷世界里，还生长着一种叫冬虫夏草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的一些物种，温度只要超过20度以上就停止生长，再超过30度的话，嘿，它就直接死了。就是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相遇，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神奇蜕变。每年的7-8月份啊，冬虫夏草菌啊，它的孢子成熟后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上，在雨水的作用下，它慢慢的渗入到土壤。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蝙蝠和幼虫和冬虫夏草菌呀，它俩相遇了，有缘嘛，有缘就得相遇呀，是不是啊？真菌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呀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开启虫草一体的奇异之旅。历经3-5年的时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啊，这叫生命个体，是不是啊？就这样奇妙地融为一体。来年的春天呀，寄居在幼虫体内的真菌菌丝会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啊就形成了。咱们前人呀曾写诗赞叹道，是这么写的啊：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

0: 以其通，一物竟能兼动之，世间物理性难穷。说的就是这份生命的奇迹。
1: 哎呀，常老师，原来冬虫夏草还有这么神奇的生命历程呢。
0: 是的，冬虫夏草的珍贵不光在于它的生长环境独特，更在于啊它的调补身体的药用价值。明代有本书啊叫《寿世宝源》，还有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渴，针对肺虚久渴、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热的人群。清代呢药性考里边写道，其专补命门，能增强呢这个肾脏功能，改善虚损症状，用于呢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已经头昏耳鸣。清代有本书啊叫《重庆堂随笔》啊，那记载了那么虫草呢可温和平补之品，适合呢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劳累过度的人群来调理身体。那现代医学研究中发现呀，虫草经过高锌提取，获得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呢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有啥作用呢？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提取的909种复合酶联合使用，会在人体内发生哪些变化呢？给健康带来哪些帮助？时间的关系啊，这些我到下期啊再给大家详细讲解。想要了解它呢，想要得到它的朋友，你千万盯紧了节目别错过。那最后呢，我再提醒一下家人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虽然名额很多人没抢到，我知道家人们啊心里那个遗憾呀、抱怨呀，但请大家放心，只要你关注生命与科学这个栏目，我常老师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家人们别急别慌，你不该报名报名，该登记登记，一刻也别闲着。几千人请愿书啊我已经递交到药厂还有相关领导部门，你们啊尽管报名用药，剩下的交给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同时呢，纯正的同仁堂品牌冬虫夏草也会尽快带给大家。各位家人呀，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等着我的好消息，咱们一定呢一起战胜慢病，活出健康，活出精气神啊。好了，哎，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 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政策，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不过大家呢也别担心，您可以继续报名关注，常老师已经递交了千人请愿书，立刻联合厂家多方协调，尽全力为咱们争取新一轮的优惠用药机会。所以呢，请所有的家人稍安勿躁，密切锁定节目，持续报名申请用药。另外再次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是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的放心好药，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一定要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谨防假冒。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持续为您开通，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你好。
3: 哎，你是常老师吗？
0: 是我。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好的好的。哎，常老师啊，
0: 嗯，
3: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特别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急坏了。我之前呢压根儿不知道推广活动的事儿。我呢有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一般都在160-170上。
0: 哦，
3: 有时候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我一着急上火吧就能窜到178了。
0: 哦，
3: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0: 嗯，
3: 后来呢我就吃上两种降压药，心的安、硝苯地平啊，这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完了，耳朵里面呢就像进了蜜蜂似的嗡嗡的叫唤。
0: 嗯，
3: 长期呀、啊、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哦，
3: 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啊，这些年呢、啊、杂七杂八的药没少吃。
0: 嗯，
3: 钱没少花，但不管用啊，总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我那老同事啊，他以前风湿心脏病多严重啊。
0: 嗯，
3: 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整个人都精神了。
0: 嗯，
3: 我这才知道原来治病得从根上治，治病必须先治好细胞啊。
0: 那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治病就得抓根儿啊。我多次谈到、哎、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你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效果肯定也差不了。
3: 可不是嘛，我这不听啊我们老同事说嘛，用上也就2-3个小时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首先就是他这个尿尿这种情况啊就没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啊、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

0: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他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呢，跟那个浆糊似的，总是浑浑噩噩的，感觉特别的好。我听着都羡慕死了，让我，所以啊，才这么着急，想这个求你啊，帮我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没有推广价，能用上也行啊。
1: 好好好，哎，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啊，病呢
0: 哎，
1: 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那细胞
0: 嗯。
1: 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活性酶呀。活性酶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啊，它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酶来决定的，所以呢，病理变化都是因为酶的缺失而造成的。我还是那句话，不活性酶就是不健康，不活性酶呢就是不命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高科技提取，它独含有9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酶，采用的是什么呢？咱叫的叫兵团作战，它不是单一疗法，利用道地药材，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那么提取什么呢？你像溶栓净血酶、血管修复酶、抗衰活性酶、血管舒缓酶，这些酶能干什么呢？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能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来治疗动脉硬化，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叫连根拔起，保证不会复发。
0: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认可，特别这个坚定信心，就想啊用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我想一鼓作气啊，把我这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享受那种健康正常的晚年生活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
0: 嗯，
1: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国家准字号药物的批号，归根结底呀，就是因为咱们治病有疗效，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焕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你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老慢病都能够帮你好起来。
0: 哎，好的好的，常老师啊，这回啊说啥您得可得帮我留个名额啊，我那个想多订上点儿，好好调理调理我这个一体多病这个身体啊。
1: 你放心啊，一颗1块钱的优惠，我会再次帮助大家争取，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呢就都交给我。你啊听紧节目有消息立刻行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对，再见，陈老师。
2: 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常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哎呦，你好，您请讲。
3: 常老师，我现在已经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啊，效果哎呀是真的好。
1: 嗯，
3: 但是吧我这心里就是堵得慌，特别上火。
1: 嗯，
3: 我是后来托那熟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啊，压根呢就没赶上就是一克1块钱的推广机会。哎呀，我当时用药吧可比推广价贵了。

0: 姐，我这心里呀，怎么说，就是憋屈多难受了。
1: 哎呀，原来是这样，你先别上火，你能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身体有改善，这也是好事儿。实话实说啊，好多不知道没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手术支架的，搭桥的，瘫痪卧床的，不但钱没少花，人也遭罪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能用上汉方膏，给我说说您的情况有哪些变化？
0: 我吧是风湿啊，都有一二十年了。
1: 嗯，
0: 主要吧就是那个膝盖疼，只要那个天一变，就我这个膝盖啊就先一紧了，疼的那是钻心呐、啊，尤其是那个脚后跟儿，疼的都不敢着地。
1: 嗯，
0: 还有就是三年前吧，因为感冒了啊，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查，说是主动脉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呢就是轻度高压，三尖瓣就是微量反流。
1: 嗯，
0: 后来就做了手术嘛，术后吧就是体力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呐、啊、
1: 哦，
0: 稍微是动一动啊那就累得不行，浑身是又酸又软，还呢爱出那个虚汗啊。
1: 嗯，
0: 那股就是憋闷的感觉，嗯，没过多久就是又回来了，那个腿呢也是酸沉酸沉的，就迈不动步。
1: 嗯，
0: 晚上睡觉啊那简直是煎熬，可能那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1: 嗯，
0: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二天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好，
0: 身上就不那么疼了哈，也不觉得憋得慌了。用了一个礼拜啊，我那个身上明显就是有劲儿了，虚汗也不出了，现在那块儿就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嗯，
0: 一点不难受了。慢慢的吧，那个脚后跟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就是敢使劲踩地了啊。
1: 好，
0: 现在是用了一个月三十来天啊，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哎呀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期了啊。
1: 嗯，
0: 就是一想到没赶上那个推广价，多花了那么多钱，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是憋屈的慌。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你要是手术前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通过咱们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您的细胞病，那你都不用手术，也不会遭那么多罪，你知道吗？
0: 哎呦，您可别提了啊，这个病真的把我折磨得够呛。现在呀，我才明白，治病吧得治细胞，细胞好了，那个病呢才能好。
1: 你说的对啊，细胞病才是咱们所有病的根源。那么补活性酶呢，就是治病。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活性酶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采用15味中药材经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这可不是普通的药，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像你这个心脏瓣膜呀、细胞受损、风湿引起的关节细胞炎症，都能从根本上来调理。别说你这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方位解决人体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0: 太好了，常老师啊，这回啊，先给我登记上吧，就是下一波推广，必须我得多备点啊。我是说啥呢，也不能再错过好机会了。
1: 别着急。这次一定有机会，该报名登记的就别犹豫了。家人们，我已经把你们的请愿书啊已经交到厂方和咱们领导相关部门，这两天呢就会有好消息，而且呢比之前的优惠力度可能会更大，你坐等好消息吧。
0: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您了哈，常老师您呢多费心了啊。您也多保重，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哈，谢谢您，再见。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 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麻烦你找一下常老师给我。
1: 哎，我就是呀，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常老师你好，是这样的，
1: 嗯，
3: 你看你那个推广功能之前倒计时，我打场外电话吧也打不进去，
1: 嗯，
3: 我还没报上名呢，我还等我打通电话我才知道1块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哎，我这没有名额了，我这边，
1: 嗯，
3: 我想麻烦您不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还有没有机会让我用上啊这个。
1: 哎呦，这朋友啊，
3: 哎，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之前呢，在节目里我就反复强调，嗯，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名额都会被抢空啊，没名额了就是，
3: 哦，
1: 就不是一颗一块钱了，那就是一颗就得99美元了，
3: 哦，
1: 我可以说100%的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用不起。那昨天开始到现在呢，
3: 哦，
1: 咱们场外电话都没断过，都是像您一样，
3: 嗯，
1: 没赶上，没申请上，急了不行。我也理解大家的苦啊，哎，我已经形成书面的形式递交给厂家和咱们相关领导部门了，大家稍安勿躁，
3: 哦，
1: 一定呢能帮助大家再次申请到更大更多的优惠，你就放心好了，
3: 哦，
1: 该报名该登记的咱一刻也别停，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都有机会，好不好？
3: 哎，行行行，谢谢常老师啊，哦，
1: 嗯，
3: 那这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不容易啊，正好呢有点事儿呢想问问您，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1: 哦，好好，那您说吧。
3: 哎哎呀，好的，常老师，是这么回事，常老师，
1: 嗯，
3: 生物新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这是40多天了，
1: 嗯，
3: 那个实话实说啊，
1: 嗯，
3: 这900多种活性酶一起补啊，作用是真是太大了，这个，
1: 嗯，
3: 哎，我现在各个方面都很见好，现在原来吧就是我这个身上病也是挺多的啊，
1: 嗯，
3: 一个呢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然后脑梗一犯，后来我就偏瘫了，
1: 嗯，
3: 到医院后来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这人折磨的我是人不人鬼不鬼呀，
1: 哦，
3: 哎呦，当时左边身子不好使了，想走几步我都站不稳当了，
1: 嗯，
3: 而且那时候吧，我这个胃还是长期的难受不舒服，
1: 嗯，
3: 老反酸，总是打嗝还胀，
1: 嗯，
3: 哎，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还。我后来也去医院也检查过，医生呢说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1: 哦，
3: 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嗯，
3: 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我整个人吃不了东西，
1: 嗯，
3: 体重越来越瘦，而且脸色也不好看，身体也不行，
1: 嗯，
3: 小便次数特别多，
1: 哦，你这种情况确实够严重的。那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
3: 嗯，
1: 有哪些改善呢？
3: 啊，哎呦，改善挺大的啊，哦！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呢，
1: 嗯，
3: 我是真没想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40多天下来啊，哦，现在可以说是大变样了。我现在舌头也好使了，
1: 嗯，好，
3: 哎，说话也说利索了啊，哦，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1: 嗯，
3: 哎，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腿吧又是自己个儿的了，能走路了，
1: 嗯，
3: 哎，又是上下楼什么的手扶着点那个栏杆，哎，我能上去也能下来了，
1: 嗯，
3: 哎，走平路的时候就更加没问题了，而且这个大小便用到1个月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3: 而且现在我这个胃也舒服了啊，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嗯，
3: 吃什么都吃得香了，啊，吃的也多一些了，
1: 嗯，
3: 而且吃完之后也不难受，
1: 嗯，
3: 这消化的还挺快，而且人嘛也胖一些了，嗯，照照镜子嘛，这脸色都好看多了啊，
1: 脸色好了啊，好好好，听你介绍之后啊，
3: 嗯，
1: 我都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
3: 嗯，
1: 你是选对了新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我们要清楚了解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甄选了15位道地药材，它经过陈化发酵，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出啊900多种活性酶，这是咱们治病的核心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补进咱们身体里，可以快速促进全身细胞的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的来营养细胞，从而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
3: 哎，是是是，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啊。哎呦，像以前有病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是扛，没办法，最后拖扛的严重了啊，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呀啊。要不是用上这个汉方膏这么好的药，我真不敢想象以后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啊，肯定会越来越惨呐，我觉得。
1: 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得治。想治好病呢，咱们就得选对药，转变传统的那个老思想、老观念，大胆尝试高科技新疗法。要是没有这个决心呢，就没有你今天如此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呀？那过去那个年代，那肺结核是不是不治之症啊？
3: 对啊。
1: 那现在呢，科技发展，医学改革，就连一些恶性病都有疫苗能治好了，难道慢性病比那些绝症还难治吗？
3: 就是啊，
1: 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针对细胞修复的核心成分，所以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的方法，用传统方法，因为病啊就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活性酶。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成分的精华，就像900多枚生物导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变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呢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溶酸酶呢就能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心肌激活酶、心肌营养酶就能够修复啊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等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我们有神经修复酶，能够修复不可再生的脑神经，重建呢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与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全身上下细胞都好了，那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呢？
3: 就是啊。哎呦，我也是深有体会啊，这治细胞就是不一样，治病的差距真是太大了，这个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这个没错啊，咱们全力争取更大的优惠福利，你一定啊要紧盯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3: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唐老师您了啊，再见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常老师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啊没多久，但是呢越听越入迷，
1: 嗯，
4: 就想呢赶紧用上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就想问问您呢，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啥时候还能有啊？你看我这身上啊毛病不少，就怕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调理调理呢。
1: 哎，你好你好。首先呢特别感谢您啊对咱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你说的好政策呀，这个你放心，只要打进电话的家人都有机会。现在呢我正全力帮助大家申请更大更优惠的福利名额，你放心吧，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哎呦，那个太好了常老师。刚才听您在节目里提到这个冬虫夏草，还是有机会啊给我们这个听友推荐用上。我想问问您，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有啥好处啊？你看我啊常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还有老气管炎，你听说话一到换劲儿吧就咳嗽气喘，眼睛又青光眼，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
1: 嗯，
4: 他对我这些毛病啊你看管用吗？
1: 你问的太关键了啊。这冬虫夏草呢它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滋补品，尤其是经过现代发酵技术处理后的冬虫夏草，这个药效呢比天然的更稳定，更易于吸收，安全性更高。针对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都能起到实实在在的调理作用。先说你关心的这个青光眼吧，发酵后的虫草素啊能专门的针对眼部的一些酶类的活性特别好。哎，咱们英文叫什么 GSH，这个酶啊它的活性特别高，它可以呢保护眼底细胞，防治青光眼和白内障。那么很多老伙计呢用了之后一周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视力比原来清晰了，眼胀眼涩的感觉呢也会减轻，坚持长期用就能稳住眼底的状况。那么咱们呀就算是活到90岁的话也会眼不花，看东西清清楚楚。再说说你这个这个老慢支吧，那么冬虫夏草呢它归肺经，能直接恢复肺部和支气管的功能，就像给呼吸道做一次大扫除一样，把肺部和气管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炎症分泌物呀都能清理干净。它还能增强呼吸道的免疫力，减少换季时的一些咳痰喘的情况，让呼吸更顺畅，不用再遭罪那个憋得闷得慌那个罪了。还有呢谈到的失眠，发酵后的虫草啊，这个它里边有什么呢，叫虫草 SOD 端粒酶，可以调节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恢复脑神经，对于调理失眠的效果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比镇静药还要好使，不用强制入睡，而且呢它是从细胞神经脏腑的根本上来调节身体，让身体呢重回健康平衡状态。很多失眠的朋友呢用了之后反馈说啥呢，说它就像一首温和的催眠曲，能让人呢自然入睡，睡得香睡得沉，还没有啥副作用。第二天起来呢那个精气神十足，长期用之后呢还能改善体质，彻底摆脱失眠的困境。
4: 哦，哎呀常老师原来这么管用啊，那这个冬虫夏草我也想试试，你可一定啊给我留个机会啊。
1: 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宝贝呢我同样会想办法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名额，还是优质的发酵后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后续呢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现在报上名先等等，哎，坐等好消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呢你交给我好不好？
4: 哎呦，那太感谢常老师了，您太费心了。
1: 咱不客气。治病调理就得选对方法，用点好东西， 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些方法好，就一定啊帮助大家争取到实惠的机会。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祝你身体健康，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4: 好的好的，常老师再见啊，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进入到汛期之后，对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加强，需要提醒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做好准备工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5: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5: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11: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今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上海，暑意渐起的时候，贵州的清凉却即将抵达到他们那里。由贵旅集团主办，澎湃新闻承办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贵旅集团2026夏季产品推介会就在上海的北外滩澎湃新闻的世界会客厅来举行了。带着我们黔桂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烟火，贵旅集团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政策和新玩法，邀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贵州来游玩，到贵州来旅居。从一城风景到一方生活，贵州也会上新我们夏季的旅游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我们贵州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升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夏季夜雨骤晴，微风送爽，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21摄氏度的城市安顺，还有爽爽的贵阳，杜鹃花开百里的毕节等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份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 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18%，旅居群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从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一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棒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1.5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在

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30%的增幅在全国领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贵州正在从旅游目的地转为旅居目的地，成为中国城市人群的诗和远方。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在贵阳举办的时候呢，也是遴选出了100家网红民宿，他们涵盖了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度假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旅居和运动旅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连住7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
也是慢慢

0: 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兴义。那我们就以兴义为个点来看一看。兴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五 A 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步村白泥组依托屯部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地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红江村，在十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向的也正是这种没有被过度修饰的原真。那来到贵州，留在贵州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游客给了一个字，叫梦。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贵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三代旅居带为核心。这三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驻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非遗，民宿加艺术，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运动等等多元业态的创新，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主理人经济。一批事业开阔、专业过硬的主理人也正在让民宿变为有内容的生活空间。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呢，贵州还提炼出了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交通6要素配套的框架，覆盖游客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7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2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体验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还有这里快速生长的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雾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雾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剑，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避暑旅游季的引客奖、花季引客奖、港澳台引客奖、国外引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引客奖，5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份到10月份，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行社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5月23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 使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9: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有些什么的建议意见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节目当中也在跟您分享新的一些政策和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届文博会贵州馆组织了7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山地旅游、数字文创、非遗技艺、中医药康养，还有乡村村字号 IP 等等核心领域，实现文旅资源、文创产品、数字科技特色产业全面集结。参展的企业会带来100余类的优质展品，其中既有银饰、苗绣、蜡染、竹编、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实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券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
科技企业亲自

0: 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树砖头到树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啊，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积极性，贵州省科技厅也设立了3000万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有限资金4两拨千斤，2025年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表明，唯有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堵点，才能够让金融活水精准的能够滴灌创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也需要引导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当前部分人群对于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 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91.5%。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啊，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啊，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5月底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在11月底之前会发布。值得关注的是，和往年相比啊，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有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品的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处的重要变化。那这些变化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6月30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那么进行参照药预沟通也是今年这个调整的一个关注点。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的就是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之前，医保评审专家会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之上去遴选、去确定最终的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的变化比较快，竞争也很激烈，新药上市之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去自愿申请，医保局的组织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并且出具参照药的建议，这样可以明确谈判的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企业他们的参照药的预期和医保部门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价格有着更准确的一个认识。 好，那这是关于大家关心的哪些药能够进入到今年医保目录当中一个政策的新动向。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有效的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济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问题。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比方说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针、采血针啊，以及鼻拭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 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店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

0: 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方说一些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辅助监测功能啊，但是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一类，那么就要认真进行审核，堵住偏门，不能够让它进入到白名单。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啊，要去留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医保卡再去购买这一类非目录内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进入白名单的，咱们才能够购买。好，这是今天要跟您聊到的医保这个话题之下一些新的政策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8: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7: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恶于首阳之下，民道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于。我记得这一条呢，我们探讨了就是人的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个是不会随着我们肉体的消亡而消亡的。那后来又讲到了我们圣人怎么教子的，有文一德三之说，文师文礼又文君子之远其子也。王老师您讲到的两点特别重要啊，就是我们对待儿子父亲该用什么态度，应该严父。
8: 对，
7: 母亲呢是慈母。
8: 慈母。
7: 养女儿呢
8: 是严母慈父。
7: 哦，
8: 当然这是就是正常家庭当中也有一些非正常家庭。你比如说像孔子从小没有父亲，孟子从小也没有父亲。没有父亲了，这母亲就需要有一种态度叫严母。
7: 嗯，
8: 哎呦，像孔母我们不知道怎么严。
7: 嗯，
8: 但是孔母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
7: 哦，
8: 孔子家不再曲阜，孔子去世以后哈，本来是在孔氏家族里头生活。
7: 嗯，
8: 但是呢这一大家族不太容这么一个小寡妇。
7: 嗯，
8: 然后他就带着孔子就回到了娘家阙里。孔子是在曲阜城里边长大的，就是在外公家长大的。
7: 嗯，
8: 他家姓颜，颜征在。你想一个女性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这本身呢这在当时就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能够回来，而且回来呢基本上不接受他们别人的资助，
7: 靠自己，
8: 靠自己独立的把这孩子养成一个圣人。孟子的母亲孟母也是一个严母，就是子不学断机杼， 孟子从小不爱学习，他母亲很生气，为了他的学习几次搬家，孟母三迁，惜孟母择邻处。你想一个寡妇搬一次家那容易吗？
7: 嗯，
8: 而且最后他搬到学区房旁边，这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没想到搬到这儿以后小孩还不学习，他一生气一刀就把织布机给砍成两片。织布机在当时呢是主要的生产工具，织布学断机杼，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了。
7: 嗯，
8: 这孟子看到就很震撼。所以呢孟母也是一位严母，她就是父爱缺位，
7: 然后这个母代父职有一部分。
8: 对，母代父职。
7: 嗯，
8: 还有一种哈，有父亲，这个父亲太懦弱，
7: 也有这样的，
8: 有这种现象。
7: 嗯，
8: 就是有和没有差不多。
7: 然后母亲也要代父职。
8: 对，母代父职，就是她要把这种刚强
7: 表现出来。对，
8: 你像岳飞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
7: 嗯，
8: 那岳飞首先呢，他是一个天生异禀、力大无穷的人。
7: 那正好又遇到一个有性格有远见的母亲，
8: 是，这是一方面。而且岳飞除了力大无穷之外，他是脑子特别好使的一个人，
7: 聪明，
8: 特别聪明，这就是好东西都到岳飞身上了。
7: 哇，
8: 但是呢这样子人往往不好收拾。
7: 嗯，
8: 岳母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让他跪下他就跪下，在他背上要刻字，脱了衣服他就得脱衣服，让他给刻字就刻字，
7: 说啥就是啥，
8: 说啥就是啥。这就证明这个岳母这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所以我们说，严母慈父或者严父慈母，他也不见得一定是要这样做，是父亲和母亲都非常的合适，这个性格没有什么缺陷的情况下，我们就封公严父慈母。如果父爱缺位，就是一个是没有他，没有父亲，一个是有父亲，但是这太懦弱，那么就要母亲呢要把他全部担起来。说有没有父亲什么事儿？实际上没父亲什么事儿，一切教育
7: 哦，
8: 男主外，这个做父亲的主要是要，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来做贡献。他经常不在家里边，他操劳在外。所以教育呢基本上是母亲完成的，在历史上这个种现象比较多。
7: 那其实现在的社会就不一样了啊。
8: 现在的社会也是要孰重孰轻啊。
7: 嗯，
8: 我们就说事业上取得再大的成就也抵不过子女教育失败的遗憾。所以当我们有孩子以后，夫妻俩呢一定要做一个分工。
7: 对，
8: 就是你要把教育子女放在家庭当中重中之重的大事上来。
7: 嗯，
8: 所以呢一个人忙事业就可以了，
7: 不要两个人全部都投入到事业上。
8: 而且忙教育的这个人是比忙事业的那个人更重要的。
7: 是的，
8: 因为我们说事业上取得再大的成就也抵不过子女教育失败的遗憾。
7: 所以呢应该是在家里忙孩子的人得到更多的尊重。
8: 对，
7: 嗯，
8: 当我们找不到这个生活重心，家庭生活重中之重的事儿的时候，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两个人都忙事业，把孩子给惯得不像个样子。
7: 嗯，
8: 或者呢一个人男的在外边挣钱，女的在家里教孩子，男的还抱怨，你看我养着你们一家人。
7: 嗯，
8: 哎呀，有这样子的现象。那反过来，要不你在家里边带孩子，我出去挣钱。
7: 是，
8: 实际上很多男的他不知足。
7: 方老师批评我们男士了。
8: 对，非常重要的是家里边最重要的是妻子给做了，你就该感恩戴德，回来以后你做了一个轻的事情，你做了一个比较不重要的事儿，你得去就是心里边你至少应该有个内疚和惭愧，
7: 不要再抱怨，觉得人家没做啥事儿，你做的很大的事儿。
8: 对，当然了，我们说现在妻子在家里边养孩子，不能只养。
7: 嗯，
8: 养呢是对肉体说养，我们说养宠物，对吧？养还要教，要教养，而且要把教放在第一步。有教养， 和自由养它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是也要我们去注意的。
7: 嗯，因为教育这个事是大事，我们这个节目呢又主要谈《论语》的教育智慧，所以呢我们结合上一期学习的内容又多阐发了一些。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这一期新内容的学习。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8: 这一段呢，非常突兀。
7: 对呀、啊。
8: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出现这么一个这么几行字。
7: 嗯，
8: 人们估计哈，当时有一个人他手里边有这么一堆论语。他当时呢在读论语的过程当中跟前做了这么一个批注，就是为了记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他就这么写下来了。后来呢，其他的正经的论语给失散了，他这一套给留下来了。人们在整理的时候就对这套，反正最后是留下来吧，留下来总比把它给抹掉强，所以就留下这么一段。从这段当中我们还能看出一个信息，就是说话要懂得敬语和谦语，就是和人家说是怎么说，
7: 自己称呼自己怎么说，
8: 对自己称呼自己是怎么称谓。你看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国君的妻子，国君称呼他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夫人不能说我是夫人，就好像人家问你贵姓，你说我贵姓王，这个就不对。所以夫人是个尊称。在这里边这就有一个笑话了，就是很多人会对别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说这是我夫人。夫人是个尊称，你不能够这样介绍，
7: 可以说这是我内人。
8: 对，内人拙荆，见内。哎呦，这个呢又有问题了。说这个你谦虚，自己谦虚可以啊，你不能带别人谦虚啊。怎么叫见？见内。怎么叫拙荆？拙就是不巧，就为拙嘛。
7: 笨拙。
8: 笨拙啊，这是我笨拙的妻子。实际上这是不懂古汉语。见是自称，见内，我这个见人的内人。
7: 不是说妻子贱，
8: 不是指妻子贱，
7: 是说自己自称，
8: 对，自称说贱，低微，拙荆是说我拙，荆是一个中性词，就是，头上插的那个钗叫荆，所以说拙荆，拙是指自己，就好像拙著，拙著就是自己的著作，不能说大作，
7: 对，
8: 你可以拜读一下我的大作，这个话呢就说得非常的不得体，让人笑话。所以我们说尊称和谦称，这就需要知道。称呼自己的妻子不能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他自己叫自己叫小童，小童呢就是我只是一个初始丫头，被使唤的人，可不是说和国君能够平起平坐的人。妻是妻者妻也，就是平起平坐的意思。邦人称之曰君夫人，这一国人说夫人的时候就说君夫人，要这样子说。称诸异邦曰寡小君，这个这一国的人对另外一国的人要介绍我们的君夫人， 那么怎么介绍呢？介绍寡小君。寡呢是指敝国，寡国，寡国的小君，就是小领导。一般人称之意曰君夫人，就是其他国家的人称颂夫人的时候也要说是君夫人。就是有这么一段，反正我们能够从这里边体会到的就是一个敬语和谦语，
7: 是
8: 它和整个论语关系不大，反正有可能是一个旁批被混入到论语当中了，这么多年我们也不愿意把它删掉，就附着在这儿。
7: 好的，那我们知道在古代人说话是非常谨慎的，有敬语有谦语，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因为在现在生活当中也会用到，
8: 也会用到，写信的时候会用到，还有平常的重大的礼仪场合会用到。在日本和韩国，小学生首先上学的时候要学会这个。
7: 是，我听说日本有很多的敬语谦语，
8: 对，它的
7: 单词都不一样，
8: 文法不一样，
7: 不一样，文法不一样，
8: 对，
7: 这个还是有保留在我们亚洲其他国家。
8: 对，
7: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论语阳货第十期的学习。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愧孔子豚，孔子似其亡也，而往拜之，欲诸徒。谓孔子曰：“来，与与而言。”曰：“怀其宝而弥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弃师时，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事矣。”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洋货是鲁国的全称，
1: 嗯，
0: 它是季桓子的家臣，季氏就是他说了算。他后来这个权力呢膨胀的非常厉害，他把季桓子给囚禁起来了。
1: 哇，
0: 哎呦，就是所以他有可能要专国政，既然把季桓子囚禁了，他就要带季桓子来处理国家大事，所以很想要人才。当时没有多少人才可谈，而孔子呢又赋闲在家，曾经杨货羞辱过孔子。
1: 哦，
0: 有一次季氏想试，就是请全鲁国的那些读书人士去吃饭，孔子认为这是个机会，就去参加这次活动，在门口里就碰上杨货，杨货作为季氏的管家就把孔子挡住了。季氏想试，我们这儿只有士是可以请他来吃饭的，孔子倒不是说非要吃这个饭，就是想见见世面，和这些士呢切磋切磋。没想到杨货把人家挡住了，那会儿孔子才20多岁，非敢想直也，请不起你，不敢请你，你还是回去吧。所以当时孔子呢，你像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人家很看不起他，不给他这个机会进入到这样一个平台，所以给孔子的挫折力量非常的大。孔子退下来以后发愤忘食，乐于忘忧，不断的学习，终于在整个诸侯之间以知礼而闻名。孔子到40多岁的时候，杨货把季桓子给逮起来了。
1: 嗯，
0: 逮起来以后，他希望管理鲁国，没有多少人好用，他就感觉到孔子现在不是，大家都说他知礼，而且这个人真有本事，真有能耐，不行，让他来，跟着我们一起干吧。然后呢，遇见孔子就来拜访孔子了。
1: 嗯，
0: 孔子不见。这个以前的这个拜访不是说直接能够进了人家家门，当然杨货的这个权力很大，他要派兵来把孔子给抓回去，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他既然拜访，他就得有礼貌。
1: 嗯，
0: 所以到人家门上和门房说，和孔子的学生说，我要见你们老师。
1: 嗯，
0: 哎，孔子的学生就进去了，和孔子说，你看外边杨货他要见您。孔子说，那你出去告他，我今天不方便，我有病，身体不好，反正总是用一些方法把他给拒绝了，孔子不见。这个杨货说，不见怎么办呀？然后有一天趁孔子不在，蒸熟一个小猪
1: 给他送过来，
0: 给他送过去，给他放下了。这个让孔子非常的麻烦，因为按道理哈，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给你送了个小猪，烤乳猪，你就得去回拜人家。所以杨货呢就用这个方法，礼上是这么规定的，你如果不回拜，你拿了我的猪，你还不去回拜，你就失礼，
1: 逼着他去。
0: 对，你要来回拜我，正好我和你在一起去聊一聊你到我这儿来工作的事儿。
1: 嗯，
0: 孔子说，那我就回拜回拜他。然后孔子就派学生就在杨货家门口去看着，正好碰上杨货出门了。
1: 嗯，
0: 哎，孔子马上就去回拜他去了。就是夫子食其亡也而往拜之，就是哦，你就这样子，等我不在的时候你来拜会我，我也等你不在的时候我去拜会你，来而不往非礼也。
1: 嗯，
0: 玉珠图这杨货呢，他出去办事儿，家人们赶紧就告他，孔夫子来拜会你了。杨货急急忙忙就往家赶，
1: 碰上了。
0: 对，孔子去的拜会了他没见，这不是也往回走吗？
1: 对，
0: 杨货在半路上把他给堵住了，知道孔子可能到了他家里头也装模作样的也送个小猪，最后就没事了。
1: 嗯，
0: 他还要回家，对吧？在回家的路上被杨货堵住他了。玉珠图谓孔子曰，来，迂迂而言。他就对孔子说，过来过来过来，
1: 我跟
0: 你说句话。
1: 对，
0: 杨货年龄比孔子大，地位比孔子高。
1: 嗯，
0: 所以呢 他这个说话这种傲慢语气，就是我告你个事儿，你过来一下。对，过来一下。然后孔子只好就到他跟前，因为不能够无礼。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人乎揣着宝贝，你却迷失了国家，就是用你宝贝的这个地方能够算仁者吗？嗯， 就是你有着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才能不施展，你却不在国家施展，这能算是一个仁者吗？曰不可，不能算。说好虫事而弃之时，可谓自夫。你想出来做事，总是失去机会，这能算是智者吗？说不能算。说日月是矣，岁不我与。这个话现在我妈说，时间过得很快啊， 时间一去不复返，
1: 时不我待，
0: 时间不会只等待我，等待我们，对吧？嗯，孔子说：“诺，吾将死矣。”好吧，我准备出去做官了，就是当时告诉他。但是孔子也确实是在这个时候
1: 做官，
0: 开始出来做官了。孔子一做官就没养活什么事了，最后养活给跑了，就是孔子是投靠了他的政治上的 反面，就是孔子和鲁公氏给鲁定公这儿开始做大司寇。所以当孔子开始做大司寇的时候，很多人都进入到鲁定公这边，包括季氏、叔孙氏、仲叔氏，他们都在孔子周围给团结起来了。杨过呢被孤立起来，最后他逃往了晋国。
1: 看来杨过也干了件好事，把夫子给请回来了。对，把夫子给逼的
0: 做了官了，但是不是给他做。好的，那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听起来也知道了夫子是怎么跟那些不守礼的人、不守卫的人应对的。对，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失自己的礼。对，不失礼，但是呢他挺有智慧，挺有智慧去处理这些事儿。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内容。好，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昌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8: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了杨货见孔子的

0: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三字经中一句话，也就是引自论语了。
1: 对，弟子规三字经当中引论语的话非常
0: 多。嗯，
1: 对，三字经说人之初
0: 性
1: 本
0: 善，
1: 对，性相近就是这个性本善。
0: 嗯，
1: 这儿的性到底是指什么？实际上如果听众能够从头听到这儿，
0: 嗯，
1: 我们已经知道人性到底是什么。人性呢，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规定性。水性就是水能够区别于其他液体的内在规定性。那么人性呢，就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内在规定性，其他动物。
0: 嗯，
1: 这儿所说的性呢，就指人的道德理性。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人一生下来以后有了这么一个人形的躯体，自然而然就有了人形的这么一个性质。它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不在于相同的那些，而在于相异的，就是人性的，就是道德理性，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共同存在，每个人都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每个人互相之间是相近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和孔子之间在道德理性上是相近的，当然有的人的道德理性他长得快，有的人呢长得慢，不管长得快长得慢，但是他总是有，叫性相近也。为什么后来呢人和人的区别会有那么大，有的人成为圣贤，成为国家领导人，成为就是让我们仰慕的对象，有的人呢就成为小人，成为我们鄙视的对象，成为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的反面教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就因为大家伙在实践道德理性的过程当中，互相之间所形成的这种习惯，慢慢的引起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所以习相远也。
0: 这个习惯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随顺自己生物属性的一个习气，
1: 对，它形成一个惯性。习惯就是你做某一件事情所形成的一个
0: 惯性。嗯，
1: 你顺着生物属性生活，
0: 嗯，
1: 时间长了就有这么一个惯性。
0: 对，
1: 当然顺着道德理性生活也会形成惯性。所以习惯它是一个中性词，有好习惯有不好的习惯。有好习惯的人慢慢的他就慢慢的往上提升自己，没有好习惯的人呢，他就慢慢的在堕落，一个在慢慢的上升，一个在慢慢的下降，时间一长以后就显得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对，
0: 这就是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了。
1: 对，我这里边呢我还是想说一个什么话呢，就是在我们刚生下来一个孩子哈，这一家生一个那一家也生一个，互相之间区别并不大。
0: 嗯，
1: 大家伙都是三个月开始翻身，六个月学坐，九个月学爬，一岁开始能够直立行走，一岁八个月开始学说话，三岁就学会一门语言。当然有的人稍微的发育的快一点，所以有的孩子两岁八个月就说话说得非常利索了。有的孩子呢三岁说话还不利索，但是三岁说话不利索，四岁说话就利索了，中间他差别并不大。这就叫性相近也。那后来呢，有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有的孩子甚至长大以后硕士博士，甚至成为院士，就是成为国家民族人类有用的人才。有的人呢他一直看起来没有起色，甚至还有人呢走向了人类的反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习不一样。
0: 嗯，
1: 习相远也。
0: 好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些不好的习气习惯导致他走向了一个反的方向。其实呢跟自己习气做斗争的过程也是挺漫长的。
1: 对，
0: 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克服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刚刚想要转变方向的时候，这个需要下的功夫和耐力都要大一点。
1: 对，
0: 大家保持一些耐心，一旦挑了头 再往上

0: 走，加速度的时候就容易了。
1: 对，一旦形成习惯以后，你想改还改不了。
0: 好习
1: 比如
0: 惯形
1: 说，
0: 成了，你再让他坏习惯再开始，他又不习惯了。
1: 对，你说习惯了早起，你想改变成晚起都很难。
0: 嗯，
1: 习惯于做什么都认真，你让他马虎也很难。
0: 嗯，
1: 啊、嗯。
0: 对，好，我们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性相近的性越来越提升，让我们道德理性的生命不断的往前进。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子曰：“为上智与下愚不移。”这说了两个极端的方向的人是不容易改变的。
1: 有一种人是生而知之者，叫上智者，
0: 有智慧。
1: 当然生而知之呢，我们前边讲过，他不是说闻见知之他就生而知。比如说阿基米德定律，他一生下来就会，不用学。说勾股定律，他也不用学，一生下来就会，不是这样。这种是学而知之的，这叫闻见知之，通过书本，通过别人告诉他，他才知道的，叫闻见知之。那么生而知之是什么？德性知之，就是他一生下来就知道人性本善，他一生下来就有良知、良心，这种呢就叫生而知之，就是一生下来自然而然就活在道德理性当中，有这种人。还有一种呢是学而知之，他最后通过学习进入到道德理性生命当中，而且道德理性的生命在不断成长。总之，不管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还是控而知之，最后一个人能够达到上智的高度，到了这个高度以后，他已经形成多年的习惯，很难再改变了。所以这种人不需要再做教育。他在不断的进步，就是一棵参天大树，你再不需要对他进行修剪了。他自己已经长成形了，已经是个栋梁之材了。所以你就假以时日，现在稍微有点细，过十多年就长出了，或者20年就长出了。
0: 所以说别人说培养孩子要从小，
1: 对，
0: 小的时候用点心，长大了以后他就自然直。
1: 你基本上不再用功夫了，也不用管他了。这是一种人，就是他已经达到一个高度叫上智。还有一种人是叫下愚，他一直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他从来没有开启自己道德理性的生命。
0: 怎么办呢？
1: 他一直在堕落，一直就顺从着这个生物属性的生命来活着。也过很多年以后，他成为一个下愚者。他拒绝人们和他说道德理性的生命，他认为一切就是我感知到的才是对的。你别拿书本上的东西和我说，你别拿圣人的东西和我说，你别拿我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手触摸不到的东西你和我说。这种人你也很难教育他了。而且他也40-50岁了，就这样子吧。我们把这种人呢称之为下愚之人，
0: 这也很难改变，
1: 很难改变，
0: 不移了。
1: 在人群当中这两种人不多，这两种人是不需要教育的。你别要在他身上费太大的功夫。大部分人呢处于上智和下愚之间，
0: 也就是中间派。
1: 中间派，你施加教育就可以把他带到上智，如果不给他教育，
0: 慢慢的归于下愚之列。
1: 慢慢的归于下愚之列。所以孔子这儿呢告诉我们，有两种人很难教育好。很难用教育改变他。
0: 所以
1: 一呢是改变，
0: 别人就说嘛，教育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奏效。看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1: 对，是这样。
0: 但是他对大多数人是有用的。
1: 但是这儿说的上智和下愚呢，都是指人晚年40-50岁以后。
0: 对，晚年以后
1: 出现的上智和下愚，没有一个孩子是天生是上智或者下愚。
0: 这个是针对年龄大一些不太好改变的，
1: 40-50岁以后你再改变他已经很困难了。
0: 对，
1: 或者说
0: 几乎
1: 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了。所以说你也就不用再操他的心了。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者孔子所说的40-50岁以下的人，我们还是要施加教育。
0: 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子之舞成，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言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时也。子曰：二三子，眼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段读起来非常有味道，王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武成呢是鲁国的一个小邑，叫武成邑。子游作为武成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在这儿当政，孔子就去武成去看看，他当官当得怎么样。进了武成以后呢，子游也跟着夫子一路参观。这个孔子就发现哈，武成这地方的人都喜欢弹琴唱歌，琴呢为修身之器，就是琴者精也。说明什么？说明子游呢，他用礼乐在治理武成，一片祥和的气象。孔子当时就挺高兴，所以就会莞尔而笑。莞尔是不自禁的就笑出来了。他这种笑是会心的笑，不是那种滑稽的笑，捧腹大笑，或者忍不住就笑了。他是不自禁的，自然而然会心的一个微笑。对周围的他的学生说：“哎呦，我这礼乐治国治天下，这是大的工具。礼乐它是一种治理天下的工具，方法，
0: 对，
1: 是一种大的方法。
0: 是，
1: 而武成呢，又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
0: 是啊，
1: 子游拿我这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治理武成，所以他说了一个歌姬焉用牛刀，这就是你拿着牛刀去杀鸡，有点大材小用了。
0: 是的，
1: 他这个说呢，不代表他反对子游用这种方法来治理武成，因为我们说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需要用礼乐，而子游呢用礼乐来治理武成，这是孔子特别高兴的。他是一种，他这种玩笑当中还有一种惆怅，本来我这方法很好用，谁也不愿意用，只有我的学生愿意用，但是呢他又只能在武成这个地方，
0: 在这个小地方来施展，
1: 对，只能让武成这个地方的人幸福，不能让天下老百姓都幸福，
0: 有一种怅然。
1: 对，所以他就笑了。子游对曰，子游听了以后，他以为孔子
0: 在批评他，
1: 在批评他，马上很正经，很一本正经的对老师说：“
0: 解释一下，
1: 昔者言也闻诸夫子曰，以前老师我跟着您上课的时候，您曾经这么说过，说君子学道则爱人，作为君子，这是君子的就是忠诚领导者。子游底下他要用一些真正能够管理百姓的人，这些人学了道以后，他就会对百姓充满爱心，所以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时也。普通老百姓他学了这个礼乐之道，他就非常容易使唤他，不别扭，不逆反，所以我才用礼乐教化之道来治理武成，难道我错了吗？然后孔子没有回答子游，马上对所有同学们说了一下，说前言二三子，眼之言是也，就是同学们啊，子游说的是对的，前言戏之耳，我刚才仅仅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对，他就是歌姬焉用牛刀呢，是一个玩笑话。
0: 是，
1: 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当中的一个方法，用什么来管理？我们说用制度用法律来管理，它只能够在底线上管理，不能在高标上管理。
0: 那怎么在高标上管理？
1: 那就要用礼乐，就是让当地形成一种风气，形成一种风俗，
0: 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1: 对，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古人还有一个说法叫以礼化俗，让当地的风俗呢慢慢的为礼所化，就是人们的这个习俗自然而然合乎礼，那么每个人道德都高尚，每个人都得到了教化，他犯罪的几率就非常的小， 那么社会治理成本就非常的小，不需要那么多的警察，警察都下岗了，干什么？去当老师去了，监狱都关门了，干什么？变成学校了。所以它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如果要是没有教化，那么老师就没什么用，老师没有什么用，犯罪的人又多，老师就得去当警察了。 然后学校没什么用，关了学校，那你就得开监狱了，因为犯罪的人多。所以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制度和法律只能管住一个人的底线，没办法把一个人往高标上抬。所以礼乐教化呢，可以把一个人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因为我们说，法律 它离每一个人都很远，我们平常感受不到法律对我们的制约。比如说杀人者死，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渔父老约，约法三章，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这么三件事，一般人都不杀人，也不抢劫，也不去伤人。
2: 一般人呢都愿意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我们看不到整个社会法律在起什么作用，我们最能够看到的就是礼乐在起作用。所以像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进入中国以后，他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3: 什么呢？
1: 就是这么大一片地方，神州大地，没有人信仰上帝，大家伙
3: 好像都没信仰，对于利玛窦这样子的天主教徒来说，传教士，
1: 对传教士来说，不信上帝就等于没有信仰。
3: 对呀，
1: 说如果大家伙都不信上帝，这个社会会非常的乱。
3: 可是我们国家没乱呢。
1: 对，但是呢，社会治理又非常的井井有条。
3: 它很奇怪。
1: 很奇怪。
3: 用什么方法？
1: 对，后来利玛窦呢就进行了研究。后来他发现中国人有一种礼仪在起的一种教化的作用，所以他往西方写信的时候就把这个现象告诉了西方人，西方人呢自然而然就说他那地方叫礼仪之国，或者叫礼仪之邦。礼仪之邦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3: 是西方人，是别人对我们的称呼。
1: 对，就和我们去了西方以后自然而然会发现一个现象，这地方到处是教堂。
3: 是。

0: 人人都信教，人人都谈信仰，没有信仰好像在他那儿就认为是一种非常怪异的行为。我们不认为不信上帝有什么不合适，他们就认为不行，因为整个社会治理必须要有这一块。这儿呢就提到了我们东方和西方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在这儿。所以我也想到王老师说我们有三堂，
1: 我们也有三堂，有，我们有中堂、学堂和祠堂，这就是我们教化之所。而且我们民间有很多大戏，大戏里唱的主题全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大家回想一下，
0: 它一定是和就是礼乐教化是有关系的。哪怕很多农村的老太太不识字儿，你让她做事做人，你看都符合这个礼义纲常，是不是？对对对，
1: 有这个现象。嗯嗯。
0: 如果大家伙都这样子的话，警察就闲多了。嗯啊，警察每天他就得读书了。嗯，他每天闲着没事儿，监狱里头也没几个人，这个天下就太平了。是，嗯，
1: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这期我们学到的主要内容有：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曰， 为上智与下愚不移。后面又讲到子之五成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言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时也。子曰：二三子，眼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 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
3: 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老板，结账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
2: 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7: 服务员，买单。
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
4: 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5: 好嘞。
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听您打电话，好像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已经没名额了，是吗？昨天没有申请到的朋友都急坏了。要知道像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高科技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还配伍了15味名贵道地中药，既能修复细胞，又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这个药在国际上一克要卖到99美元，那没有申请到的家人可怎么办呢？
3: 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这是客观事实啊！大家想想，越是疗效突出、用上就能见效的高科技新药，在临床上的价格啊，往往都极其昂贵。为啥呢？高科技医疗本身研发的成本啊，它就高，再加上原材料资源有限，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价格自然啊水涨船高。那么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吗？咱太远的不说，就拿活性酶类药物来讲，临床上这些呀能治病救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价格高的吓人呀。你比如说咱治疗心脏的两大核心活性酶，心肌修复酶一支就要48块钱，管脉通瘀酶一支更要232块钱，还有呢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叫谷氨酰胺活性酶。那么谷氨酰胺活性酶啊一支多少钱呢？7000多块钱。 我就不再一一举例子了。大家听听这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啊？那要是按疗程来治疗的话，一场病下来没有几万、十几万，乃至说几十万，根本下不来。话又说回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用上这些药，治疗效果呀肯定不一样。这是咱们呀做过临床对比的，效果呢就摆在那儿。就拿糖尿病来说吧，那些用常规方法治疗的患者，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什么长效的，什么短效的，什么混合的，哎，换着打，那么血糖或许能勉强控制住，可并发症呢，一个都少不了，眼底模糊，手脚麻木，肾脏受损，哪样不遭罪呀？但用上活性酶类药物的患者就不一样喽，尤其是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的胰岛活性酶的朋友，不但血糖啊你控制的稳稳当当，一身的并发症还能得到彻底的逆转。当然呢，活性酶类药物那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啊，可就是想用也用不起呀。这也是我为啥费尽周折拼了命也要把成本压到最低的原因。所以呢，我这些年四处奔走，找官方，找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就是为了争取一克一块钱的底价推广政策。功夫不负有心人，生物医学领域的相关部门啊，给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高度重视，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真的要感谢好政策好扶持。也正因为如此呢，咱们老百姓才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的临床治疗效果。但大家要清楚，这样的福利呀，背后需要大

0: 量的资金扶持，没钱是办不成事儿的，对不对？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实呀、是什么呢？专项推广资金已经用完了，推广专用的生物新药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此时此刻呢，我给家人们交个底儿，没有名额了，你别慌，我一定为大家的健康啊负责到底。我正在跟厂方以及呢相关部门领导啊紧密协商，尽全力在帮助大家争取一些名额。你该等等的等等，该报名的报名，啥都不耽误呀。另外今天呀，我还要发布一个好事情，给大家带来更有帮助的法宝。说之前呢，咱先说说这几天申请用药的一些幸运患者的反馈情况吧。好多人呢都给我们打来电话来报喜，都说用生物新药治病确实比传统方法见效更快，效果更好，用上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喽，血糖啊血压呀开始平稳，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就说昨天反馈的一个老爷子吧，80多岁的高龄，糖尿病病史呢数了数整整是30年了，之前用过各种药效果呢都不好，血糖忽高忽低，并发症呢哎呦一个一个找上门来了，眼睛看不清，出门呢都得有人扶着，浑身没劲儿，皮肤还总痒痒，夜晚呢起夜呢一晚上起个7-8次，遭劳罪喽。后来听说呢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科研成果，推广价呢是1克才1块钱，价格呢他能接受，老爷子当即就报了名，第一时间呢就用上了药。说实话，就从老人家这份与时俱进愿意尝试新方法的精神呀，我就特别感觉他令人钦佩。这老爷子80来岁了，糖尿病30年了，那细胞早就衰老受损了，再加上长期的高糖环境的侵蚀，对普通的药物来讲啊，它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极点了，一般的降糖药对他来说基本没啥疗效。毫不夸张的讲，除了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的没人能救他。随着皇宫汉方膏啊涂含有的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那是兵分多路啊，万箭齐发，针对解决了身体各处的毛病，快则呢10几天，慢则呢1个月。这老爷子的心啊脑啊肾啊还有双下肢末梢神经啊眼底啊但凡有并发症的地方全都得到了改善。原来没劲儿啊乏力啊气短头晕啊还有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这些毛病全都缓解甚至消失了。一个90天的治疗周期下来呀，他的生活质量是真真切切的提高了。现在老爷子呢浑身有劲儿，能出门遛个弯儿了，还能享受啊儿孙饶戏的天伦之乐。老人家自己说呀，这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那用过的老朋友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他的妙用，没用过的新朋友心里啊一直犯嘀咕，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这909种高活性酶里。很多老患者都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传承中医精髓的百年汉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用汉方膏啊救过无数患者，但过去只知道它好用能治病，其他药啊治不了的汉方膏用上了就好使。后来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啊，经过10几年的配比实验， 终于发现这个秘方啊，之所以这么厉害，核心就是它具备普通中药材没有的活性酶修复细胞的功效。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呀，它根本吸收不了啊。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之后，就能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吧，像红参、黄芪、茯苓，经过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化合物。再经过现在超临界啊，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每一种酶啊，对应修复一种细胞病变，也就意味着能调理一种疾病。大家算一算啊，哎，来咱算一算，900多种活性酶能解决的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各种病症。这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见效快，靶向准，效果稳，能迅速逆转细胞病变，让全身细胞啊得到了根本修复、激活和再生，实现一生细胞的大换新啊。大家伙儿想想，全身的细胞那都焕然一新了，你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也跟着焕然一新了？所以说很多人呀都转变观念，开始尝试新方法，用生物新药治细胞，不但自己得到康复，家人也得到了帮助，身边的人呢也跟着受益，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受益的人越来越广，那自然名额呢越抢越少，最后没有名额了，很多人没赶上，所以大家着急了，哎呀抱怨了，开始哎呀不公平啊，啊急得睡不着觉啊，吃饭吃不香啊，这时候都不要紧，真的大家别忘了，常老师说过，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没申请上一刻一块钱优惠的家人们，千万别担心，你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哎，你一刻也别停。刚刚我让工作人员呀统计了一下，目前大概有4000多人没申请上，我已经呢把这几千人的迫切要求想得到救治的请愿书啊递交到了药厂还有各相关部门，必定全力以赴争取。所以家人们呀，别担心，有需要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啊你暂时就交给我，我一定是家人们最坚强的后盾。实话实说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病痛折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帮助大家实现健康。那今天啊，除了跟大家讲清楚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名额的事儿，另外刚才我不讲了吗，还有个惊喜给大家说说。这个惊喜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珍宝类药材冬虫夏草。
1: 哎呀，常老师，您提到这个冬虫夏草啊，估计很多家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见过，真正的用过的人很少。我在专卖店经常看到，它太贵了，一小盒没几根就要成百上千块钱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原生态冬虫夏草确实难得也金贵呀，大家都见过，有条件好的也用过，但家人们，你们知道这冬虫夏草的来历吗？今天呢，我跟家人们好好讲讲，这味雪域奇珍，您就更清楚为啥 他这么金贵呢。

0: 难得了，冬虫夏草。首先你要明白，它既不是虫子，也不是草，而是虫和菌的完美结合体，是大自然呢馈赠给咱们的宝贝。世界上呢有507种虫草，中国境内就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称得上真正的叫冬虫夏草，才具有呢阴阳同补的独特药用价值。它是生长在啊青藏高原，大约海拔地在3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叫酷寒雪域，那地方呢可以说是天寒地冻啊，人迹罕至。能在那儿存活的生命，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大家不信，你也去试试，你也去试试，在那待上几年。那千百年来啊，一种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它要经历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啊，哎，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就长达2-3年，整个生命史呢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中度过3-4年，最后呢只能换来的什么结果呢？2-3天的自由飞翔。蝙蝠蛾的幼虫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在-30摄氏度到5摄氏度的冻土里冻僵了，你解冻了以后呢，它依然能活过来。就是在这么个人迹罕至的冰冷世界里，还生长着一种叫冬虫夏草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的一些物种，温度只要超过20度以上就停止生长，再超过30度的话，嘿，它就直接死了。就是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相遇，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神奇蜕变。每年的7-8月份啊，冬虫夏草菌啊，它的孢子成熟后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上，在雨水的作用下，它慢慢的渗入到土壤。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蝙蝠和幼虫和冬虫夏草菌呀，它俩相遇了，有缘嘛，有缘就得相遇呀，是不是啊？真菌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呀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开启虫草一体的奇异之旅。历经3-5年的时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啊，这叫生命个体，是不是啊？就这样奇妙地融为一体。来年的春天呀，寄居在幼虫体内的真菌菌丝会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啊就形成了。咱们前人呀曾写诗赞叹道，是这么写的啊：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说的就是这份生命的奇迹。
1: 哎呀，常老师，原来冬虫夏草还有这么神奇的生命历程呢。
0: 是的，冬虫夏草的珍贵不光在于它的生长环境独特，更在于啊它的调补身体的药用价值。明代有本书啊叫《寿世宝源》，还有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渴，针对肺虚久渴、劳暑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热的人群。清代呢《药性考》里边写道，其专补命门能增强

0: 糖呢，这个肾脏功能改善虚损症状，用于呢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已经头昏耳鸣。清代有本书啊，叫《重庆堂随笔》呀，那记载了，那么虫草呢，可温和平补之品，适合呢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劳累过度的人群来调理身体。那现代医学研究中发现呀，虫草经过高锌提取，获得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呢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有啥作用呢？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提取的909种复合酶联合使用，会在人体内发生哪些变化呢？给健康带来哪些帮助？时间的关系啊，这些我到下期啊再给大家详细讲解。想要了解它呢，想要得到它的朋友，你千万盯紧了节目，别错过。那最后呢，我再提醒一下家人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虽然名额很多人没抢到，我知道家人们啊心里那个遗憾呀、抱怨呀，但请大家放心，只要你关注生命与科学这个栏目，我常老师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家人们别急别慌，你不该报名报名，该登记登记，一刻也别闲着。几千人请愿书啊，我已经递交到药厂还有相关领导部门，你们啊尽管报名用药，剩下的交给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同时呢，纯正的同仁堂品牌冬虫夏草也会尽快带给大家。各位家人呀，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等着我的好消息，咱们一定呢一起战胜慢病，活出健康，活出精气神啊。好了，哎，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政策，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 不过大家呢也别担心，您可以继续报名关注，常老师已经递交了千人请愿书，立刻联合厂家多方协调，尽全力为咱们争取新一轮的优惠用药机会。所以呢，请所有的家人稍安勿躁，密切锁定节目，持续报名申请用药。另外再次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是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的放心好药，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一定要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谨防假冒。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持续为您开通，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你好。
3: 哎，您是常老师吗？
0: 是我，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好的好的。哎，常老师啊，
0: 嗯，
3: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特别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急坏了。我之前呢压根儿不知道推广活动的事儿。我呢有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一般都在160-170上。
0: 哦，
3: 有时候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我一着急上火吧就能窜到178了。
0: 哦，
3: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0: 嗯，
3: 后来呢我就吃上两种降压药，心得安、硝苯地平啊，这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完了耳朵里面呢就像进了蜜蜂似的嗡嗡的叫唤。
0: 嗯，
3: 长期啊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哦，
3: 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啊，这些年呢、啊、杂七杂八的药没少吃。
0: 嗯，
3: 钱没少花，但不管用啊，总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我那老同事啊，他以前风湿心脏病多严重啊。
0: 嗯，
3: 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整个人都精神了。
0: 嗯，
3: 我这才知道原来治病得从根上治，治病必须先治好细胞啊。
0: 那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治病就得抓根儿啊。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你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效果肯定也差不了。
3: 可不是嘛，我这不听啊我们老同事说嘛，用上也就2-3个小时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首先就是他这个尿尿这种情况啊就没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6-7趟来回折腾他跑厕所，白天那可就没数了。
0: 嗯，
3: 等他扔到第5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感觉啊他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0: 嗯，
3: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的疼蹲不下去了。
0: 哦，
3: 我老同事这不用了仅10天吗？最令他高兴的是血压也平稳了。
0: 好，
3: 人家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85了。
0: 嗯，
3: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他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呢跟那个浆糊似的，总是浑浑噩噩的，感觉特别的好。
0: 嗯，
3: 我听了都羡慕死了，让我。
0: 对，
3: 所以啊才这么着急，想这个求你啊帮我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没有推广价能用上也行啊。
0: 好好好，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啊，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那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活性酶呀。活性酶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啊，它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酶来决定的。 所以呢，病理变化都是因为酶的缺失而造成的。我还是那句话，不活性酶就是不健康，不活性酶。

0: 那么提取什么呢？你像溶栓净血酶、血管修复酶、抗衰活性酶、血管舒缓酶，这些酶能干什么呢？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能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来治疗动脉硬化，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叫连根拔起，保证不会复发。
1: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认可，特别这个坚定信心，就想啊用这个生物西药黄宫汉方膏，我想一鼓作气啊把我这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享受那种健康正常的晚年生活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国家准字号药物的批号，归根结底呀、就是因为咱们治病有疗效，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焕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你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老慢病都能够帮你好起来。
1: 哎，好的好的，常老师啊，这回啊说啥您得可得帮我留个名额啊，我那个想多定上点儿，好好调理调理我这个一体多病这个身体啊。
0: 你放心啊，一颗1块钱的优惠、我会再次帮助大家争取，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呢就都交给我。你啊盯紧节目有消息立刻行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1: 对，再见陈老师。
2: 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常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哎呦，你好，您请讲。
3: 常老师，我现在已经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了啊，效果哎呀是真的好。
0: 嗯，
3: 但是吧我这心里就是堵得慌，特别上火。
0: 嗯，
3: 我是后来托了熟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啊，压根呢就没赶上一克1块钱的推广机会。哎呀，我当时用药吧可比推广价贵呢就是一大截，我这心里呀怎么说就是憋屈多难受了。
0: 哎呀，原来是这样，你先别上火、你能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身体有改善，这也是好事儿。实话实说啊，好多不知道没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手术支架的、搭桥的、瘫痪卧床的，不但钱没少花，人也遭罪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能用上汉方膏，给我说说您的情况有哪些变化？
3: 我吧是风湿啊，都有10-20年了。
0: 嗯，
3: 主要吧就是那个膝盖疼，只要那个天一变，就我这个膝盖啊就先一紧了，疼的那是钻心呐、尤其是那个脚后跟，疼的都不敢着地。
0: 嗯，
3: 还有就是3年前吧，因为感冒了啊，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查，说是主动脉偏度狭窄，2.5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呢就是轻度高压，3.5就是微量反流。
0: 嗯，
3: 后来就做了手术嘛，术后吧就是体力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呐、稍微是动一动啊那就累得不行，浑身是又酸又软，还呢爱出那个虚汗啊。
0: 嗯，
3: 那股就是憋闷的感觉，没过多久就是又回来了，那个腿呢也是酸沉酸沉的，就迈不动步。
0: 嗯，
3: 晚上睡觉啊那简直是煎熬，可能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0: 嗯，
3: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二天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好，
3: 身上就不那么疼了哈，也不觉得憋得慌了。用了1个礼拜啊，我那个身上明显就是

0: 有劲儿了，虚汗也不出了，心在那块儿就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嗯，
0: 一点不难受了。慢慢的吧，那个脚后跟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就是敢使劲踩地了啊。
1: 好。
0: 啊，现在是用了一个月30来天啊，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哎呀，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期了啊。
1: 嗯。
0: 就是一想到没赶上那个推广价，多花了那么多钱，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是憋屈的慌。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
0: 啊，
1: 你要是手术前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通过咱们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您的细胞病，那你都不用手术，也不会遭那么多罪，你知道吗？
0: 哎呦，您可别提了啊，这个病真的把我折磨得够呛。现在呀，我才明白，治病吧得治细胞，细胞好了，那个病呢才能好。
1: 你说的对啊，细胞病才是咱们所有病的根源。那么补活性酶呢，就是治病；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活性酶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采用15味中药材经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这可不是普通的药，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像你这个心脏瓣膜呀，细胞受损、风湿引起的关节细胞炎症，都能从根本上来调理。别说你这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方位解决人体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0: 哎，太好了，常老师啊，这回啊，先给我登记上吧，就是下一波推广，必须我得多备点啊！我是说啥呢，也不能再错过好机会了。
1: 别着急，这次一定有机会。该报名登记的就别犹豫了，家人们，我已经把你们的请愿书啊已经交到厂方和咱们领导相关部门，这两天呢就会有好消息，而且呢比之前的优惠力度可能会更大，你坐等好消息吧。
0: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您了哈，常老师您呢多费心了啊。您也多保重，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哈，谢谢您，再见。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麻烦你找一下常老师给我。
1: 哎，我就是呀，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常老师你好，是这样的，
1: 嗯，
3: 你看你那个推广功能之前倒计时，我打厂房电话吧也打不进去，我还没报上名呢，我还等我打通电话我才知道1块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哎，我这没有名额了，我这边我想麻烦您不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还有没有机会让我用上啊这个。
1: 哎呦，这个朋友啊，
3: 哎，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此前呢在节目里我就反复强调，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名额都会被抢空啊，没名额了就是，就不是1克1块钱了，那就是1克就得99美元了。
3: 嗯，
1: 我可以说100%的，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用不起。那昨天开始到现在呢，咱们场外电话都没断过，都是像您一样。没赶上，没申请上，急得不行。我也理解大家的苦啊，我已经形成书面的形式递交给厂家和咱们相关领导部门了，大家稍安勿躁，一定呢能帮助大家再次申请到更大更多的优惠，你就放心好了。该报名该登记的咱一刻也别停，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都有机会 好不好？
3: 哎，行行行，谢谢常老师啊。
1: 嗯，
3: 那这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不容易啊，正好呢有点事儿呢，想问问您，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1: 哦，好好，那您说吧。
3: 哎呀，好的，常老师，是这么回事，常老师。
1: 嗯，
3: 生物新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这是40多天了。
1: 嗯。
3: 那个实话实说啊，
1: 嗯，
3: 这900多种活性酶一起补啊，作用是真是太大了。这个，
1: 嗯，
3: 哎，我现在各个方面都很见好。现在原来吧，就是我这个身上病也是挺多的啊，
1: 嗯，
3: 一个呢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然后脑梗一犯，后来我就偏瘫了。
1: 嗯，
3: 到医院后来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这人折磨的我是人不人鬼不鬼呀。
1: 哦，
3: 哎呦，当时左边身子不好使了，想走几步我都站不稳当了。
1: 嗯，
3: 而且那时候吧，我这个胃还是长期的难受不舒服。
1: 嗯，
3: 老反酸，总是打嗝还胀。
1: 嗯，
3: 哎，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还。我后来也去医院也检查过，医生呢说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1: 哦，
3: 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嗯，
3: 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我整个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而且脸色也不好看，身体也不行。
1: 嗯，
3: 小便次数特别多。
1: 哦，你这种情况确实够严重的。那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3: 哎呦，改善挺大的啊、哦！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呢。
1: 嗯，
3: 我是真没想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40多天下来啊、哦，现在可以说是大变样了。我现在舌头也好使了，
1: 好、嗯，
3: 哎，说话也说利索了啊。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1: 嗯，
3: 哎，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腿吧，又是自己个儿的了，能走路了。
1: 嗯，
3: 哎，又是上下楼什么的，手扶着点那个栏杆，哎，我能上去也能下来了。
1: 嗯，
3: 走平路的时候就更加没问题了。而且这个大小便用到1个月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3: 而且现在我这个胃也舒服了啊，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嗯，
3: 吃什么都吃得香了，啊，吃的也多一些了。
1: 嗯。
3: 而且吃完之后也不难受，
1: 嗯，
3: 这消化的还挺快，而且人嘛也胖一些了，嗯，照照镜子嘛，这脸色都好看多了啊，
1: 脸色好了啊，好好好，听你介绍之后啊，我都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你是选对了新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我们要清楚了解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甄选了15位道地药材，它经过陈化发酵，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出啊900多种活性酶，这是咱们治病的核心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补进咱们身体里，可以快速促进全身细胞的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的来营养细胞，从而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
3: 哎，是是是，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啊。
1: 嗯、
3: 哎呦，像以前有病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是扛，
1: 嗯，
3: 没办法，最后拖扛的严重了啊。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呀！啊、哦，
1: 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汉方膏这么好的药，我真不敢想象以后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啊！肯定会越来越惨呐、啊，我觉得。
1: 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得治。想治好病呢，咱们就得选对药，转变传统的那个老思想、老观念。大胆尝试高科技新疗法，要是没有这个决心呢，就没有你今天如此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呀？那过去那个年代，那肺结核 是不是不治之症啊？
3: 对啊。
1: 那现在呢，科技发展、哎、医学改革，就连一些恶性病都有疫苗能治好了、
3: 嗯、
1: 难道慢性病比那些绝症还难治吗？
3: 就是、啊、
1: 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针对细胞修复的核心成分、
3: 嗯、
1: 所以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的方法，用传统方法，因为病啊就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
3: 嗯、
1: 就是活性酶。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成分的精华，就像900多枚生物导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变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呢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溶酸酶呢就能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心肌激活酶、心肌营养酶就能够修复啊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等等各类临床症状、
3: 嗯、
1: 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我们有神经修复酶，能够修复不可再生的脑神经，重建呢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与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呢、
3: 嗯、
1: 我们全身上下细胞都好了，那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呢？
3: 就是啊。哎呦，我也是深有体会啊，这治细胞就是不一样，治病的差距真是太大了，这个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哎，这个没错啊，咱们全力争取更大的优惠福利，你一定啊要紧盯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3: 嗯、哎，好好好，那就谢谢陈老师您了啊，再见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常老师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啊没多久，但是呢越听越入迷，
1: 嗯，
4: 就想呢赶紧用上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就想问问您呢，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啥时候还能有啊？你看我这身上啊毛病不少，就怕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调理调理呢。
1: 哎，你好你好。首先呢特别感谢您啊对咱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你说的好政策呀，这个你放心，只要打进电话的家人都有机会。现在呢我正全力帮助大家申请更大更优惠的福利名额，你放心吧，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哎呦，那个太好了常老师，刚才听您在节目里提到这个冬虫夏草，还是有机会啊给我们这个听友推荐用上。我想问问您，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有啥好处啊？你看我啊常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还有老气管炎，你听说话一到换劲儿吧就咳嗽气喘，眼睛又青光眼，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
1: 嗯，
4: 他对我这些毛病啊你看管用吗？
1: 你问的太关键了啊，这冬虫夏草呢它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滋补品，尤其是经过现代发酵技术处理后的冬虫夏草，这个药效呢比天然的更稳定，更易于吸收，安全性更高。针对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都能起到实实在在的调理作用。先说你关心的这个青光眼吧， 发酵后的虫草素啊，能专。

0: 呢，针对眼部的一些酶类的活性特别好。哎，咱们英文叫什么 GSH 这个酶啊，它的活性特别高，它可以呢保护眼底细胞，防治青光眼和白内障。那么很多老伙计呢用了之后一周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视力比原来清晰了，眼胀眼涩的感觉呢也会减轻，坚持长期用就能稳住眼底的状况。那么咱们呀就算是活到90岁的话，也会眼不花，看东西清清楚楚。再说说你这个老慢支吧。那么冬虫夏草呢，它归肺经，能直接恢复肺部和支气管的功能，就像给呼吸道做一次大扫除一样，把肺部和气管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炎症分泌物呀都能清理干净。它还能增强呼吸道的免疫力，减少换季时的一些咳痰喘的情况，让呼吸更顺畅，不用再遭受那个憋得闷得慌那个罪了。还有呢，谈到的失眠发酵后的虫草啊，这个它里边有什么呢，叫虫草 SOD 端粒酶，可以调节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恢复脑神经，对于调理失眠的效果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比镇静药还要好使，不用强制入睡，而且呢它是从细胞神经脏腑的根本上来调节身体，让身体呢重回健康平衡状态。很多失眠的朋友呢用了之后反馈说啥呢，说它就像一首温和的催眠曲，能让人呢自然入睡，睡得香，睡得沉，还没有啥副作用。第二天起来呢那个精气神十足，长期用之后呢还能改善体质，彻底摆脱失眠的困境。
1: 哦，哎呀，常老师原来这么管用啊，那个冬虫夏草我也想试试，你可一定啊给我留个机会啊。
0: 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宝贝呢我同样会想办法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名额，还是优质的发酵后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后续呢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现在报上名先等等，哎，坐等好消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呢你交给我好不好。
1: 哎呦，那太感谢常老师了，您太费心了。
0: 咱不客气，治病调理就得选对方法，用点好东西。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些方法好，就一定啊帮助大家争取到实惠的机会。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祝你身体健康，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好的，常老师再见啊，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 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 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听您打电话，好像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已经没名额了，是吗？昨天没有申请到的朋友都急坏了。要知道，像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高科技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还配伍了15位名贵道地中药，既能修复细胞，又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这个药在国际上一克要卖到$99，那没有申请到的家人可怎么办呢？
0: 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这是客观事实啊。大家想想，越是疗效突出，用上就能见效的高科技新药，在临床上的价格啊，往往都极其昂贵。为啥呢？高科技医疗本身研发的成本啊，它就高，再加上原材料资源有限，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价格自然啊水涨船高。那么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吗？咱太远的不说，就拿活性酶类药物来讲，临床上这些呀能治病救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价格高的吓人呀。你比如说咱治疗心脏的两大核心活性酶，心肌修复酶一支就要48块钱，管脉通瘀酶一支更要232块钱，还有呢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叫谷氨酰胺活性酶。那么谷氨酰胺活性酶啊一支多少钱呢？7000多块钱。我就不再一一举例子了，大家听听这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啊。那要是按疗程来治疗的话，一场病下来没有几万、十几万乃至说几十万根本下不来。话又说回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用上这些药治疗效果呀肯定不一样，这是咱们呀做过临床对比的效果呢就摆在那儿。就拿糖尿病来说吧，那些用常规方法治疗的患者，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什么长效的，什么短效的，什么混合的，哎，换着打。那么血糖或许能勉强控制住，可并发症呢，一个都少不了。眼底模糊，手脚麻木，肾脏受损，哪样不遭罪呀？但用上活性酶类药物的患者就不一样喽，尤其是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胰岛活性酶的朋友，不但血糖啊你控制的稳稳当当，一身的并发症还能得到彻底的逆转。当然呢，活性酶类药物那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啊，可就是想用也用不起呀。这也是我为啥费尽周折拼了命也要把成本压到最低的原因。所以呢，我这些年四处奔走，找官方，找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就是为了争取一克一块钱的底价推广政策。功夫不负有心人，生物医学领域的相关部门啊给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高度重视，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真的要感谢好政策好扶持。也正因为如此呢，咱们老百姓才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的临床治疗效果。但大家要清楚，这样的福利啊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没钱是办不成事儿的，对不对？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实呀是什么呢？专项推广资金已经用完了，推广专用的生物新药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此时此刻呢，我给家人们交个底儿，没有名额了你别慌，我一定为大家的健康啊负责到底。 我正在跟厂方以及呢相关部门领导啊紧密协商，尽全力在帮助大家争取一些名额。你也该等等的等等，该报名的报名，啥都不耽误呀。另外今天呀，我还要发布一个好事情，给大家带来更有帮助的法宝。说之前呢，咱先说说这几天申请用药的一些幸运患者的反馈情况吧。好多人呢都给我们打来电话来报喜，都说用生物新药治病确实比传统方法见效更快，效果更好，用上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喽，血糖啊血压呀开始平稳，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就说昨天反馈的一个老爷子吧，80多岁的高龄，糖尿病病史呢数了数整整是30年了，之前用过各种药效果呢都不好，血糖忽高忽低，并发症呢哎呦一个一个找上门来了，眼睛看不清，出门呢都得有人扶着，浑身没劲儿，皮肤还总痒痒，夜晚呢起夜呢一晚上起个7-8次，遭劳罪喽。后来听说呢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科研成果，推广价呢是1克才1块钱，价格呢他能接受，老爷子当即就报了名，第一时间呢就用上了药。说实话，就从老人家这份与时俱进愿意尝试新方法的精神呀，我就特别感觉他令人钦佩。这老爷子80来岁了，糖尿病30年了，那细胞早就衰老受损了，再加上长期的高糖环境的侵蚀，对普通的药物来讲啊，它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极点了，一般的降糖药对他来说基本没啥疗效。毫不夸张的讲，除了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的没人能救他。随着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那是兵分多路啊，万箭齐发，针对解决了身体各处的毛病，哎，快则呢10几天，慢则呢1个月，这老爷子的心啊脑啊肾啊还有双下肢末梢神经啊眼底啊但凡有并发症的地方全都得到了改善，原来没劲儿啊乏力啊气短头晕啊还有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这些毛病全都缓解甚至消失了。一个90天的治疗周期下来呀，他的生活质量是真真切切的提高了。现在老爷子呢浑身有劲儿，能出门遛个弯了，还能享受啊儿孙饶戏的天伦之乐。老人家自己说呀，这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那用过的老朋友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他的妙用。没用过的新朋友心里啊一直犯嘀咕，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这909种高活性酶里。很多老患者都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传承中医精髓的百年汉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用汉方膏啊救过无数患者，但过去只知道它好用能治病，其他药啊治不了的汉方膏用上了就好使。后来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啊，经过10几年的配比试验，终于发现这个秘方啊之所以这么厉害，核心就是它具备普通中药材没有的活性酶修复细胞的功效。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了细胞壁里， 人体呀，它根本吸收不了啊。

0: 通过九蒸九筛、古法陈化发酵之后，就能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吧，像红参、黄芪、茯苓，经过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化合物。再经过现在超临界啊，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每一种酶啊，对应修复一种细胞病变，也就意味着能调理一种疾病。大家算一算啊，哎，来咱算一算，900多种活性酶能解决的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各种病症。这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见效快，靶向准，效果稳，能迅速逆转细胞病变，让全身细胞啊得到了根本修复、激活和再生，实现一生细胞的大换新啊。大家伙儿想想，全身的细胞那都焕然一新了，你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也跟着焕然一新了？所以说很多人呀都转变观念，开始尝试新方法，用生物新药治细胞，不但自己得到康复，家人也得到了帮助，身边的人呢也跟着受益，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受益的人越来越广，那自然名额呢越抢越少，最后没有名额了，很多人没赶上，所以大家着急了，哎呀抱怨了，开始，哎呀不公平啊，啊急得睡不着觉啊，吃饭吃不香啊，这时候都不要紧，真的，大家别忘了，常老师说过，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没申请上一克一块钱优惠的家人们，千万别担心，你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哎，你一刻也别停。刚刚我让工作人员呀统计了一下，目前大概有4000多人没申请上，我已经呢把这几千人的迫切要求、想得到救治的请愿书啊递交到了药厂还有各相关部门，必定全力以赴争取。所以家人们呀，别担心有需要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啊你暂时就交给我，我一定是家人们最坚强的后盾。实话实说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病痛折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帮助大家实现健康。那今天呀，除了跟大家讲清楚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名额的事儿，另外刚才我不讲了吗？还有个惊喜给大家说说。这个惊喜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珍宝类药材冬虫夏草。
1: 哎呀，常老师，您提到这个冬虫夏草啊，估计很多家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见过，真正的用过的人很少。我在专卖店经常看到，它太贵了，一小盒没几根就要成百上千块钱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原生态冬虫夏草确实难得呀，金贵呀，大家都见过，有条件好的也用过。但家人们，你们知道这冬虫夏草的来历吗？今天呢，我跟家人们好好讲讲这位雪域奇珍，你就更清楚为啥它这么金贵难得了。冬虫夏草，首先你要明白，它既不是虫子，也不是草，而是虫和菌的完美结合体，是大自然呢馈赠给咱们的宝贝。世界上呢有507种虫草，中国境内就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称得上真正的叫冬虫夏草，才具有呢阴阳同补的 独特药用价值。它是生长在啊青藏高原，大约海拔的在3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叫酷寒雪域。那地方呢，可以说是天寒地冻啊，人迹罕至。能在那儿存活的生命，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大家不信，你也去试试，你也去试试，在那待上几年。那千百年来啊，一种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它要经历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啊，哎，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就长达2-3年，整个生命史呢，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中度过3-4年。最后呢，只能换来的什么结果呢？2-3天的自由飞翔。蝙蝠蛾的幼虫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在-30摄氏度到5摄氏度的冻土里冻僵了。你解冻了以后呢，它依然能活过来。就是在这么个人迹罕至的冰冷世界里，还生长着一种叫冬虫夏草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的一些物种。温度只要超过20度以上就停止生长，再超过30度的话，嘿，它就直接死了。就是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相遇，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神奇蜕变。每年的7-8月份啊，冬虫夏草菌啊，它的孢子成熟后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上，在雨水的作用下，它慢慢的渗入到土壤。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蝙蝠和幼虫和冬虫夏草菌啊，它俩相遇了，有缘嘛，有缘就得相遇啊，是不是啊？真菌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啊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开启虫巢一体的奇异之旅。历经3-5年的时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啊，这叫生命个体，是不是啊？就这样奇妙地融为一体。来年的春天呀，寄居在幼虫体内的真菌菌丝会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啊就形成了。咱们前人呀曾写诗赞叹道，是这么写的啊：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说的就是这份生命的奇迹。
1: 哎呀，常老师，原来冬虫夏草还有这么神奇的生命历程呢。
0: 是的，冬虫夏草的珍贵不光在于它的生长环境独特，更在于啊它的调补身体的药用价值。明代有本书啊叫《寿司宝源》，还有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渴，针对肺虚久渴、劳暑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热的人群。清代呢药性考里边写道，其专补命门，能增强呢这个肾脏功能，改善虚损症状，用于呢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已经头昏耳鸣。清代有本书啊叫《重庆堂随笔》啊，那记载了那么虫草呢可温和平补之品，适合呢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劳累过度的人群来调理身体。 那现代医学研究中发现呀，虫草经过高新提取，获得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呢，虫草 SOD、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有啥作用呢？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提取的909种复合酶联合使用，会在人体内发生哪些变化呢？给健康带来哪些帮助？时间的关系啊，这些我到下期啊再给大家详细讲解。想要了解它呢，想要得到它的朋友，你千万盯紧了节目，别错过。那最后呢，我再提醒一下家人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虽然名额很多人没抢到，我知道家人们啊心里那个遗憾呀、抱怨呀，但请大家放心，只要你关注生命与科学这个栏目，我常老师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家人们别急别慌，你不该报名报名，该登记登记，一刻也别闲着。几千人请愿书啊，我已经递交到药厂还有相关领导部门，你们啊尽管报名用药，剩下的交给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同时呢，纯正的同仁堂品牌冬虫夏草也会尽快带给大家。各位家人呀，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等着我的好消息，咱们一定呢一起战胜慢病，活出健康，活出精气神啊。好了，哎，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政策，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不过大家呢也别担心，您可以继续报名关注，常老师已经递交了千人请愿书，立刻联合厂家多方协调，尽全力为咱们争取新一轮的优惠用药机会。所以呢，请所有的家人稍安勿躁，密切锁定节目，持续报名申请用药。另外再次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是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的放心好药，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一定要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谨防假冒。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993-9900。 0989400

0: 9930989，持续为您开通，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你好。
1: 哎，您是常老师吗？
2: 是我，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1: 好的好的。哎，常老师啊，
2: 嗯，
1: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效果特别好。
2: 嗯，
1: 哎呀，可把我急坏了。我之前呢，压根儿不知道推广活动的事儿。我呢，有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一般都在160、170上。
2: 哦，
1: 有时候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我一着急上火吧，就能窜到178了。
2: 哦，
1: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2: 嗯，
1: 后来呢我就吃上两种降压药，新的安硝苯地平啊，这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完了耳朵里面呢就像进了蜜蜂似的嗡嗡的叫唤。
2: 嗯，
1: 长期啊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啊，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没少吃，
2: 嗯，
1: 钱没少花，但不管用啊，总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我那老同事啊，他以前风湿心脏病多严重啊，
2: 嗯，
1: 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整个人都精神了。
2: 嗯，
1: 我这才知道原来治病得从根上治，治病必须先治好细胞啊。
2: 那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治病就得抓根儿啊。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你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效果肯定也差不了。
1: 可不是嘛，我这不听啊我们老同事说嘛，用上也就2-3个小时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首先就是他这个尿尿这种情况啊，就没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6-7趟来回折腾他跑厕所，白天那可就没数了。
2: 嗯，
1: 等他扔到第5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感觉啊，他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2: 嗯，
1: 哎，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的疼，蹲不下去了。
2: 哦，
1: 我老同事这不用了仅仅10天吗？最令他高兴的是血压也平稳了。
2: 好，
1: 人家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85了。
2: 嗯，
1: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他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呢，跟那个浆糊似的，总是浑浑噩噩的，感觉特别的好。
2: 嗯，
1: 我听了都羡慕死了，让我。
2: 对。
1: 所以啊，才这么着急，想这个求你啊，帮我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没有推广价，能用上也行啊。
2: 好好好，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啊，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那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活性酶呀。活性酶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啊，它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酶来决定的，所以呢，病理变化都是因为酶的缺失而造成的。我还是那句话，不活性酶就是不健康，不活性酶呢就是不命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高科技提取，它都含有9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酶，采用的是什么呢？咱叫的叫兵团作战，它不是单一疗法，利用道地药材，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

0: 把企业保证不会复发。
1: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认可，特别这个坚定信心，就想啊用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我想一鼓作气啊把我这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享受那种健康正常的晚年生活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国家准字号药物的批号，归根结底呀、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病有疗效，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换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你记住了、
1: 嗯、
0: 最多呀就三个周期，所有老慢病都能够帮你好起来。
1: 哎，好的好的，常老师啊，这回啊说啥您得可得帮我留个名额啊，我那个想多订上点儿，好好调理调理我这个一体多病这个身体啊。
0: 你放心啊，一颗一块钱的优惠、
1: 哎、
0: 我会再次帮助大家争取，你只管报名申请、
1: 嗯、
0: 剩下的事儿呢就都交给我。你啊盯紧节目有消息立刻行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1: 对，再见，陈老师。
2: 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常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哎呦，你好，您请讲。
3: 常老师，我现在已经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啊，效果哎呀是真的好。
0: 嗯，
3: 但是吧我这心里就是堵得慌，特别上火。
0: 嗯，
3: 我是后来托了熟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啊，压根呢就没赶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机会。哎呀，我当时用药吧可比推广价贵呢就是一大截，我这心里呀怎么说就是憋屈多难受了。
0: 哎呀，原来是这样，你先别上火、
3: 嗯、
0: 你能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身体有改善，这也是好事儿。实话实说啊，好多不知道没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手术支架的，搭桥的，瘫痪卧床的，不但钱没少花，人也遭罪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能用上汉方膏，给我说说您的情况有哪些变化？
3: 我吧是风湿啊，都有10-20年了。
0: 嗯，
3: 主要吧就是那个膝盖疼，只要那个天一变，就我这个膝盖啊就先抑郁了，疼的那是钻心呐、啊，尤其是那个脚后跟，疼的都不敢着地。
0: 嗯，
3: 还有就是3年前吧，因为感冒了啊，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查，说是主动脉轻度狭窄，2.5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呢就是轻度高压，3.5就是微量反流。
0: 嗯，
3: 后来就做了手术嘛，术后吧就是体力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呐、啊，
0: 哦，
3: 稍微是动一动啊那就累得不行，浑身是又酸又软，还呢爱出那个虚汗啊。
0: 嗯，
3: 那股就是憋闷的感觉，没过多久就是又回来了，那个腿呢也是酸沉酸沉的，就迈不动步。
0: 嗯，
3: 晚上睡觉啊那简直是煎熬，可能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0: 嗯，
3: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二天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好，
3: 身上就不那么疼了哈，也不觉得憋得慌了。用了1个礼拜啊，我那个身上明显就是有劲儿了，虚汗也不出了，现在那块就是舒舒服服的了，一点不难受了。
0: 嗯、
3: 慢慢的吧，那个脚后跟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3: 就是敢使劲踩地了啊。
0: 好。
3: 现在是用了1个月30来天啊，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哎呀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期了啊。
0: 嗯，
3: 就是一想到没赶上那个推广价，多花了那么多钱，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是憋屈的慌。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你要是手术前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通过咱们

0: 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您的细胞病，那你都不用手术，也不会遭那么多罪，你知道吗？
1: 哎呦，您可别提了啊，这个病真的把我折磨得够呛。现在呀，我才明白，治病吧得治细胞，细胞好了，那个病呢才能好。
0: 你说的对啊，细胞病才是咱们所有病的根源。那么补活性酶呢，就是治病；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活性酶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采用15味中药材经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这可不是普通的药，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像你这个心脏瓣膜呀、细胞受损、风湿引起的关节细胞炎症，都能从根本上来调理。别说你这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方位解决人体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1: 哎，太好了，常老师啊，这回啊，先给我登记上吧，就是下一波推广，必须我得多备点啊。我是说啥呢，也不能再错过好机会了。
0: 别着急，这次一定有机会，该报名登记的就别犹豫了。家人们，我已经把你们的请愿书啊，已经交到厂方和咱们领导相关部门，这两天呢就会有好消息，而且呢比之前的优惠力度可能会更大，你坐等好消息吧。
1: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您了哈，常老师您呢多费心了啊，您也多保重，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哈，谢谢您，再见。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麻烦你找一下常老师给我。
0: 哎，我就是呀，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常老师你好，是这样的，你看你那个推广功能之前倒计时，我打厂房电话吧也打不进去，我还没报上名呢，等我打通电话我才知道，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哎，我这没有名额了，我这边我想麻烦您不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还有没有机会让我用上啊？这个，
0: 哎呦，这个朋友啊，
3: 哎，
0: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之前呢，在节目里我就反复强调，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名额都会被抢空啊，没名额了就是，就不是1克1块钱了，那就是1克就得99美元了。我可以说100%的，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用不起。那昨天开始到现在呢，咱们场外电话都没断过，都是像您一样没赶上，没申请上，急得不行。我也理解大家的苦啊，我已经形成书面的形式递交给厂家和咱们相关领导部门了，大家稍安勿躁，一定呢能帮助大家再次申请到更大更多的优惠，你就放心好了。该报名该登记的咱一刻也别停，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都有机会，好不好？
3: 哎，行行行，谢谢常老师啊。那这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不容易啊，正好呢有点事儿呢，想问问您，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0: 哦，好好，那您说吧。
3: 哎呀，好的，常老师，是这么回事，常老师，生物新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这是40多天了，那个实话实说啊，这900多种活性酶一起补啊，作用是真是太大了，这个，哎，我现在各个方面都很见好，现在，原来吧，就是我这个身上病也是挺多的啊， 一个呢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然后脑梗一犯，后来我就偏瘫了。
0: 嗯，
3: 到医院后来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这人折磨的我是人不人鬼不鬼呀。
0: 哦，
3: 哎呦，当时左边身子不好使了，想走几步我都站不稳当了。
0: 嗯，
3: 而且那时候吧，我这个胃还是长期的难受不舒服。
0: 嗯，
3: 老反酸，总是打嗝还胀。
0: 嗯，
3: 哎，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还。我后来也去医院也检查过，医生呢说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哦，
3: 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0: 嗯，
3: 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我整个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而且脸色也不好看，身体也不行。
0: 嗯，
3: 小便次数特别多。
0: 哦，你这种情况确实够严重的。那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3: 哦，哎呦，改善挺大的啊！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呢。
0: 嗯，
3: 我是真没想到，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四十多天下来啊，现在可以说是大变样了。我现在舌头也好使了。
0: 好，
3: 哎，说话也说利索了啊。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0: 嗯，
3: 哎，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腿吧又是自己个儿的了，能走路了。
0: 嗯，
3: 哎，又是上下楼什么的，手扶着点那个栏杆，哎，我能上去也能下来了。
0: 嗯，
3: 走平路的时候就更加没问题了。而且这个大小便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
0: 嗯，
3: 而且现在我这个胃也舒服了啊，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0: 嗯，
3: 吃什么都吃得香了，啊，吃的也多一些了。
0: 嗯，
3: 而且吃完之后也不难受。
0: 嗯，
3: 这消化的还挺快，而且人嘛也胖一些了。嗯，照照镜子嘛，这脸色都好看多了啊。
0: 脸色好了啊，好好好，听你介绍之后啊，嗯，我都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嗯，你是选对了新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我们要清楚了解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甄选了15位道地药材，它经过陈化发酵，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出啊900多种活性酶，这是咱们治病的核心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补进咱们身体里，可以快速促进全身细胞的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的来营养细胞，从而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
3: 哎，是是是，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啊。
0: 嗯，
3: 哎呦，像以前有病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是扛。
0: 嗯，
3: 没办法，最后拖扛的严重了啊，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呀。啊，哦，
0: 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汉方膏这么好的药，我真不敢想象以后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啊，肯定会越来越惨呐，我觉得。
0: 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抢，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得治。想治好病呢，咱们就得选对药，转变传统的那个老思想老观念，大胆尝试高科技新疗法。要是没有这个决心呢，就没有你今天如此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呀？那过去那个年代，那肺结核是不是不治之症啊？那现在呢，科技发展，医学改革，就连一些恶性病都有疫苗能治好了。难道慢性病比那些绝症还难治吗？
3: 就是
0: 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针对细胞修复的核心成分，所以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的方法，用传统方法，因为病啊就一种，什么病呢？ 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活性酶。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成分的精华，就像900多枚生物导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变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呢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溶酸酶呢就能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心肌激活酶、心肌营养酶就能够修复啊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等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我们有神经修复酶，能够修复不可再生的脑神经，重建呢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与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全身上下细胞都好了，那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呢？
3: 就是啊。哎呦，我也是深有体会啊，这治细胞就是不一样，治病的差距真是太大了，这个啊、哦、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0: 这个没错啊，咱们全力争取更大的优惠福利，你一定啊要紧盯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3: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常老师您了啊、哦、再见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常老师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啊没多久，但是呢越听越入迷，就想呢赶紧用上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就想问问您呢，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啥时候还能有啊？你看我这身上啊毛病不少，就怕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调理调理呢。
0: 哎，你好你好。首先呢特别感谢您啊对咱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你说的好政策呀，这个你放心，只要打进电话的家人都有机会。现在呢我正全力帮助大家申请更大更优惠的福利名额，你放心吧，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哎呦，那个太好了，常老师，刚才听您在节目里提到这个冬虫夏草，还是有机会啊给我们这个听友推荐用上。我想问问您，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有啥好处啊？你看我啊常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还有老气管炎，你听说话一到换劲儿吧就咳嗽气喘，眼睛又青光眼，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他对我这些毛病啊你看管用吗？
0: 你问的太关键了啊，这冬虫夏草呢它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滋补品，尤其是经过现代发酵技术处理后的冬虫夏草，这个药效呢比天然的更稳定，更易于吸收，安全性更高。针对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呀、啊、它都能起到实实在在的调理作用。先说你关心的这个青光眼吧，发酵后的虫草素啊能专门的针对眼部的一些酶类的活性特别好。哎，咱们英文叫什么 GSH，这个酶啊它的活性特别高，它可以呢保护眼底细胞，防治青光眼和白内障。那么很多老伙计呢用了之后一周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视力比原来清晰了，眼障眼色的感觉呢也会减轻，坚持长期用就能稳住眼底的状况。那么咱们呀 就算是活到90岁的话，也会眼不花

0: 看东西清清楚楚，再说说你这个这个老曼支吧。那么冬虫夏草呢，它归肺经，能直接恢复肺部和支气管的功能，就像给呼吸道做一次大扫除一样，把肺部和气管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炎症分泌物呀都能清理干净。它还能增强呼吸道的免疫力，减少换季时的一些咳痰喘的情况，让呼吸更顺畅，不用再遭罪那个憋得闷得慌那个罪了。还有呢，谈到的失眠，发酵后的虫草啊，这个它里边有什么呢，叫虫草 SOD 端粒酶，可以调节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恢复脑神经，对于调理失眠的效果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比镇静药还要好使，不用强制入睡，而且呢它是从细胞神经脏腑的根本上来调节身体，让身体呢重回健康平衡状态。很多失眠的朋友呢用了之后反馈说啥呢，说它就像一首温和的催眠曲，能让人呢自然入睡，睡得香，睡得沉，还没有啥副作用。第二天起来呢那个精气神十足，长期用之后呢还能改善体质，彻底摆脱失眠的困境。
1: 哦，哎呀，常老师原来这么管用啊，那个冬虫夏草我也想试试，你可一定啊给我留个机会啊。
0: 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宝贝呢我同样会想办法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名额，还是优质的发酵后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后续呢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现在报上名先等等，哎，坐等好消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呢你交给我好不好。
1: 哎呦，那太感谢常老师了，您太费心了。
0: 咱不客气，治病调理就得选对方法，用点好东西。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些方法好，就一定啊帮助大家争取到实惠的机会。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祝你身体健康，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好的，常老师再见啊，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

0: 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7: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8: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9: 妈妈，
10: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8: 第一次迈步，
11: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8: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1: 加油加油。
9: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2: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8: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8: 说他们不够好。
12: 才考了60分，
11: 脸都被你丢光了。
1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8: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心意柔和，身自在，眼耳清净，心自闲，天伦团聚，家自乐，世道公正，民自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大家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男不忠良，女不柔顺，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3: 同样是指出了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容易犯的错误。
4: 对，那这个男不忠良啊，这个忠呢，它是有几个含义了。那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忠呢，从家庭的角度来讲，是吧？这个忠呢，是要对妻子，对自己的家庭
3: 要忠贞，
4: 要忠啊，就是忠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叫专心了。
3: 对，要专一，
4: 要专一了，不能够这个三心二意了，不能见异思迁了，不能喜新厌旧了。这是一个忠的含义。那么忠呢，还有一个含义呢，是指对社会承担责任。
3: 哦，在社会上我们要做事。
4: 做事，因为一个男子汉他不是光是家中的，是吧？他不是说是属于太光是太太的先生喽。他本身还是社会中人，尤其他要承担养家糊口。还要在社会生活中呢，要为社会做贡献。
3: 对。
4: 那在社会做贡献的时候呢，要讲忠诚。
3: 对，
4: 是吧？要我们讲要尽忠职守，
3: 尽职尽责，
4: 尽职尽责，为人谋嘛，为别人干事情的时候呢，要尽心尽力，认真负责。
3: 哦，
4: 那么这个忠里头还包括着啥呢？包括着就是对自己父母长辈的要孝顺。
3: 哦，忠孝也是不分的。
4: 忠孝是不分的，在家尽孝，对父母尽孝呢，才能对社会中尽忠。
3: 对，
4: 那么这个良呢，我们这就心地良善。
3: 哦，
4: 那就是不是个恶人了，是吧？那在家中的话，如果说这个对自己的妻子不忠。那就不忠，我们讲就是不专一喽。
3: 对，
4: 那不良，那不良呢，就是很狠毒喽。
3: 是，
4: 那这样的话，这个这样的男人的话呢，某种意义上讲叫不是男人。
3: 哦，那女人肯定嫁，谁要嫁给这样男人？
4: 那就嫁给了叫做白眼狼，嫁给中山狼是吧？
3: 是，
4: 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3: 对
4: 啊，如果说是嫁了这样的这个男士的话，那确实女子是很可怜的。
3: 对，
4: 当然也怨我们没有眼光。
3: 是，
4: 为什么当初呢？只是考虑到他有钱，只是考虑到他潇洒，是吧？
3: 是，
4: 没有看到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人性，是吧？所以这个男人呢，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呢，就是很恶心的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的男不忠良的话，你像现在的经常讲的所谓，婚外恋了，然后是所谓的一夜情了，
3: 是
4: 什么包小三了，
3: 对，
4: 什么弄个二奶了，
3: 嗯
4: 啊，其实这都是非常的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举动，
3: 而且这是最让女人伤心的。
4: 哎，非常伤心，就是没有，尤其是你像这个自己的妻子哈，她嫁给了一个先生，那她对她人生来讲是个重大的抉择，
3: 而且关键是她又比如说为一个先生生儿育女，
4: 生儿育女，
3: 操持家务，
4: 付出了很多，
3: 对，教养公婆。
4: 那我觉得这个里头的话呢，为什么这个男性他不忠良呢？我觉得就是被也是被情欲色欲所左右了。
3: 哦，
4: 哎，那么就是说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当这个情啊，当这个色，这个欲望控制一个人的时候，他的人性就慢慢失去掉了。
3: 哦，
4: 所以看见妻子啊，在家中呢倚门守望啊，痛苦不堪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感觉了，
3: 没有感觉，
4: 甚至可能自己的父母啊，都辛劳啊，操劳啊，头发都白了很多呀，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入歧途，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好。
3: 对。
4: 那我前一天我就听说的一个案例哈，因为刚刚一个案例好像被判了19年
3: 哦，
4: 有一个局长，这个局长呢后来就是说呢贪赃枉法，
3: 哦，
4: 然后呢嫖娼，大概包二奶，后来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联合举报，
3: 哦，
4: 就前妻是举报自己的前夫了，
3: 对，
4: 那估计他已经离婚了吗？
3: 是，
4: 那儿子举报自己的爸爸哟，然后这个妻子呢抓住证据以后，把证据就是他的那个先生做局长期间大概做的一些那个收的一些赃款了，都放在那个保险柜里头。这个前妻就把自己和保险柜绑在一起，绑了8天。
3: 哎呦，为什么这样做呢？
4: 因为他怕消灭证据。
3: 哦，
4: 他就要等待着上级机关来查证，后来把他查出来了，就发现呢这是一个贪赃枉法，是一个嫖娼的，很不忠良的。
3: 哦，
4: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忠良的人其实呢最后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
3: 对，一个不忠良的人，他对家人不负责任，同样他对社会责任也不负责任。
4: 那比如说我们讲的什么包小三包二奶的话要花钱的，对不对？
3: 是，
4: 现在无缘无故的谁去跟你要包啊？
3: 对啊，
4: 被包的话主要是不是被包，是需要钱。
3: 是，
4: 那需要钱的话，你作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老老实实这个认真工作的，哪有那么多的那个
3: 哪有那么多额外的钱呢？
4: 所以他肯定要会怎么样，肯定要分外赢球嘛。
3: 哦，
4: 是吧，肯定要贪赃枉法嘛。
3: 然后他的这个行为又激怒了自己的亲人，
4: 那亲人伤心，而且呢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
3: 是，
4: 所以这就是死得快的方法。
3: 哦，
4: 就让自己落败的，迅速落败，人生呢走向惨淡，走向失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男不忠良了。
3: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8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

0: 为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 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1: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是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么反过来另外一个讲呢，就是女不柔顺。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先生不愿意回家，
1: 我们做女性的做妻子的，在抱怨的同时，我觉得可以多一点反省。
0: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呢，也就是这个女子呢太强势了，我们讲太强悍了哈，
1: 对，太强悍了，或者说都叫女强人，
0: 是
1: 一个比一个强。有人开玩笑说女强人就是挂在墙上的女人，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哈，就是说那个这个太凶了，
0: 太刚了，
1: 太硬了，所以她就克夫了。
0: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中国那个男子汉的那个气势啊，我觉得老发不出来啊。
0: 对，
1: 可能就跟那个女子汉的气势太强悍了有关，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当然有人说了，就是因为男子不行嘛，所以我们女子才上嘛，是吧？
0: 有人这么说。
1: 有人这么说也可以理解了，确确实实，那男子不行，那女子上嘛，那女子就很辛劳。
0: 哦，
1: 而且更重要的话，实际上家庭很不稳。
0: 对，
1: 家庭很不稳的，这家庭呢也是没有那个什么港湾呐，什么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0: 都没有。
1: 而且呢，我们的孩子呢也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0: 对，比如说我们女人太刚强了，总是拼搏于事业，
1: 对，
0: 也不在家里给孩子做饭了，
1: 对，
0: 对，确实这样。
1: 哎，所以这个男不忠良，那么女不柔顺，这个本身就是男士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0: 嗯，
1: 那女士呢，
0: 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1: 对，其实有时候我讲说，女性你在自己丈夫面前何必那么硬呢？
0: 对，
1: 如果硬也是对的，到外边硬。
0: 在丈夫面前柔顺一点，撒撒娇了是吧，然后这个扮演一下那个小鸟依人的样子嘛，是吧，
1: 对，不要都把自己搞成一只大鸟，非要把丈夫弄成一只小鸟一样，这搞成不像话了。
0: 这就有点阴阳颠倒了，
1: 阴阳颠倒的，家里就不顺畅。
0: 哦，那还有呢，就是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
1: 对，那无形于妻子呢，一般呢是就是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呢就是做法呀很不好，无形嘛，
0: 嗯，
1: 那就是指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的家庭暴力了。
0: 哦，有些先生比如说喝点酒以后回家看着妻子不顺眼。
1: 对，反过来说了，就是虽然我们讲哈男主外女主内，男子呢他的身强力大了，但是你不能去虐待自己的妻子，家庭暴力是太残忍了。
0: 是，
1: 尤其是哈，你比如说一个妻子其实走进一个家中哈，她是需要一个男性的保护的。
0: 对，
1: 是吧，人家父母把一个女孩子养大了，送给我们，实际上是 从父母的保护移到了丈夫的保护。
0: 对，
1: 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不是男子汉大豆腐是吧，
0: 是
1: 应该有这种保护的心，就我们讲说的文学一点叫怜香惜玉是吧，
0: 对呀，怜香惜玉，
1: 怜香惜玉，你起码得有这种精神吧，还打自己的妻子，有时候还伤害自己的妻子，甚至有时候打作一团把妻子还给杀害了，
0: 是，
1: 这太凶残，太没有教养。
0: 是吧，这个我觉得是和我们泱泱大国几千年文明啊，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这个行为举止呢相差太远，而且呢很不人性。
1: 对，可能有的时候一些家庭口角乃至一些家庭战争的纷争，就起源于男性嫌我们女性太啰嗦，爱抱怨，爱挑剔。所以说女性有时候不柔顺呢，也会导致了男性的这个粗暴的对待。
0: 同时呢，
1: 也有男性的自己呢，我觉得他要树立要有人生的目标，
0: 对，
1: 是吧？那么对外对内都一样，可能对朋友很讲义气了，你对妻子是不是要像对待朋友那样呢？
0: 嗯，对呀，你起码妻子也不能说低于朋友啊，应该比朋友更好一些吧。对呀，
1: 我有时候对朋友对外边人还很客气，对自己的妻子呢全打脚踢。
0: 对，我就听有的男士说，那这其实有个很贤惠的妻子了啊，在家里什么都做，然后那个先生就认为这都是妻子应该做的，没有感恩之心，所以呢妻子就很委屈了，
1: 很委屈了。
0: 对，
1: 还有呢，你看我听说有的，你比如说那个把妻子的钱拐走抢走，跑到外面去赌博，添自己的窟窿，是吧？
0: 对，
2: 或者把妻子的嫁妆啊什么一带的钱财都卖了，变卖甚至什么把房子都卖了，
1: 对，
0: 以前讲的是有钱，最后把妻子也卖了，是赌博，这太不像话了，是吧？这都叫无形于妻子。
1: 哦，
0: 啊，对自己的妻子啊这个很不讲道义，
1: 嗯，
0: 很不讲仁义，很不讲情义，很不讲恩义，
1: 嗯，
0: 也说白了不是个男士了。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 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 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作为妻子的，那嫁给了一个先生以后，帮着先生去孝敬他的父亲和母亲，尤其是孝敬我们的这个婆婆，
1: 嗯，
0: 那个先生会很感动的。
1: 对，而且这个如果我们的妻子很孝顺婆婆的话，如果跟婆婆感情很近很好，
0: 对，
1: 那我们的先生会很包容我们，
0: 很包容，而且先生他可能会发誓赌咒说，那下一辈子我还要娶她，
1: 是
0: 吧？那反过来说的话，如果我们这时候这个无失礼于舅姑，这个舅我舅就是指这个公公了，姑呢就是婆婆了，
1: 嗯，
0: 那对公公婆婆呢很无礼，甚至是很傲慢啊，甚至是很伤害，
1: 嗯，
0: 甚至是在挑唆先生和他的父亲母亲，尤其和他妈妈的关系，甚至跟他先 婆婆将来就是什么样的媳妇，所以这个媳妇如果说不孝敬公婆没关系，将来她再找一个媳妇，等她当了婆婆的时候呢，照样折磨她，而且可能还更狠。所以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后啊晚年的时候能够过得更好，有个福禄寿俱备的一个晚年，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对，
1: 要给我们的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爱他人就是爱自己。对，
2: 所以这个叫做经常讲叫做什么婆婆也是妈是吧，是婆婆也是妈。嗯，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对于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 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 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酸菜饺子。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 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他是个地道的东北汉子，当兵复员那年，憨厚的他娶回了一个水灵灵的江南女子。 尽管在外多年，他还是没有改变吃家乡饭的习惯，尤其喜欢吃东北地道的酸菜饺子。女人很爱他，一开始就很细心地跟当地人学做酸菜，一遍遍地洗菜、腌菜，在等着白菜发酵变酸，然后包酸菜饺子。开始他做得非常吃力，手指被浸泡得又粗又硬， 不知道反复多少次，终于把饺子做得有滋有味了。男人回来看见桌上的酸菜饺子，就像对着心爱的女人一样亲。儿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女人得了重病，癌症晚期，男人惊得傻了眼，彻夜没合眼，守在女人床前，黯然神伤。 女人看着他痛楚地说：“我走了以后，再也没人给你包酸菜饺子了。”这话说得男人很心酸，他狠命地抓着女人的手，久久不放开，就像是握着救命稻草，生怕一不留神就失去了她。一天，女人对他说：“我也想尝尝酸菜饺子， 到死也不枉做一回东北媳妇儿。”他一听当即就答应了。他开始忙活洗菜腌菜， 然后一直等到菜发酵。一周后，他用那酸菜做成饺子馅儿，又忙着和面。一阵忙活之后，他一头大汗地把饺子端到女人跟前。女人用眼睛瞟了一下，说：这是饺子吗？比面糊还难看，叫我怎么吃啊？倒掉吧。他一听有些不高兴，但看到女人眼里含着泪，他心软，又重新坐起来。他开始用心起来，想起女人刚随他回东北时，为了能给他做出可口的酸菜饺子，一双嫩手冻得通红，却一遍遍地在凉水中洗菜，然后做酸菜饺子给他吃。他不仅把菜馅儿剁得又细又香，还把饺子皮儿擀得又薄又滑，包出来的饺子又严实又周正。可临到自己做饭了，才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心头一酸。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重复，半个月后，男人终于做成了一顿像模像样的酸菜饺子。当他把一盘饺子端到女人面前时，女人有气无力，长久地看着饺子，然后又直直地看着他，说：你吃吧，我不爱吃酸菜饺子，这你知道的。他一愣，说：你不是说过想吃一顿东北的酸菜饺子吗？女人说：我是担心我走后，你自己不会做酸菜饺子吃。现在好了，你会做了，我走了也可以放心了。他的心头更酸了，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了手中的盘子里，落在那一个个酸菜饺子上。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 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

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呢。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舞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

0: 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 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 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景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景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膏，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景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膏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 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10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的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2: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嗯。
2: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2: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2: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0: 哦。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5: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得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0: 嗯，
2: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0: 嗯，
2: 实际上这个马路呢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1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2: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嗯，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吃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能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0: 哎，
2: 嗯，
0: 所以
2: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2: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
2: 你看，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2: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0: 啊、
2: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
0: 啊，
2: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0: 嗯，
2: 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小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嗯，所以过去咱们
2: 我就从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2: 对对对、
0: 啊、
2: 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年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2: 我
0: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2: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2: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7: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7: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7: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0: 哦、
7: 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7: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0: 你看这多好
7: 啊。
0: 嗯，
7: 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7: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7: 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0: 你看多
7: 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0: 那
7: 就买药了呗、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您讲吧。
7: 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高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7: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7: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个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7: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7: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啊、完了
0: 看看
7: 我还有那啥呢、嗯、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嗯、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啊，完事儿吧、嗯，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郎？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7: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吧、啊，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您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
0: 啊、
7: 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我那姐细心的可多了、
0: 嗯、
7: 啊。
0: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7: 啊、
0: 是吧？
7: 是啊，啊，这太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0: 啊、
7: 脑袋也不疼了、
0: 啊、
7: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
0: 啊、
7: 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0: 嗯、
7: 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
0: 好
7: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
0: 嗯、
7: 我吃胡家老高了，完了我也借着他们、
0: 啊、
7: 叫他们也吃，我说这、那个
0: 对对对对
7: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那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
0: 啊、
7: 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0: 对对对没错
7: 是不是
0: 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7: 啊，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看你自个好啊、
0: 就是、
7: 啊，这个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
0: 嗯、
7: 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0: 就是就是，
7: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老哥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7: 啊、
0: 而且省了多少钱、
7: 啊，
0: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7: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膏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0: 哦、
7: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7: 当时天天听啊，
0: 老朋友。太好了，恭喜您了！啊，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
7: 啊，
0: 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啊、好。祝贺您、
7: 哎、
0: 啊！
7: 好，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
7: 哎。
0: 有什么问题、
7: 哎、
0: 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7: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
7: 哎、
0: 好，就这样吧，
7: 哎、
0: 再见、
7: 哎、
0: 啊，老朋友。
7: 哎，再见，哎。
1: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
0: 哦、
8: 啊。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
0: 嗯。
8: 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一点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
0: 啊，
8: 那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全血细胞减少了
0: 啊，
8: 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面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肝大肠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大。
0: 肝，嗯，
8: 对对对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反正都感觉都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边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 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个，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
0: 啊。
8: 嗯，你说这人吧也奇了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

0: 圈来了。
1: 第三一圈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一样。
0: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一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了，模模糊糊的眼睛。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哎，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我听你在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0: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1: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了。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个课多好啊，是吧？
0: 您也非常幸运。
1: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这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我就感觉这酸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那天我就是两口高，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他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已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味，
0: 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1: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还有那
0: 食欲大增了，太好了，听起来我
1: 就
0: 很高兴。
1: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胀，腹部就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
0: 那种感觉没有了，那就说明咱们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这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它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0: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1: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0: 没错。
1: 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
0: 嗯、
1: 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
0: 啊、
1: 哎呀，我
0: 对对 对, 对，
1: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
0: 嗯，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谢谢谢谢。我跟你说吧、
0: 啊、
1: 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
0: 啊、
1: 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
0: 啊、
1: 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
0: 嗯，
1: 而且呢、
0: 啊、
1: 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
0: 嗯、
1: 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但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
0: 嗯，
1: 我真的
0: 太好了，
1: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
1: 嗯、
0: 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1: 谢谢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膏，我准备呢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0: 对，
1: 就是
0: 哎，
1: 到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
0: 啊、
1: 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太谢谢你，谢谢。
0: 好，咱们胡椒老膏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
1: 嗯、
0: 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既治又养，一起用吧、
1: 嗯、
0: 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0: 咱先提到这吧啊，好，再见、
1: 嗯、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再会再会，非常谢谢、啊、
0: 好，再会。
1: 谢谢，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央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12: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

0: 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游。

0: 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 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我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十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沙公司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5: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5: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5: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5: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8: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5: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7: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5: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8: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系

0: 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时强调，深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4: 李炳军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3: 应对强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群众转移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4: 编织绿色防控网，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以虫治虫、以草抑草，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
3: 乐享品质山河，贵州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打通出海关键通道，贵州鲟鱼鱼子酱拿到国际市场通行证。
3: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8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昨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锚定155开好局起好步，切实增强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的紧迫感、责任感。深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省领导胡忠雄、郭强、罗强、石化清参加。在云岩区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徐林先后来到本源智数、清源华茂、亚鲁硬化、景联文、昆眼科技等企业走访调研，了解企业以数据开发赋能、具身智能、民生保障等情况。叮嘱聚焦企业诉求，精准精心做好服务，强化产教融合，持续抓好产业生态培育优化和优强企业招引集聚，在全省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贵州大数据集团，徐林要求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守牢数据安全底线，在引领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上取得更大实效。调研中，徐林指出，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日益重要。要坚持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为牵引，加快发展数据产业，结合行业发展新趋势，加强前瞻布局，持续攻好数据，壮大数商，引育数才，聚合数源，优化政策，扎实推进算电协同、算数协同。各地各部门要知责尽责，创造性抓落实，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贵阳、贵安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
3: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铜仁市江口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毕乡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李炳军来到江口县范静抹茶小镇，深入了解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和抹茶产业发展情况，要求铜仁市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延长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省有关部门要给予政策支持，共同把抹茶做成大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在江口县给都民宿、印江县紫薇镇大原址村，李炳军实地考察民宿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加大创意设计、经营管理等人才培育力度，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相结合，保留村庄肌理和古韵，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推动乡村旅居高质量发展。在梵净山西县棉絮岭，李炳军认真听取景区完善提升规划介绍，要求突出特色主题，不断丰富景区和周边产品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更好满足不同客群需求。李炳军十分关心重大项目建设，到毕江区同级铁路项目现场了解规划建设情况，要求坚持短期和长远结合，进一步优化车站交通布局设计，完善内外通行和接驳换乘体系。李炳军还考察了贵州威顿催化技术有限公司。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李炳军实地考察贵州沉水河道治理项目，听取铜仁市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要求科学确定工程防洪标准，提升河道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效能。李炳军强调，近期全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加强地质灾害、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城镇内涝等领域排险除险，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在贵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议审议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5月26日至28日在贵阳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草案等法规案。关于提请审议《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社区的是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民族自治地方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关于全省金融工作情况、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关于修改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贵州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草案，关于提请罢免个别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议案，关于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及综合审议意见落实情况，全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民族区域自治一法两规定执法检查报告的综合意见落实情况， 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全省外事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推进全省富矿经开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综合意见的落实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等。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贵州新闻联播。
3: 五月十四号以来，我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十八号六点到十九号六点，麻江、惠水、贵定、都匀等县市出现特大暴雨，二十个县出现大暴雨，三十九个县出现暴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国家防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昨天上午，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群众转移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来听报道。
4: 昨天清晨，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强降雨导致城区出现内涝，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
5: 我现在是在都匀市的河滨路，我们了解到目前都匀市城区的积水呢已经消退，在当地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的齐心协力下呢，市区淤泥已经基本清理完毕，现在渐江河的水位已经降到警戒水位以下了。那我们还了解到了，预计未来三天都匀市仍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当地已经疏散了河道沿线的群众，正在对上游的茶园水库进行错峰泄洪作业。
4: 洪水导致都匀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严重积水和淤泥堆积，沿河商铺房屋被洪水浸泡，当地消防、公安、街道、社区多部门联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转移工作。强降雨天气导致贵定县部分区域道路积水，房屋被淹，

0: 消防救援人员分组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昨天上午，黔东南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拉网式排查、24小时值守监测雨情等抢险救灾工作。昨天下午2:50，清水江凯里下司古镇段洪峰顺利过境。此前，当地党员干部已安全疏散群众87户，共315人。18号以来，黔东南州麻江县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古洞镇、芒坝乡等乡镇出现房屋被淹、道路通信中断。当地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目前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多人。麻江县坝芒乡乐平村党支部书记徐先良：
1: 在2:00的时候，河水暴涨到五路边，我们村两委组织拍门叫醒，引导到高处，在最大的程度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目前水位也逐步退去，家里面的淤泥、杂物和交通是有待恢复。
0: 针对连日来强降雨天气频发，黔东南州从江县提前研判，截至昨天上午8时，已组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1200余名群众转移避险。榕江县紧盯雨情汛情变化，对城区主次干道老旧街巷、低洼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全方位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难点。榕江县居民董兴雷：
2: 下雨频繁，加上树叶泥沙导致排水管道被堵，相关部门一大早就过来给我们清理管道，快速的恢复了，现在排水顺畅。
0: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部分乡镇农田被淹，路面损毁，当地300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连夜深入受灾村寨，紧急疏散转移群众65户、221人至村委会、学校等安全场所。铜仁市印江县山树镇大寨村出现山体滑坡，部分进村公路中断，一栋民房被掩埋，当地在前期排查中发现隐患，已安全撤离46户、5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铜仁市印江县山树镇党委副书记罗亨明：
3: 灾害发生后，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做好灾后治理，同时对避险转移群众做好护肤保障和善后工作。
4: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全球范围内每年因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粮食减产量近40%。如何进行有效防控？最常见的方法是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编织绿色防控网，通过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方式，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来听报道。
5: 这段时间，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周壁国有林场内，工人们正在抢种灵芝，60万个菌棒要全部下地。一边是火热的生产，另一边企业正和病虫害展开较量。贵州华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世彪：
6: 我们做高原深山林下灵芝的，在国内是比较前沿的，相当于是一个敞开的。今年种完之后，第二年的我再去种的话，虫害爆发会特别特别严重。第一年包子粉的产量大概是在20到30克之间，第二年的话没有收取它的价值。
5: 为了解决林下赤灵芝连茬难、包子粉产量下降等难题，企业找来了贵州大学的一支虫虫特工队，从田间问诊开始，精准寻病灶、开方子。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赵国玉：
7: 这是那几个虫洞，害虫钻进去以后取食它这个里面的营养，它就长不大了。根据我们采回去鉴定的是有2种害虫。
5: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金林红：
8: 白头白果蝇还有另外一个甲虫，我们手里面刚好有昆虫病原线虫，它对地下害虫和对专注性害虫是非常独特的天敌，它原来是自然分布在野外的比较少，我们进行了这个筛选，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培育出来，用到这个地方去，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它会顺着害虫专注的那个虫道进去，找到这个害虫，即使你把这个害虫给它杀死。
5: 贵州大学团队研发的这项技术已在普定、瓮安、关岭等地推广应用，成为有机茶叶品牌背后的科技靠山。而运用到灵芝上是他们的首次尝试。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赵国玉：
7: 这一盒里面大概是有1亿条昆虫病原线虫，直径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3到2/2，体长呢大概就是500到1000微米。它是一种活体嘛，它在土壤中是随着水的运动和扩散，主动去搜寻寄生来这个害虫，要用水把它溶起来，然后喷洒到地里面。
5: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刘静琪：
9: 针对的是地下的

0: 幼虫基蛹，我们两种都测试一下效果。同时我们悬挂这些诱捕器是为了监测它后续成虫的数量动态变化，消灭这些漏网之鱼。
1: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金林红
2: 希望经过一年的实验，把什么时候使用、使用多少次形成一个技术规程，交给企业，企业去进行更大面积的一个防治，保证灵芝正常的往上面生长，一直到七月份八月份产孢子，保证它这个产量质量。
1: 不仅是以虫治虫，贵州大学团队还通过以草抑草、免疫诱抗和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助力茶叶、红薯等产业的发展。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霸阳镇的一处茶山，团队已连续五年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蝽等天敌，从地下、地上围剿蓟马、茶绿小叶蝉等害虫，同时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利用其特殊气味吸引天敌，驱避害虫；套种鼠毛草抑制茶园杂草。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蓝荣猛。
3: 22年那会儿过来，在大一点的叶片上，最多的数得过200多个蓟马，种类也很多。我就开玩笑说，这个地方就是个蓟马的种子资源库。现在想找一个蓟马，还得费一会儿功夫。
1: 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红土坡茶叶有限公司茶园负责人陈平。
4: 生物防控来控制病虫害，我们长势产量都比较理想，一天能采2000斤。
1: 按照虫虫特工队的计划，今年有望实现全年零农药，完全依靠生物防控体系筑牢病虫害防线。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金林红。
2: 只需要在冬天做一次封园，第二年春天所有的花草都长起来以后，它自己去平衡，增加有机肥的投入，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健康，然后茶树长得更好，产量和品质得到稳定的提升，茶园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或者有机生态的品牌的建设就可以持续的下去。
5: 昨天下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贵州省分会场系列活动在贵阳市举办。活动通过历史文化名人特色展位、优秀文旅从业者展演等形式，宣传贵州小车小团与枝枝串飞、桥旅融合、山地旅居等文旅新产品。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现场各市州推介了各自的特色高品质旅游线路。贵州省旅行社协会与贵州省导游协会联合发布了行业自律公约，共同倡导品质服务。
6: 品质旅游核心在于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从康养旅居到森林微度假，从户外秘境到红色文化与茶海体验，贵州正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一种可参与、可沉浸的生活方式。来听报道。
5: 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游客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当地民宿主打康养特色，将本地天麻、黄精等中药材融入药膳、药饮、药浴，让游客在山水间尽享康养慢生活。这种静下来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品质旅游的重要内涵。同仁是江口县民宿主理人杨雪。
7: 现在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住宿，更追求身心放松的康养体验。我们不仅提供养生服务，更营造安静治愈的环境，让游客在鸟鸣、风声、草木香中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疗愈。
5: 游客李女士：
8: 第一次在山里吃药膳，听着溪水声，喝着养生汤，整个人都放松了。这里的康养服务很贴心，很棒的旅居体验。
5: 在贵阳，一种城市周边的微度假正在兴起。花溪区高坡乡海拔1640米的全景餐厅，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尽览山顶美景。长坡岭国有林场里，藏于森林深处的咖啡馆，用苔藓造景、原生林木，营造出秘境般的氛围。游客专程前来，在林中品一杯咖啡，听鸟鸣风吟，感受与自然独处的时光。游客刘冰冰：
9: 在这种生气的环境里面，整个人很舒服，咖啡很好喝。
5: 如果说山水与林间是身体的疗愈场，那么贵州的喀斯特旷野则是释放活力的目的地。在安顺市龙宫镇的铜鼓荡，亿万年风化的石林矩阵和岩石湖泊构成科幻般的景观，吸引游客徒步探秘。四川游客何女士：
10: 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喀斯特石林地貌，过来玩一下。
5: 铜鼓荡露营基地负责人王胜勇：
11: 近期日接待游客400到500人次，周末客流量更是飙升到1500人次。露营基地每天接客30至40桌游客，配套烧烤、餐饮服务，供不应求。基地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5: 从自然秘境到人文深处，在黔东南丹寨，游客可以挽起裤脚来一场稻田抓鱼，走进景区看一场民族T台秀，亲手参与打糍粑，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游客留下来的理由。游客吴艳霞：
12: 感受田园风光，体验抓鱼的快乐，非常开心，压力得到了释放。
5: 遵义全力推动场景加住宿加多业态旅游生态圈，给出品质旅游的另一份答卷。在遵义1935红色文化旅居生态圈长征组歌群众性传唱活动每周上演，红色剧目伟大转折以实景演出震撼人心，半程马拉松、小豆腐节、酱酒音乐美食节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同时，还能跑起来、吃起来、玩起来。遵义市红花岗区文化旅游局副局长刘莹：
13: 白天沉浸式的参观红色旧址，夜晚街头红歌互动，酒旅体验馆入驻街区，这里已经成为遵义红色加酒旅融合的示范窗口。
5: 而在湄潭60万亩连片茶海，则带来另一番文化体验。游客住茶宿、品茶饮、吃茶宴、学茶艺、赏茶景、觅茶趣，静态的茶山变成了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云南游客王文燕：
14: 真的是融入了很多的文化，人好，风景好，茶好，感觉在这里生活会很幸福，以后我还会再来的。
5: 遵义市湄潭县文化旅游局宣传推广工作负责人王启进：
15: 通过推进中国茶海、天下第一湖等重点景区的升级改造，将茶文化、浙大西迁文化与文体赛事相结合，形成粤遵义湄潭徒步城、村歌赛等特色赛事品牌，丰富产品业态供给，全力打造具有本地辨识度的茶旅融合特色旅游品牌。
5: 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旅游经济从量增迈向质升，乐享品质旅游正在贵州山水间变为每一位游客的真实感受。
16: 贵州新闻联播。
6: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贵州将携手70余家本土企业，在14号馆 B02展台集中亮相，全面展示贵州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风采。本次参展，贵州馆精心布局初遇贵州、多彩贵州、智游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隐贵州6大主题展区，引领观众游在各有特色、相互呼应的展区之间，沉浸式感受一幅立体生动的多彩贵州全景图。70余家企业展出展品类别超100种，并同步接入一码贵州、多彩宝等数字服务平台，让观众扫码即购，便捷下单。
5: 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贵州舞台艺术作品在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又一次精彩亮相。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案例，舞剧《王阳明》用现代舞蹈语汇和舞台呈现，诠释阳明心学的深刻哲思。贵州省歌舞剧院演员程思佳：
17: 每次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一遍一遍地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就是生怕做得不够好啊。
5: 贵州省歌舞剧院舞剧团团长席伟：
18: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累积，对人物的塑造打磨得更精细一些，然后呈现在舞台上。
5: 据悉，此次演出结束后，舞剧《王阳明》还将在东部沿海城市继续开展巡演。
6: 近日，第10届中俄博览会暨第35届哈尔滨国际贸易洽谈会在哈尔滨开幕，贵州18家企业集中亮相。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本届展会汇聚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将举办近100场次配套活动。贵州参展企业覆盖白酒、茶叶、 医药保健、高新技术、特色食品、民族工艺六大板块。此次组团参会既是贵州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深化区域经贸合作的务实举措，也是推动钱货出山、贵品出海的具体行动，助力更多贵州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国际市场。
5: 记者从贵州省渔业协会获悉，日前贵州布塔尼食品有限公司获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注册资质，这意味着该企业生产的鲟鱼鱼子酱具备了国际市场出口资格。贵州布塔尼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黔南州惠水县好花红镇小龙村，依托当地优质冷水资源，深耕鲟鱼养殖与深加工领域。此前该公司生产的鲜活鲟鱼已出口越南、日本等市场。此次鱼子酱产品获注册资质，将进一步丰富贵州鲟鱼出口品类，推动全省生态渔业从卖活鱼向卖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转型升级，助力贵州鲟鱼产业在国际市场打响品牌。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8到26度；遵义阴天，19到27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6度；都匀阵雨，18到27度；凯里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铜仁多云，19到29度；清兴关多云，16到25度；水城多云，16到26度；兴义阵雨，19到30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制画，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9: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1: 真的，快去看看。
2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25: 嘿，别闪，文物会探。
2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唉，今天又得迟到。
2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0: 美女，等一下，美女，
29: 别理他。
2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2: 刚上车的乘客。
2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3: 我上网。
34: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

0: 你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0: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今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上海，暑意渐起的时候，贵州的清凉却即将抵达到他们那里。由贵旅集团主办，澎湃新闻承办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贵旅集团2026夏季产品推介会就在上海的北外滩澎湃新闻的世界会客厅来举行了。带着我们黔桂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烟火，贵旅集团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政策和新玩法，邀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贵州来游玩，到贵州来旅居。从一城风景到一方生活，贵州也会上新我们夏季的旅游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我们贵州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升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夏季夜雨骤晴，微风送爽，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21摄氏度的城市安顺，还有爽爽的贵阳，杜鹃花开百里的毕节等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份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18%，旅居群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从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一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棒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1.5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

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在贵阳我们省会来说，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标签，就是全国咖啡店密集最高的城市之一。在今年三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30%的增幅在全国领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贵州正在从旅游目的地转为旅居目的地，成为中国城市人群的诗和远方。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在贵阳举办的时候呢，也是遴选出了100家网红民宿，他们涵盖了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度假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旅居和运动旅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
连住七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也是慢慢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新义。那我们就以新义为个点来看一看。新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五 A 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步村白泥组依托屯布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的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红江村，在10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向的也正是这种没有被过度修饰的原真。那来到贵州，留在贵州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游客给了一个字，叫梦。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
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

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贵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三代旅居带为核心。这三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驻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非遗、民宿加艺术、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运动等等多元业态的创新，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主理人经济。一批视野开阔、专业过硬的主理人也正在让民宿变为有内容的生活空间。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呢，贵州还提炼出了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交通6要素配套的框架，覆盖游客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7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二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体验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还有这里快速生长的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雾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雾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卷，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

0: 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避暑旅游季的引客奖、花季引客奖、港澳台引客奖、国外引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引客奖，五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份到10月份，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行社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5月23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是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想赶紧结束，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3: 爱需要表达。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3: 你阅读吗？
1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